0: 在社交平台看不到本地和全国的新闻不紧要，上 FM 九四七的官方网站和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有声音有文字，一手掌握更多本地新闻消息。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晚安，今日是9月8号星期二。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议会话，涉物事件处分需要由省府决定。卡加里市议会今日8号朝早召开特别闭门会议，讨论日前有议员向传媒泄露市政府预算程序中的机密文件事件。会上议员表决通过支持市长 Jeremy Farkas 致函亚省市政事务厅厅长和私隐专员，通报两人有市议员向传媒人士泄露机密预算资料的事。不过除了致函要求相关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处理外，法律顾问说市政府目前根本没有相关条例规管议员的行为，可以讲得话是几乎无能为力。法律顾问 Jill Floss 表示，泄露机密资料可能违反省政府规例，涉及的市议员可能面临多个后果，包括市政事务厅有权要求举行投票，由选民决定是否罢免有关公职人员，亦有可能引发刑事调查和其后的检控。因此目前唯一的问责途径就落在市政事务厅厅长手上。市议员 Landon Johnson 上个星期承认是他公开从市议会取得的机密文件，内容指出市议会有机会提高市政物业税超过 20% 以应付开支。他说咨询法律意见后备席今朝的特别会议。市长 Jeremy Farkas 早前就说他有合理理由相信事件可能涉及严重的私隐外泄，所以召开会议讨论。亚省放宽驾驶执照续证要求。亚省服务及精简流程厅厅长 Dan Nelly 说，自下季推出新款驾驶执照后，申请续牌的人数大幅增加，所以决定放宽驾驶执照的续证要求。现在各地注册处 Registry 将会接受过期的护照作为有效公民身份证明文件，不过过期的时间不能够超过一年。Dave Nelly 说，今年7月续领驾驶执照的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33%， 8月亦较去年同期增加 23%。 当局相信数字增加与亚省人口增长有关，不过更大原因是居民希望取得新款证件，并且藉此弃用纸本医疗卡。长周末严打危驾行为，过百个司机被控。皇家骑警在刚刚过去的劳动节长周末在全省展开针对危险驾驶行为的加强执法行动，一共有125名司机被控和即时禁止驾驶，当中包括11宗24小时驾驶禁令、26宗警告和85宗不合格处分。除了针对酒后和药后驾驶执法之外，警员亦在过去的长周末发出超过1100张交通告票，当中超过一半涉及超速驾驶，其余就包括分心驾驶和没有佩戴安全带等违例行为。皇家骑警说，以往的长周末是亚省全年其中一个交通最繁忙的时段，全省一共发生5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造成两人死亡。亚省商界促请选民公投支持楼价。亚省商业委员会 Business Council of Alberta 呼吁选民在下个月举行的公投中选择留在加拿大，不过组织亦都承认议题在商界中已经引发相当紧张的气氛。亚省商业委员会由超过130个企业行政总裁组成，成员来自投资公司、零售商、建筑公司等不同业界。委员会主席 Adam Lake 说，他们希望和其他商界团体发出一致的警告，指出如果选民在下个月19号公投中投票支持脱离加拿大，将会为亚省造成巨大的不确定性，并且可能危及就业和经济。主席说，委员会成员希望统一立场发声，不过由于部分公司的员工和顾客可能对亚省公投有不同的倾向，所以企业不希望作出个别公开表态，避免令到员工之间发生对立，亦都不想同顾客造成紧张和不安的关系。亚省野马数量失控，联邦政府批准测试使用避孕疫苗。亚省政府说，省内部分地区的野生马匹数量已经达到无法接受的水平，认为有必要控制数量，以免对牛只和其他野生动物的放牧区造成过大影响。联邦卫生部就说，已经批准亚省政府在野外生活的马

0: 匹身上测试一种避孕疫苗。这种避孕措施是亚省政府野马管理框架的其中一项措施。其他控制马匹数量的方法还包括将马匹由野外移走和安排领养。根据亚省政府最新的调查显示，今年省内六个马匹管理区一共发现超过2000匹野马，数字是历来最高。亚省政府在2014年亦曾经为野马推行避孕试验计划，当年是以飞镖的方式向野马注射疫苗。在两年间有87只雌性马接受首次注射，17匹接受加强剂，另外有5匹接受第三剂疫苗。研究发现这样的避孕措施成本相当高昂，每剂估计要1180元，而野马的栖息地势崎岖，令到追踪马匹变得非常困难。至于今次计划就会先捕捉野马，以人手为他们注射疫苗，再将马匹放回野外。接受疫苗的马匹身上会有标记以知识别。组织预料这种方法的成功率介乎 85%至95%，可以令到雌性马在大约3至4年内无法受孕。新的疫苗不需要注射加强剂，亦不会改变马群的社会结构。省政府说做法不是希望驱赶马匹离开土地，只是希望尽可能控制马匹数量，以兼顾不同土地使用者的需要。亚省冰场一氧化氮中毒事件，家长促请强制设置警报器。一份医疗期刊显示，亚省2024年一个冰场发生一氧化碳集体中毒事件，揭露当局没有立法监测冰场的一氧化碳浓度，有家长要求卫生部门加强监管。事发在2024年的2月，在距离卡加里大约90公里的 Rocky Flood 冰场上面，正是上演10至11岁青年冰球赛事。由于当时天气很冷，球员大部分时间留在冰场内。其中一个家长说他的仔在首场比赛一切正常，但到了第二场比赛突然严重不适，并且跑入更衣室不停呕和尖叫。家长起初以为只是出现病毒传染，不过后来接连有人出现头痛、护心和头晕等症状。有做消防员的家长致电消防求助，到场后检测场内一氧化碳浓度太高，需要即时疏散。有家长忆述当时大批家长涌去儿童医院，场面混乱。有冰球员被检测出一氧化碳水平9%，需要接受氧气治疗。调查发现一氧化碳的源头是来自更衣室一个暖气排气管被阻塞，而事发那时冰场并没有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加拿大卫生部现在只是建议冰场安装警报器，但没有法律约束力。一氧化碳无色无味，长期持续暴露于一氧化碳的儿童可能会出现抽搐、头痛、神志混乱，甚至出现记忆和学习困难等问题。家长希望今次的报告能够敲响警号，令人重新关注冰球场上一氧化碳的安全。亚省青年 PISA 科学科成绩全国居首。亚省政府说根据2025年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 PISA 的结果，亚省15岁学生在科学科拿到全国最好成绩。亚省教育厅长 Dimitrio Nicolidis 说，成绩显示亚省学生继续在世界舞台上表现卓越，这个是全省学生、教师、家庭和学校社区共同努力的成果。 PISA 每四年举行一次，是一项全球性的比较评估计划，评估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方面的能力。2025年的评估一共有来自91个国家，超过76万名学生参与。亚省学生在科学科的平均得分520分，以省份计是全国最高。亚省学生在数学科平均得分489分，仅次于灰省。而阅读方面，亚省学生平均得分499分，而三项的得分都较国际平均分高。教育厅长说，亚省学生的成绩和新加坡、香港以及南韩等表现最优秀的地区差不多，成绩非常优异。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本来比上星期发生街头枪击案，一名住在案发现场一个街口的华裔85岁男长者在低层的屋企被射入的榴弹打死。警方说已经锁定多名参与或者同枪击案有关青少年。黄亮润报道。
2: 骑警联合凶案组 IHIT 正是调查本拿比一宗无辜男长者中榴弹身亡的案件。警方表示，事发在8月30号星期日凌晨1点30分过后，本拿比骑警一线警员接报指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发生枪击案。警员到场之后未有发现疑犯或者任何伤者。同日大约下午4点，骑警再接报前往 Kingsway 4700路段，距离枪击案案发地点一个路段以外的一栋柏文，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遭到先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IT确认死者是逆音姓赵的亚裔男子陈用措。警方发言人 Feather Fong 形容今次是一宗令人心碎的悲剧。目前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一班涉嫌参与或者知道枪击案内情的青少年，敦促这班青少年主动联络调查人员，亦都呼吁这些青少年的家长，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信息，应该鼓励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主动联络警方，因为受害人一家理应得到答案。当局呼吁任何拥有在案发时相关地带的行车记录仪或闭路电视录像的人士，或者任何知情人士，拨打 IHIT 热线 1-877-551-IHIT-4448，或者透过电邮和调查人员联络。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本国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今日凌晨起正式生效。总理卡尼今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是反制关税是保护本国的工人、企业和社区。黄良润报道。
2: 加拿大針對美國最新一輪關稅措施的反制關稅經已正式生效。總理卡尼今日發表全國電視講話，表示加拿大將會透過同其他國家簽訂更多貿易協議，來降低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卡尼說加拿大具備所需條件，可以轉向其他市場來實現繁榮，但這個轉變必然有成本，採取行動總會有代價，但遠遠低於原地踏步的代價。卡尼又說美國關稅對加拿大不同地區和行業的影響並不平均，鋼鐵、鋁材、汽車和木材等行業受到較大衝擊，主要影響安省、灰省和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並不希望升級貿易衝突，但反制關稅是為了保護加拿大工人、企業和社區，不能夠在被美國貨品免關稅進入加拿大的同時，要加拿大企業的貨品在出口美國的時候支付關稅。卡尼又在演讲入面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3: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 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而 BC 省省长尹大伟就再次呼吁省府支持省民支持本地货。梁俊荣报道。
4: BC 省长尹大伟再次呼吁支持 BC 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本国加征关税，而且多次表示希望本美国第51个州，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
5: Given the success of BC and its success in encouraging people to buy local, we're exploring ways to strengthen the program by expanding it to more products.And never the 51st state.
4: 省府下个月开始就会扩大省销售税税基，将专业服务。

0: 冇纳入征税范围，有政商界人士都呼吁取消。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唔会更加帮助到本地企业？尹大伟就话，税收增加系帮助省府有资源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系直接帮助到农夫。支援嘅层面唔同，未有回应会否取消扩大税基。
1: I think that in terms of the provincial tax base, that's the nature of the economy. That's the nature of a province that's shifting from direct products to services. In terms of the tax base, is a necessary step that had to be taken. When they buy BC, that includes products that they might not have initially thought about.
0: 另外，统计局上星期公布，卑诗省八月失去咗26,000份全职职位。尹大伟承认八月嘅劳动力市场系减弱咗。而未来加美贸易战会带来更加严峻的挑战，他会尽力在不同阶段协助大小的企业。多名记者都有问到，除了呼吁民众购买本地货品，省府有没有具体措施应对贸易战？尹大伟表示，当局仲计划当中，但强调一定会保护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并且会继续同联邦政府合作。同时，省府又同部分美国传媒做广告宣传，等一些反对特朗普的美国人知道，加拿大都会欢迎他们。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2: 新学年今日展开 PC 省教育厅推出全新的网站，俾学生、家长和教育工作者更易获得所需的资讯。网上工具同时可以举报危及校园安全的事故。再由梁俊永报道。
0: 新学年开学日，卑诗省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毕丽莎表示，省府推出名为卑诗省友善共融学校的全新资讯网站，学生可以浏览期望尊重与安全教育网页，使用网上工具举报可能危及校园安全和学生福祉的事件，并获取有关精神健康、反种族主义和共融的资讯。家长可以透过网站取得有关学校教学内容和保障小孩网上安全的资讯，而教育工作者亦都可以查阅有关选取学习资源同在课堂使用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指引。布莱莎又提到，自2025年以来，卑诗省教师已经为超过36,000名幼稚园学生进行早期学习能力评估。今个学年评估将会扩展至三年级，等每名学生可以及早获得所需支援。而省府为喂养未来一代计划提供的拨款，继续支援全省近九成的公立学校为学生提供食物。省府亦都将会在幼稚园至12年级的公立及私立学校周边重新设立受保护的安全进入区，禁止在学校进行抗议活动。省府亦透过省级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每个校区都必须个别制定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和行为守则，确保每个学生免受任何歧视和偏见影响。布莱莎又说，卑诗省各地的学生可以透过商学分课程及早了解技术行业、医疗护理和托儿服务等需求殷切的行业，为日后投身相关工作做好准备。今个学年更多中学生将会可以获得宝贵的实际工作经验，并同时取得专上教育学分。布莱莎特别感谢教育工作者、支援人员、学校与校区领导人员以及学务委员所作出的贡献，祝愿各位新学年一切顺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2: 另外，由于未成年人士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受伤个案大幅增加，新学年开始，卑诗省多个校区将会禁止学生在校园范围内使用电动单车和电动滑板车。汪晓明报道。
3: Langley 校区今日宣布推出新规定，规管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在校园范围内的使用及存放。由新学年开始，校区内的小学、初中及高中校舍将禁止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进入。校方表示，措施主要基于健康及安全考虑，因为低陆平原地区近年涉及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的事故增加，部分更造成严重伤势。新政策下，高中仍容许使用电动单车，14和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电动单车，16岁或以上学生就可以使用标准电动单车，成年人在所有学校都可以使用电动单车。校区表示，新学年开始会向学生讲解新规定，并呼吁家长同子女讨论相关改动。校区亦会联同教育及儿童保育厅、运输厅、BC 汽车保险局、ICBC 及 Langley 骑警推广安全使用规则。 奶奶毛 Lady Smith 校区上个星期表示，小学生如果使用电动单车或电动滑板车翻学，将会被要求翻屋企。校区表示，儿童及青少年

0: 中华队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两国关系创造广阔的前景。罗宇光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乜嘢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一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
0: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重点将会针对伊朗航空和相关企业。周浩辉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制裁，合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有关企业。今次是美国进一步增加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行动目的是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运作，并且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其他的航空公司。制裁亦涉及多间被指为支持伊朗提供支持的影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国当局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得到美国原产飞机和敏感的技术。
0: 等着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
3: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还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日，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还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ch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陈正仪报道。
5: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说，董建华星期二在养和医院逝世，家人陪伴在侧。董建华是船王董浩云之子，接手家族生意时曾遇到严重财务危机，之后获得霍英东拯救。他在香港97回归前涉足政界，1996年获八成得票率当选首任行政长官。他任内爆发亚洲金融风暴，其推行的85,000房屋政策导致楼市大跌，负资产激增，加上母语教学、数码港争议和居港权释法，社会怨声载道。2003年 SARS 疫情造成近300人死亡，政府随后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触发50万人七一大游行。2005年3月，董建华以脚痛等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晋升国家领导人之列。董建华近年身体抱恙，自2021年出席公开活动之后无再公开露面，连续六年来无出席七一回归升旗礼和酒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有报道指，香港过去两个星期累计有8宗学童自杀和企图自杀个案，其中4人死亡，年纪最小只有10岁。陈正仪再报道。
5: 香港在开学前后两星期内累计录得8宗学童自杀及企图自杀个案，造成4名学生离世，年纪最小的只有10岁，宗数和死者年龄都创近5年同期新高。追光者报道，单是昨日星期一就已经出现5宗沉短个案。

0: 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当中回应说，九月是适应期，学生可能因假期时差未适应而影响睡眠，并强调当局推行的三层应急机制大有帮助。不过有前线教师和防止自杀团体质疑机制的成效，批评制度缺乏预防功能，促请政府正视整个社会状态对学童构成的精神压力。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最新排名，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香港与大湾区城市能够优势互补，有关排名有助本港招商引资。崔慧恩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多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3: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呢，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呢，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呢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呢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呢亦都睇到个趋势呢，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係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2: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涉及工程与技术以及监督验收问题，包括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导致运行不太畅顺。政府会督促承建商和分判商处理问题，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宁汉豪又说，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崔慧恩报道。
2: 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新的升降机运作不畅顺事件，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说，事件涉及两组问题，包括工程与技术、监督验收。针对工程和技术的问题，宁汉豪指出，包括出现升降机槽外墙尺寸有偏差等。
4: 应该就是那个 lift 有一些的部件的安装的工艺有欠妥，亦都有一些的部件呢可能有一些的破损啦。即是 lift 槽那个的结构呢，它是某些地方呢可能是那个外面那个墙的结构呢，那个尺寸是有些偏差，它以致再安装的 lift 入去呢，中间那个虚位呢有时可能就不够了，明明一个 lift 行的时候不是那么畅顺。
2: 宁汉豪说，有关部门已经掌握问题所在，认为有方法解决，会陆续处理。他强调，今次解决措施涉及的全部费用必定要求有关承建商和分判商负责。目前难以巨细无遗交代情况，因为涉及合约索偿，以免有法律争拗。
4: 这些的解决的措施呢，全部的费用都我们必定是会要求负责的承建商和分判商呢去支付的。

0: 然施工有欠妥，亦都被发现啦。我哋系会公务部门会按合约保留权利咧，系作出嘅杀偿嘅。有关嘅公务部门咧，我留意到有媒体报道，点解佢哋唔系逐一将所有嘅问题一一列举出嚟？正正系因为迟啲咧，仲有好多合约上嘅杀偿啊，可以能够避免咧，都唔希望喺呢个阶段公开地有一个嘅讨论，以至日后双方都会有法律嘅争拗嘅。
1: 凌汉豪强调会开诚布公，有信心今年第四季完成处理，确保符合要求。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体坛快讯。
3: 9月8号的体坛消息，先看看就是轮椅篮球世界锦标赛，听日将会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展开的。加拿大男女队都会主场出击。2026的轮椅篮球世界锦标赛9月9号听日去到19号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共有336名运动员 ,28 支国家的队伍参加，亦都是今年全球最高规格的轮椅篮球赛事来的。加拿大女子队2024年巴黎的柏奥取得第四，今届阵中保留了 Cindy Ouellet、KD Dandino 等多名的老将。男子队在2022世界赛排第六，而加拿大女子队过去曾经在2014年主场夺得过世界冠军，而男子就在2006的时候就是登上王座的。好，转下咧就系加拿大嘅冰球赛事，女子冰球嘅大战将会移先安省温莎举行噶。咁今次咧将会同美国进行世界锦标赛前嘅热身啦。美国同加拿大将会打翻场赛事噶。而今届嘅世锦赛将会喺11月6号到16号响丹麦咧就系举行。今次值得留意嘅咧就系加拿大今年米兰嘅冬奥咧金牌嘅决战输咗俾美国。咁现在国家队咧就系处于更朝换代嘅时间，教练亦都换咗人选，球员有不少亦都退役噶，有新秀球员，主教练 Troy Ryan 咧就系离任噶，而队长 Marie Philippe Poulin 因为咧十字韧带同埋半月板手术，亦都可能缺席世界赛。咁亦都令到加拿大将会派遣多位嘅新秀咧就系上阵。北美冰联的消息，2027选秀会将会在来年6月25和26号举行，32支球队的管理层将会连续三年都无需要集中在一个的场地，不过地点暂时未公布的。以往叫做去中心化，亦都有机会就是将整个的选秀会就是摆向拉斯维加斯举行，不过今次有机会就是更改这个主办和就是各个的主办城市的部分，稍后时间北美冰联将会有所公布啦。不过讲下球王之一的 Sidney Crosby 39岁仍然想继续打多几年。不过讲 Crosby 现有的合约将会在嚟紧这一届就会届满，到时他的薪酬上限870万就将会有所改变了。究竟会不会继续和匹兹堡企鹅就是续约呢，都要拭目以待。不过他自己就说若果有能力希望不止打一年，而是打多几年的。今日嘅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天气报告。
6: 九月八号星期二晚上呢一节嘅天气报告，卡加利地区今晚预测会系天晴，吹每小时15公里嘅西风，最低气温降至11度。未来三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0度。预测星期四日天阴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5度。展望星期五系密云，60%机会有雨，最高气温13度，最低4度。呢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8: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请来时事评论员阿添李雪培。最近亚省咧就发生咗两宗涉及自闭症儿童走失同埋青少年服毒过量嘅个案啦。咁两个个案最后都不幸离世，分别系11岁嘅男童 Parker 同埋一名咧15岁嘅爱文顿少年。因为呢两位嘅年纪咧实在系太细啦，咁所以令到亚省全省省民都为之痛心。咁同时咧都好关心咧现时对儿童保育啊同埋成个支援系统系咪足够。咁啊，添啊，其实亚省咧都有专门咧为伤健儿童或者系一啲特别儿童而设嘅一啲家庭服务嘅计划噶，咁简称 FSCD。呢个计划原本咧系帮助一啲有特殊需要嘅儿童嘅一个安全网啦。但系根据 Inclusion Alberta 一月发布嘅一啲报告咧，就话呢一个系统咧做得太少同埋太迟。咁其实系咪执行上都有啲困难咧？
2: 系啊，嗱，政府本身有一个政策，亦都有一啲嘅 program， 一啲程序喺度，有部门喺度，但系实际上面喺嗰个拨款。到本身嗰個嘅執行方面呢，其實都出現咗好多個問題，包括咗尤其是喺 FFCD 嗰度。咁有啲家長呢等成呢申請咗之後要三年之後先至有呢個嘅工作員見佢㗎，呢個情況係完全唔可以接受㗎。
1: 嗯，咁嗱 ，Parker 嘅个案咧，令到成个卡加里嘅市民都为之痛心。咁事件仲引起咗联邦嘅保守党党领阿博黎哲嘅关注。近期亦都有民间组织咧倡议话要改革相关嘅一个紧急警报系统。咁究竟我哋嘅现行机制有啲咩漏洞？两宗嘅不幸事件又会唔会令到政策制定者咧由不幸之中去改善翻个系统啦？咁休息翻嚟咧，继续同阿添探讨下咧省府嘅儿童保护措施。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我哋继续探讨下啦，亚省专门为一啲特殊需要而设嘅一啲家庭支援计划啦，咁简称 FSCD。咁喺讲呢个计划嘅成效之前啦，咁首先都要讲下啦，最近卡加里有一名咧患自闭症嘅11岁男童啦，咁 Parker 佢喺7月失踪，咁后嚟被证实死亡，咁事件咧引发国会请愿添噶，咁最近由亚省国会议员 Mike Lick 啦就发起请愿啦，咁倡议咧设立啦专门为有特殊需要嘅儿童走失个案而设立一个叫做 Indigo Alert， 咁现时嘅安柏警告 Amber Alert 咧就话要必须要符合咧怀疑涉及绑架嘅门槛咧先可以用，咁导致咧好似 Parker 呢一类咧有特殊需要嘅儿童啦，喺走失嘅时候可能未能够咧即时发布警报啊。咁啊 ，Tima， 你觉得而家设立一个嘅 Indigo Alert 咧，能唔能够填补现有嘅一个紧急警示机制嘅漏洞啦？咁有冇帮助可以寻回一啲走失儿童咧？
2: 嗱，首先咧就系要讲翻嗰个 Amber Alert 系点样啦。咁就我睇翻转头咧，就系喺七月中嘅星期六咧。因为我当其时都系跟进紧一个嘅一啲业务工作嘅，同一位朋友系讲紧电话，大概系将近两点钟嗰段时间咧，就手机系响咗嘅，咁嗰个亦都系有一个嘅警号出嚟，咁就当然我要多谢呢位议员，就系呢个嘅国会里面去提出，不过咧就系话其实呢方面嘅服务咧系属于省嘅。咁如果本身喺一个嘅联邦去提出，咁系咪希望联邦可以立法同埋提供支援，包括资金呢？咁样，咁我都喺呢度嚟讲咧，似乎嗰位议员咧，我绝对信任佢嗰个系一个好嘅议员，但实际提出咗嘅话咧，系对嗰个实际嘅工作有冇咗真正嘅帮助咧？咁我自己有啲怀疑。咁反而讲翻转头就话。我哋本身嗰個嘅 Amber Alert 咧，就好多年以前都將近係廿幾三十年前設立，就話因為有好多啲嘅分開咗個父母出現嘅情況，就話有一方嘅父或者母咧，係將個細路仔帶離開依個省，甚至離開加拿大嘅。咁所以佢當其就有一個嘅機制，就話懷疑受到依個拐帶。咁的而且確。喺呢个嘅

0: 二十幾三十年前呢、這個情況係都幾普遍嘅。咁但另一方面嚟講咧，就係、是、如果有呢個需要嘅話，就唔會唔會喺個 Impact Alert 裏面將佢本身嗰個嘅服務嘅範圍，包括咗可能係失蹤嘅兒童到失蹤嘅長者。嗱，我哋關心兒童之外，亦都有一啲嘅啊，即係嗰個神智啊各方面係衰退嘅長者咧，都會走失嘅喎。依、這個係嘛？咁所以如果我睇翻嘅話咧，就反而將現有機制將佢擴闊，就已經可以處理到依件事。另一方面嚟講，其實個源頭咧 ，Parker 依件事件我無意喺冇資料情況之下怪責任何一方。不過亦都知道就話佢係一個嘅 daycare 咧，係走失出嚟嘅。咁當然佢本身有自閉症，亦都有言語上面嘅問題。咁但係嗰個嘅係一個嘅錯失啦，定係一個意外咧？呢啲意外錯失嗰方面嚟講，可唔可以再避免？咁我哋會講翻就話，可能係一個嘅喺一個嘅 daycare 裏面本身受訓嘅員工到監管到設施方面嘅問題啦。
1: 嗯。咁啊，天文除咗喺呢个警报系统上去着物改善啦，咁其实今次我哋喺新闻之中睇到咧，患有严重自闭症嘅男童 Parker 啦，因为言语嘅能力问题啦，咁令到佢嘅危险性咧，亦都比一般儿童走失个案咧系更加高危噶。咁啊，天文以你前线社工嘅一啲工作经验啦，咁其实呢一类嘅走失个案咧喺自闭症儿童之中咧系咪比较普遍啦？咁而 Parker 嘅个案啦，其实我哋睇翻亚省支援家庭支援计划。FSCD 嘅制度上啊，其实又有冇一啲嘅漏洞
0: 啦？首先嚟讲咧，就系任何儿童都有机会走失嘅。咁啊，简单到就系一个嘅大嘅 department store。咁啊，你见到嘅，即系一啲嘅大嘅商场咧，或者系公展会啊，到依方面都有一个叫做 child find 嘅，亦都好早话俾佢知有咩情况之下可以向边度有报到。咁所以呢，其实呢个情况嚟讲呢，不论系有特别需要嘅细路仔到一般儿童呢，都有呢个需要。咁反而去返个问题就话，咁究竟我哋本身喺嗰个嘅 daycare 嗰个提供个服务，到有一啲有特别需要嘅儿童呢方面个服务系点样呢？咁样嗱，由2004年开始成立咗呢个 FSCD依個咁嘅法律同埋依個 program 嚟講，都係由省政府嘅。咁其實依方面嘅服務咧，就由依個嘅保護兒童服務裏面咧，係分拆出嚟。咁而家亦都係大概喺十年松啲前咧，亦都由依個嘅 Children and Family Services 兒童家庭服務嗰個部門裏面咧 ，FFCD 歸納去。PDD services， 即係依個嘅 disability 復康服務嗰部分。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睇翻轉頭嚟講咧，本身兒童廳就經常都講就話，如果我哋有好多個案，基本上面係屬於 FFCD 嘅範圍嘅。不過有啲嘅服務上面唔足夠，又或者有啲服務提供咗個運用唔恰當、未到位，所以就多個階段嘅話咧。使到父母有一個嘅耗盡 burn out， 甚至出現一個情況有虐待或者係疏忽照顧嗰種情況。咁所以呢個情況就話要睇翻轉頭就話，究竟 FFCD 過去將近超過咗咁多年時間，政府做咗啲乜嘢呢？咁樣公平啲講，喺開始嗰段時間，喺2004、2005、2006嗰段時間呢，政府個服務呢係佢俾一個嘅，佢唔係提供直接服務，係同有一個嘅 FFCD worker 去接觸個家庭做評估，然後成立一個方案，建立一個合約，喺一段時間之內，例如6個月至到1年嘅話呢，提供啲咩支援俾呢個家庭。咁然後呢個家庭呢，透過呢啲嘅撥款呢，亦都係坊間度可以係攞到一啲嘅服務嘅。咁當初前頭幾年呢，啲服務合約係一整年12個月，甚至我見過一啲嘅 respite care 呢，即係話個家長避免佢耗盡，所以佢可以有啲聘請一啲嘅人呢代為暫時照顧

0: 博馆嗰个有特别需要嘅儿童，咁之有啲咧去到4000多元一年嘅，咁但系咧有啲家庭可以成年都唔用啲服务嘅，亦都有一啲家庭咧就话未必善用呢方面嘅服务啦。当然，好似话有啲工作人员佢本身系去到呢个家庭里面咧，系帮助呢个做 coaching， 系帮助嗰个家长能够可以运用到嗰个嘅工作嗰个 parenting skills， 点样可以服务到嗰个细路仔。咁我见到我自己经历，因为我做过呢方面嘅兼职工作，有好成功嘅家庭，亦都有啲家庭嚟讲呢就未必好经常都有 cancellation 啦，咁亦都会有一啲情况嘅话呢系即系依赖咗个工作员去做嗰样嘢。咁其实我都好清楚话俾啲家长知，我个工作嚟到系协助你点样去更加好一个父母，去满足到细路仔嘅需要。不论佢哋本身系可爱嗰段时间，甚至更加唔可爱嘅情况 ,not lovely 嘅情况之下去发脾气，佢掟烂嘢嗰方面嚟讲，你点样去处理。咁呢方面嚟讲呢就需要有一个即系父母要有跟进，同埋有啲适合嘅工作员去做啦。
1: 嗯，咁啊 ，Parker 嘅个案咧，其实都提醒紧政府啦，儿童保护同埋家庭支援计划啦，绝对唔系一笔咧可以随意就删减嘅福利开支啊，因为系关乎儿童生命安全同埋家庭福祉嘅底线。咁休息翻嚟啦，我哋会继续探讨下啦，包括 Inclusion Alberta 提出嘅一啲具体改革建议。咁转头第三节时事对对碰再倾。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3: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4: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5: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4: 各位车友 Let's go，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有一添李树培喺度。啱啱我哋就分析咗咧一啲现有体系上面嘅不足啦，同埋社工都面对一啲執行上面嘅困难啦。咁嗱，既成事实嘅悲剧啦，我哋冇办法去挽救啦。不过未来嘅体制咧，我哋可以亦都应该咧谂方法去尽力补救噶。呢一节咧，我哋可以去睇下咧可行嘅措施。咁首先咧都要讲下咧另一单嘅令人心痛嘅个案啦。咁就最近咧喺死因庭咧，亦都系披露咗一个啦喺爱文顿15岁嘅少年啦。咁佢因为妈妈本身有毒瘾嘅问题，咁所以咧就辗转喺唔同嘅儿童机构嗰度居住。咁最后咧呢一位少年咧系因为吸食过量毒品咧而身亡噶。亦都因为咁啦，咁令外界质疑咧嘅社工照顾不周，而 FSCD 啊，譬如政府嘅一啲照顾体系亦都失灵。咁但系事实上咧，社工在实际執行上面都面对着不少的困难的，譬如在法例上面有一些戒毒期限的限制等等。Tima， 其实可不可以从社工实际面对的一些困难去否析今次的悲剧发生？
0: 在爱文顿这个15岁的少年 Parker 来讲，通常他是叫 JA， 不好意思 JN， 他这个其实是化名来的，因为他本身作为未成年，他的身份是受到保护。咁我睇返喺一个嘅新闻上面嘅资料嚟讲呢，佢本身係因为妈妈本身滥用毒品。咁我嘅理解就喺个儿童厅嘅法律上面呢，佢係有一个嘅疏忽照顾甚至其他一啲嘅虐待啦。咁所以呢就最终呢儿童厅係佢嗰个嘅监护人嚟㗎。即係话儿童厅有个 permanent guardianship order。咁儿童厅已经係监护人。咁本身亦都透過一個叫做 P-Track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busing Drugs P-Track 呢個咁嘅法呢、這個法律呢，因為兒童廳係監護人，就可以向呢個嘅法庭上面，通常都係 Child Welfare Court 㗎啦，咁就申請一啲嘅我哋叫做 Confinement Order， 咁使到佢可以喺一啲嘅即係設施裏面呢係可以有一啲

间，例如话15日时间咧，系进行呢个 detox， 系嗰个脱瘾嗰个嘅过程。咁其实戒毒咧就有几个阶段嘅。咁基本上面嚟讲，将个毒品能够喺佢一个安全情况之下，有医务人员嘅监管，有社会服务人员照顾个心身灵咧，嗱，严格嚟讲，大概一段短时间其实可以做到 detox 嗰个过程嘅。咁跟住呢就係嗰个 addiction treatment 啦。咁即係话基本上面嚟讲，有啲咩嘢嘅环境因素、有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使到佢会滥用药物呢咁样。咁过去嗰几十年里面嚟讲呢，对滥用药物不论係儿童、成年人嚟讲，个观念一路有改。咁最新个观念近呢十几年呢，就觉得滥用药物唔系因为药物嘅问题，系本身呢个人士嚟讲有一啲嘅伤痛 trauma， 咁所以就应该呢就处理嗰个嘅心结，先至能够成功帮助佢完全戒除呢个毒瘾。嗱，呢个好大个学嘅理论啊，各方面啦，不过我只不过好提纲挈领呢，就去解单介绍。咁喺呢个个案上面最大嘅问题就话，亦都系一个儿童厅面对嘅问题。有啲嘅青少年，佢哋自己有行为、情绪、精神健康吸毒嘅问题。咁好老实讲，唔系咁容易有一个嘅居住所俾佢，即系有支援嘅居所。咁通常嚟讲咧，一啲嘅寄养家庭咧，亦都会俾咗啲儿童方面嘅，因为佢哋嗰个嘅直接啲讲系比较之下嚟讲咧。佢会有优先次序。咁如果退到个青少年嘅阶段，十三四五六岁嘅话呢，好多时候都会喺一啲嘅叫做院舍 group home 里面。咁加拿大个 group home 呢，大概都係六个人至有啲会多少少啊，都係六个人一个 group home， 都係一个普通一个大嘅一个院一个 house， 咁里面有佢哋有独立个房间啊咁样。咁但呢就如果要本身嘅行为使到嚟 endanger 其他嘅細路同个平嘅朋辈，又或者使到呢个嘅员工都好难处理呢，好多时候呢个情况佢就会转院舍。咁所以一个好现实嘅情况，一个即係我对我嚟讲都觉得好难处理，就话佢哋变成咗一个嘅喺唔同嘅院舍之间去游离。咁所以咁嘅情况之下，佢喺游离情况之下 ,transit 嘅情况之下呢，亦都好难提供到服务俾佢。咁所以呢，其实个法庭再讲返转头就话，佢提出一个情况，我哋个法律上面嚟讲可唔可以再佢用个字眼，亦都喺2025年省政府是提出咗过咗呢个立法会㗎啦。不过未实行嘅。嗰个叫做 Compassionate Intervention Act。透过因恤个方法，使到一啲有毒瘾嘅人士，不论系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能够有一个较长时间嘅 confinement。呢、这个我睇返佢简单嘅介绍呢，佢有呢个原意。佢能够系可以有一个嘅，即系喺院舍禁闭情况之下咧，监管情况之下，帮助佢戒毒嘅。咁、这个亦都系呢个联合保守党提出嘅情况。不过啦，又要讲翻转头，所有嘅 research evidence， 包括东方社会同埋西方社会咧，强制嘅戒毒成功率系非常之低嘅。咁呢个就一个价值观念问题啦，係咪嗰个政策嘅论述，呢个 policy discourse 嚟讲，究竟我哋当然政策一定有佢嘅价值观念喺度。咁但係佢有呢个价值观念嚟讲，要推行一啲价值一啲嘅 intervention 介入，咁就需要一个 program evaluation， 有一个嘅即係我哋叫做 evidence base， 有一个成效，有一个嘅实证为本嘅。但系咁多年嗰个研究呢，你强制人去戒毒呢，其实个成功率又唔高嘅。嗱，讲返转头就係我哋点替生命啦。

0: 亦都系我作为社工咁多年一个挣扎。咁我哋都讲，就喺一个嘅个案嘅研讨会里面，就系 case conference 里面，究竟我哋系咪应该咁做呢？咁但系有一个阿娇文就话，起码我嗰五日、十日、十五日，甚至长啲时间，我可以 keep him or her safe。嗱，呢个亦都系我哋嘅一啲希望可以做到嘅嘢。咁当然作为一个嘅前线就咁睇，咁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嘅主管到政府咧，亦都要睇住嗰个开支点几多。咁同埋就话，亦都有唔同嘅青少年咧，系会 competing with the same services with the priority。咁呢个情况嚟讲咧，其实喺唔同嘅政府，即系我理解到喺 common law 嘅政府，以人为本嘅社会服务嘅个角度咧，都面对呢个问题嘅。咁所以我哋都睇翻转头就话，究竟我哋本身民众嚟讲，支持边一个嘅政府政策上面嘅论述，最背后就话我哋对人权嗰个嘅坚守去到边度？究竟佢个需要定系佢本身个 want？ 咁呢度嚟讲咧，就值得我哋去探讨啦。
1: 嗯，冇错，系啊。咁啊，添啊，其实 Inclusion Alberta 咧，亦都喺去年一月咧发布咗份报告噶，咁都系关于咧改善一啲嘅家庭同埋对儿童保护嘅服务啊。咁亦都有针对咧系有特别需要嘅儿童啦。咁报告之中咧提出咗四大嘅改革建议啊，咁包括系缩短一啲嘅服务嘅轮候时间啦，同埋咧协助儿童参与一啲嘅社区活动，而唔系咧困喺一个社区嘅一啲隔离嘅接管式生活啊。咁你觉得呢一啲嘅建议咧，其实系咪可以？可以对症下药啦，可以帮助一啲咧受儿童厅监管嘅儿童啦，想摆脱嗰个中心监管嘅一啲问题咧。
0: 嗱，我绝对赞成嘅一啲个方向，但系点样配套？咁我喺香港嗰段时间咧，我曾经组织过一啲嘅院舍嘅青少年去旧区，例如话翠屏村吓，70年代嘅翠屏村咧，为一啲长者去抹窗，系去做呢个少少嘅维修。咁呢度呢就要好小心，因为呢啲細路仔佢有精神健康问题，有一啲嘅行为问题。咁我经常听到就话，我哋好驚住呢啲青少年会唔会突然间发起脾气上嚟呢，会伤害啲老人家。咁其实曾经有位美国嘅社工呢批评过亚省政府，2013年嗰段时间我就有水灾，佢话点解当其时嘅省政府唔动员嗰啲受整政府呢个监管照顾嘅青少年去帮手去救灾呢，去清洁呢？嗱，呢个好一个好好嘅提案嚟嘅。
1: 嗯，咁啊，嗱 ，Parker 同埋啊 JN 嘅悲剧咧，其实唔系个别官员或者系社工嘅单一疏忽啊，而系成个嘅系统唔协调嘅一个不幸结果。如果省府同埋联邦政府咧唔尝试去打破呢部门嘅壁垒，或者系重塑翻跨部门嘅协作嘅一个政府架构，咁就算设立咗新嘅警报系统，或者增加咗单一嘅项目拨款，咁、那个安全网嘅漏洞啦，可能依然冇办法彻底去弥补啊。咁今集咧好多谢阿 Tim 嘅详细解释，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11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卡加利站 K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何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

0: 流大中文电台 FM 九四七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里及周边超过三十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三十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的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的 So Sushi 和体验创新美食的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三十五年丰富经验卡加利的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1: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嘅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嘅欧卫中律师行。有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嘅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嘅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1: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时事百科。
1: 欧洲最年长君主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去世，享年89岁，由53岁王储哈康继位，以哈康八世为王号。哈拉尔五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他打破传统，迎娶平民出身的索尼亚为皇后。哈拉尔是相隔567年后第一位在挪威本土出生的王子，一生经历二次大战，战后挪威社会现代化和皇室角色由传统走向较开放亲民的转变。1991年在父王奥拉夫五世去世之后继承皇位，统治挪威超过35年。哈拉尔童年并不算平凡，1940年4月9号纳粹德国入侵挪威，当时只有3岁的哈拉尔跟随母亲和两位姐姐逃离战火，皇室先经瑞典再到美国生活。5年后二次大战结束先返回挪威，这段流亡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观有重要影响，亦都令他更加重视自己和普通挪威人之间的联系。反国之后，哈拉尔接受相对普通的教育，1955年完成中学接受军事训练，先后就读骑兵军官学校和挪威军事。

0: 学院，在毕业同完成军事服务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在1960年至1962年间修读社会科学、历史及经济。除了皇室身份之外，哈拉尔亦都是一位热爱运动的人，尤其钟情帆船。他曾经代表挪威参加奥运帆船比赛，常年将体育视为生活重要一部分。加上他性格低调、幽默同亲切，逐渐形成了一个平民化国王的形象。哈拉尔登基之后，延续祖父和父亲的座右铭，一切为了挪威。由于挪威是君主立宪制国家，国王主要负责代表性和礼仪性工作，而实际政治权力主要由民选政府和国会掌握。哈拉尔因此更着重成为国家团结的象征，而不是直接介入日常政治。哈拉尔在位期间，挪威曾经经历多次重大事件，包括2011年7月22号一场恐怖袭击，一名极右翼恐怖分子先后在首都奥斯陆政府总部附近引爆汽车炸弹，之后再到于特岛向参加挪威工党青年组织夏令营的人开枪，两宗袭击一共造成77人死亡。哈拉尔透过公开讲话、探访受害者家属和出席悼念仪式，展现出国家元首的安慰和团结作用。
1: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1: 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各族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是好靓。

今天气都非常之正，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那些征象啊？咁啊，翻学啊，系啦，咁啊，大家今日啲小朋友都应该好开心、好雀跃咁样翻去见啲同学仔啦，系咪咧？或者可能家长都雀跃啲啦，终于得到自由啦，系咪咁样态度啊？但系都系最紧要 enjoy， 好好地享受呢个咁靓嘅星期二啊！咁啊，唔知道大家呢、這个long weekend 啊，总共做咗啲乜嘢正嘢啦？好似琴日都有听众同我分享啊，定系纯粹休息咧，或者需要啲系啊，真系需要休息，因为都有啲朋友甚至头先有听众都分享啊，好似有少少唔舒服、啊，系咪关？是不是都是关翻学事呢？

0: 咁啊，學生哥就繼續加油啦，繼續學習。咁啊，我哋都係繼續加油，工作上面、人生裏面都係繼續學習。聽我嚟就李克勤嘅開學禮，同埋有呢一首梁漢文。人生打咩位？係咪打中鋒啊？
1: 大台新勢力。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听众，你哋好，我是 Stephanie 何雅诗。情深意乱，人生更乱。啱咧推出咗我嘅最新歌曲《悍马》啦，咁呢首歌咧系我自己作曲同埋监制，填词有梁柏仙，编曲咧就有罗宾同埋 Jimmy 嘅。咁呢个班底其实咧，我系编曲第一次同佢哋合作，但系都认识咗好多年。第一时间即系做首 rock 嘅歌都谂起佢哋啦，因为罗宾我就系喺好多年前做音乐主持嘅时候，十几年前咧认识 Kala 呢对 band 啦，咁佢系一个我嘅好朋友啦，今次就第一次合作，咁我都觉得系非常之顺利，同埋好适合呢一首歌。林柏坚咧就系我其实都系又系识咗十年以上噶啦，咁今次系佢第三次帮我嘅歌曲填词，咁就用咗悍马呢个题材，因为悍马系一架军用车啦，咁用嚟比喻我自己嘅性格，就系面对唔同嘅难关或挑战咧，都系好似

0: 咁希望你哋鍾意我呢首新歌，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排台新势力，我系 Stephanie 唐特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2: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企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6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

系啦，今日就真正开始我哋咧，同大家都继续讲呢一个今个星期我哋音乐擂台啊，上个星期二都要讲讲嘅。咁啊，今个星期咧，我哋会有哥哥篇啊。咁啊，今年系张国荣咧70嘅诞辰啦。咁其实呢啱啱呢个应该啱啱琴日呢我睇咗呢TVB 佢做咗一个都係廿零分钟嘅特辑啦，咁记录哥哥呢过往即係一啲嘅片段，即係其实当然啦，新一辈未必个个认识哥哥，但係好多呢真正只歌迷呀，即都係有好多嘅画面呀，过往一起去见过呀，或者可能啲演唱会睇过呀，咁真係好多好深刻嘅歌曲啊，咁啊，所以即系点解会继续宠爱，到今年都系每年呢、這个都会有咧一啲嘅譬如展览出现啊，好似香港方面我睇到啦，由9月9号起咧，咁其实佢继续有一个宠爱继续宠爱张国荣嘅70岁诞辰嘅纪念展啊，咁啊继续咧透过呢个纪念展咧，俾大家去认识香港嘅一位嘅巨星。咁啊，唔知有冇机会睇得到啊？因为咧，佢咧由9月9啊，直至到出年5月10号啊。咁啊，如果咧你 plan 住翻香港咧，我觉得你真系要睇下。咁啊，喺呢一个嘅香港文化博物馆啊，免费入场。咁啊，里边咧有即系我都好吸引咯，即系有300多件珍贵嘅展品啦，即系可能一啲嘅服装、舞台啊，一啲嘅电影嘅造型啊，带嚟好多满满嘅回忆。咁啊，或者可能带自己小朋友去睇下都几好，认识下一代巨星。咁啊，我哋只可以用歌曲去回顾啊。所以透过大家今个星期啊，提供一啲嘅哥哥嘅歌曲，我哋一齐去回味。send WhatsApp 嚟啦，6049啦，2323，睇下我哋星期五嘅音乐擂台会玩成点。

多謝聽眾的介紹，他跟我說呢，這位的歌手啊，20年啊出道啊，他的出道作之一啊，有這一首《我可以》，他的名字叫做蔡文佑。非常好听的歌，多谢你的介绍，多谢，大家都可以推介啲歌俾我听下，咁我又可以借住呢个多愿意就同大家分享。好，继续带嚟我有张敬轩。

0: 有位听众同我分享，佢话佢1997年嘅时候咧，喺奥芬剧院嘅时候咧，咁啊哥哥又离开 concert， 佢同佢妹妹都去睇。当其时咧，佢哋一齐大嗌啦。咁啊，当其时 Leslie 咧都听到佢嘅地啊，佢望咗佢哋一眼，嗰种嘅感觉应该系咧会记到而家。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全新 Facebook 同 IG 账号已经免费啦，
2: 只要喺 Facebook 同 IG 搜寻947 Calgary， 记得揿埋 follow 同 like， 就可以第一时间知道电台资讯、节目预告、DJ 动态同不定时送出嘅独家礼物。
1: 立即上 Facebook 同 IG 追踪947 Calgary 嘅一举一动。
3: 947 Calgary，
2: 947 Calgary， 我哋 like 咗啦。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son Lau。
5: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谢安琪。
6: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新闻简报后，
5: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6: 由卢子俊主持嘅《阳光进化》啦。
2: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0: 其实之前也有听众跟我分享过一个 concept， 可以试下在节目里面用的。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父亲节，或者其实都可以呢，如果听众想的可以录一些声带，当其实可能跟他们爸爸想讲啊等等的东西。其实我都以前有曾经这样想过做，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会踊跃地做这件事，因为始终好像要录一段声可能会有少少怕丑。但是呢，我觉得今个星期我会想做这件事，就是如果大家好像有些哥哥的故事，好像刚才听众分享的，或者有些说话想跟哥哥讲的，表达可能你心目中一些的感觉啦，我都欢迎大家，你可以 text 又得，但我会更加鼓励大家可以被 voice message 入嚟。咁啊，我都想试下睇下可唔可以做得到嘅。咁啊，我哋都有，即系虽然歌曲系一部分啦，但有时候可能听大家嘅说话啊，或者文字啊，可能会带到更加多一啲我哋对哥哥嘅一啲嘅故事或者感觉啊。咁啊，所以不妨啦，可以嘅，我都欢迎大家今个星期咁做啊，都系透过我哋 WhatsApp 604-961-2323 604-961-2323，咁啊可以写文字又好，甚至你 voice message 入嚟。咁啊，分享一啲哥哥俾你嘅感觉，你想同哥哥讲嘅说话，咁我睇下可唔可以整合佢做一段啦，一段嘅分享啦，睇下做唔做得到啦，都视乎我哋有几踊跃先得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话都唔好啦，我歌算啦，都欢迎嘅，只要继续 send 歌入嚟啦，604-961-2323啊。咁啊喺星期四五啊会比较多啲哥哥嘅歌曲，咁啊星期一二三就我拣啦，都会拣多少少啦，即系因为我中意嗰啲又未必大家中意嘅，但系就算 even 我播咗都唔紧要，因为星期五嘅榜咧就系我唔系话事榜，你哋话事嘅。边啲最后五首能够播出都系你哋话事嘅，咁啊睇下我哋听众嘅投票有几咁多啦，咁睇下我哋大家一齐投出边啲嘅歌曲出嚟啦。但系当然啦，最尾播唔到咧，都其实都喺我哋心里边哼咗首歌出嚟嘅，所以都系一样 good 嘅。咁啊，大家试下啦，我哋睇下今日星期可唔可以做到多啲啲啦，一齐去怀念我哋呢一位嘅哥哥。巨星。

王言，告白前先向天气预报。告白前先看天气预报啊！好，我哋继续啊。陈柏宇新歌《快照》。

0: 佢系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系2026年乐坛女新人。
1: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兵兼三职的 Na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了。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这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什么音乐故事，工程师的理性头脑又怎样碰撞出感性的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3: ！Chris Meta Fan。
4: 好啦，嚟到最尾呢部分啦，三首哥哥嘅歌，会唔会都俾我已经播咗你想听嗰首呢？首先带嚟想你。
5: 爱中的愿望，咖啡中，心中的爱。

啦，今日星期一欢迎大家都可以除咗 send 啲歌入嚟啦，6049-12323，哥哥啲歌曲听我哋今日星期一我咪话事榜会变成点之外，另外都可以分享一啲文字啊，或者一啲嘅声带啊，同埋一啲可能我哋纪念怀念哥哥嘅说话。同大家喺呢一个元宇宙当中。

反应的位置走啊先。剛才有哥哥的上你，我觉得这三首呢又好像昨天那样，也都是可以夹得埋。剛才有上你，接着我们有继续哥哥，无需要太多。

0: 好，听完无需要太多之后，带嚟我哋今日嘅最尾一首作品。有哥哥嘅寂寞夜晚。好啦，我哋今日又听住咁多先。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拜拜。
1: 泪滴染湿着迷雾，两眼让万流逝。

0: 下是卡卡里及温哥华的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在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十二点，
2: 9-6-1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加拿大针对美国最新一轮关税措施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BC 省长 David 比尹大卫再次呼吁大家支持 BC 省本地货品，尽量向本地公司消费，又批评美国总统川普针对本国加征关税，而且多次表示希望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重申加拿大永远不会成为美国第51个州。省府下个月起就会扩大省销售税 PST 的税基，把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有政商界人士都呼吁取消。被问到与其叫大家向本地企业消费，取消税收措施会否更能帮助本地企业，尹大卫指税收增加是帮助省府有资源改善公共服务，而购买本地货品例如农产品是直接帮助农夫，支援的层面不同，但他没有回应会否取消扩大税基。另外，统计局上周公布 BC 省在8月失去了26000份全职职位，尹大卫承认8月劳动力市场减弱，而未来加美贸易战会带来更严峻挑战，他会尽力在不同阶段协助大小企业。多名记者都有问到，除了呼吁民众购买本地货，省府是否有具体措施应对贸易战？尹大卫表示当局仍在计划当中，但强调一定会保护省民免受太大冲击，并会继续与联邦政府合作。同时省府也有在部分美国传媒做广告宣传，让一些反对川普的美国人知道加拿大欢迎他们。而总理麦卡尼卡尼今天就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示加拿大将通过与其他国家签订更多贸易协议，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卡尼说加拿大具备所需条件，可以转向其他市场并实现繁荣，但这个转变必然有成本，采取行动总会有代价，但远远低于原地踏步的代价。卡尼又指出，美国关税对加拿大不同地区及行业的影响并不平均，钢铁、铝材、汽车及木材等

0: 行业受到较大冲击，主要影响安省、魁省及 BC 省工人。卡尼表示，加拿大并不希望升级贸易冲突，但反制关税是为了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不能让美国货品免关税进入加拿大。同时，加拿大企业出口美国却要支付关税。卡尼在视讯演讲中也回顾了一段历史，提到1890年美国时任总统哈里森政府以及后来成为总统的俄亥俄州众议员麦金莱推动对加拿大征收 50% 关税的行动，形容当时美方的关税意在迫使加拿大依赖美国，最终被美国吞并，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当年加拿大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变得更加强大。他又在演讲中感谢国民在加美贸易争端进入新阶段之际团结一致。
1: Every time we choose to buy Canadian travel in Canada, we're sending a message that nobody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stands. 40 million of us are on the ice, and I thank you for that.
0: 另一方面，联邦保守党就继续要求政府公开加拿大放弃的协议完整内容，并要求国会提早复会。保守党党领皮耶·波利耶夫·伯利治认为，加拿大人有权知道政府究竟在争取什么以及放弃了什么。联邦政府宣布延长暂停汽油、柴油及航空燃油的联邦燃油税，直到明年1月31号。财政部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表示，措施可以协助全国家庭及企业应对生活成本上升。移民、难民及公民事务部长迪亚布在哈利法克斯出席活动时表示，渥太华将于明年2月1号至3月31号将燃油税维持在正常税率的一半，直到4月1号起恢复原有税率。政府表示，措施延长后预计额外提供约29亿税务减免，令今明两年的燃油税减免总额达到53亿。联邦燃油税自今年4月20号起暂停，汽油价格每公升下降10分，柴油及航空燃油下降4分。政府表示，延长减税有助运输、食品、农业、房屋及建筑等行业降低成本。本地消息方面，奇警联合凶案组 IHE 正在调查本拿比一起无辜男长者中榴弹身亡的案件。警方表示，事发在8月30号星期天凌晨1点30分。本拿比奇警一线警员接报称，18 Avenue 和 Humvees Avenue 交界处发生枪击案，警方到场没有发现疑犯和任何伤者。同一天大约下午4点，奇警在接报前往 Kingsway 7400号路段，距离枪击案发当地一个街区以外的一栋公寓大楼，并在大楼一个单位内发现一名85岁男长者有枪伤，随后不治。初步调查结果显示，死者是被之前枪击案中发射的榴弹击中身亡。IHE 确认死者姓名译音姓赵，亚裔男子，昌雍超。发言人 Fred Fong 形容这是一起令人心碎的悲剧。目前调查人员已锁定一群涉嫌参与或知道枪击案的青少年，敦促这些青少年主动联系调查人员。警方也呼吁这些青少年的父母，如果知道子女掌握同案相关信息，应鼓励他们做出正确选择，主动联系警方，因为受害人一家理应得到答案。当局呼吁任何拥有2026年8月30号凌晨12点半至2点之间位于18 Avenue 和 Humphreys Avenue 交界一带行车记录仪或保安摄像录影的人士，以及任何知情者，都可以拨打 IHE 热线 1-877-551-4448 与调查人员联络。昆仑理工大学及西门菲沙大学面临国际学生收入下降导致严峻财政挑战，两者都没有获得省政府增加营运拨款。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在7月向所有专上院校发放预算信件，列明各院校会获得的拨款金额以及学生全日制当量 FTE 目标。修读全日制课程的学生计算为一名 FTE， 而修读非全日制课程的学生就不足一名 FTE。专上教育领域长期资金不足，不得不依赖国际学生支付高昂的学费弥补资金缺口。如今整个专上教育领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大学的收入来源还包括捐款、捐赠基金、投资以及研究经费。在2000年省府对院校的拨款比例是 68%， 现在降至 40%。 联邦政府2024年开始限制各省接收国际学生人数，院校对国际学生的依赖随即失去。昆仑理工大学2026至27年度的省府营运拨款1亿727万，比上一年轻微减少大约10万，同期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降至9000。

0: 460人，减少52人。国际学生入学人数下降，导致预计到2028年3月，大学会面临大约3500万结构性赤字。西门飞沙大学今年营运拨款是3亿5396万，比上一年减少接近40万。省政府同时维持20534名全日制学生人数目标不变。亚马逊货机上周末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其中3人情况危殆。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表示，飞行资料记录器和驾驶舱语音记录器，也就是俗称的黑匣子，已经寻获，将送交分析。中广记者报道。
1: 这架由 21 Air 营运的波音767货机直飞7598航班，当时载有2名机组员，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往迈阿密，也是这架飞机当天执行的第3趟航班。飞机冲出跑道之后，先撞上导航设施和设备，再撞上一辆载有7个人的白色福特箱型车，接着冲破机场围篱，撞上在67大道行驶的一辆丰田 Corolla Cross， 最后停在距离跑道末端大约396公尺的位置。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主席霍曼迪形容事故现场令人痛心，到处都是残骸。最新资讯显示，5名罹难者都在遭到撞击的箱型车内。调查人员将检视航班记录、机组员经验和训练、雷达资料、飞机和引擎性能以及降落时的天候，也将调查跑道末端的工程材料拦阻系统以及亚马逊和承揽货运业务的 21 Air 之间的合作和安全规范。事故之后，迈阿密国际机场4条跑道中仍然有2条关闭，航班持续受到影响。记者戚海伦报道。
0: 英国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导致多个机场大量航班延误或取消，受影响的包括希斯路、盖特威克、卢顿、爱丁堡、布里斯托尔以及伦敦城市等6个机场。航班追踪网站显示，最少有490个出发航班延误，另有520多班抵达的航班取消或延误。营运系统的英国国家空中交通服务公司表示，正修复问题，航班系统正逐步恢复，并与航空公司及机场密切合作。英国民航局已要求公司就事件提交详细报告。中东局势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也涉及多家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幌子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及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通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及敏感技术。而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有关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2025年交付美军，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方就暂时没有回应。以色列不满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12个国家禁止从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进口商品，向英国政府采取报复措施。外长萨尔宣布关闭英国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英方要从美国驻岛的国际加沙支援中心撤走英方代表，并禁止12名英国官员入境以色列。英国外相表示，英方禁止进口犹太人定居点的商品，是因为不能再单单谴责不公正及苦难，而是必须采取行动反对扩建定居点，指以方的做法危害巴勒斯坦建国。加拿大外长安妮塔·南阿南德表示，历届加国政府都认为两国方案是实现长久和平的途径，也能解决以色列合理的安全关切，西岸的非法定居点严重破坏这些目标。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历时1个小时，双方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通话后向记者表示，通话富有建设性，而且非常坦诚。普京向川普介绍乌克兰战事的状况，以及俄罗斯在战场上取得进展并实现军事目标的计划。而川普在通话中表达了有必要结束乌克兰危机。

0: 基的想法，希望在他的总统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调解取得突破。乌沙科夫指出，莫斯科对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日前到访莫斯科的成果持正面态度。乌沙科夫又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向川普保证莫斯科没有侵略欧洲的意图。他说，外界存在猜测，认为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怀有敌意，但他强调俄罗斯并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侵略计划。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因严重违纪违法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他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王祥喜今年初接受中国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公布至调查发现王祥喜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在干部职务晋升过程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影响力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山西省原省长金湘军由于受贿，在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审理查明，金湘军在2004年上半年到去年4月，利用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市长、天津市副市长、山西省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和职权及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并 1.4 亿元人民币的财物。北京市消委日前约谈20家涉及儿童床重金属超标、警示标识缺失等儿童寝具暗藏安全隐患的企业，责令限期整改。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2: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8月17号通报，近期约谈了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这些企业的部分产品存在警示标识缺失、有害物质超标等问题，要求企业限期整改。9月4号，记者来到位于西四环的红星美凯龙家居广场，在商场三楼儿童家具专区聚集了大约十几个品牌的儿童家具。这次被约谈的松宝王国 ABC 在这里也有销售。对于这次抽检曝光的问题，松宝王国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完成整改。
3: 卖的是一个样品，没有产品说明书，只是没有这一项而已，没有是说任何的安全隐患。
2: 比较试验中，金多喜品牌的儿童寝具问题尤为突出，样品铬含量超标两倍多，铅含量超标十倍多。儿童如果啃咬或触摸床体，重金属可能进入体内，长期积累会危害健康。比较试验中，还有品牌绳带过长、孔洞尺寸不当，有缠绕儿童脖颈或卡手指的风险。就此，记者联系了哈妙、爱果乐、喜满屋等品牌的线上门店，客服表示已经整改，在售都是新款，符合国家标准。那么如果消费者买到了存在安全隐患、健康风险的儿童寝具，该如何维权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
4: 如果说是维权的话，诉讼的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优先还是推荐可以找销售的商家或者是生产企业来退款退货。还有一个途径呢，就是向消费者协会申请调解。第三个呢，就是行政投诉举报，打12315，如果说是前几个都没有效的话，再进行仲裁或者是起诉。
1: 台湾新闻。
0: 台中市长卢秀燕当地8号率市府相关局处视察台中电厂，多名立委和市议员也到场。中广记者报道。
5: 台中市长卢秀燕视察台中火力发电厂，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立委黄建豪、罗廷伟、廖伟祥、严宽恒以及副议长严立敏、李忠、黄新惠、邱爱山等多名议员都出席。台电总经理郭天和说明，未来规划为六燃气六备煤，原十部燃煤机组中仅拆除四部，其余六部转为紧急备用机组，非正常运转，仅在备转容量低于 8% 国安需求等条件下才会启用发电，且需经过环评跟地方政府监督，非台电片面可决定。 六燃气六被免说法引发在场明代不满，纷纷提出质疑。郭天和一再说明。

0: 无法消除民代的疑虑。台中市长卢秀燕也说，发现了一些令人担心的状况，
1: 增加一部燃气机组就要拆一部煤，增加一支烟囱就要拆一部烟囱。我们要确保中央一定要依约而行，一定要讲对中部人的诚信，不能够骗人民。你可以骗地方政府，你不可以骗人民啊！尤其中部几个县市加起来700万的民众啊，不能骗人民。
0: 卢秀燕说，台中市政府发放燃气许可的时间点将与台电取得拆煤许可绑在一起配套发放，确保增气跟拆煤同步兑现，不会被中央先拿气不拆煤。中央要能够保证对中部人的承诺，只要他们不骗我们，只要他们依约而行，他们做到他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会履行我们的承诺。记者张文路在台中报道。
2: 台湾总统赖清德当地8号南下高雄左营国训中心，为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代表团授旗，勉励选手超越自我，放心去拼。中广记者报道。
3: 总统赖清德8号南下高雄左营国训中心，出席我国参加2026年第20届爱之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代表团授旗仪式。总统致辞表示，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即将在9月19号开始，今年国家代表队总共有482位选手，将竞逐34个竞赛种类。他期许选手相信自己，
4: 这个舞台是属于你们的，也是你们好不容易争取得来的，所以你们要站上你们的舞台，放心去拼，相信自己，然后去跑，去跳，去尽情的表现呢，使出浑身解数，超越过往自己的成绩。
3: 第三度征战亚运的王麒麟受访时表示，很开心能够跟李阳在台上合体，虽然这次的搭档不同，但看到李阳在旁边依然有并肩作战的熟悉感。这次李阳在后勤做大家最强的后盾，他在前线作战，希望能够帮李阳跟台湾赢得好成绩。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2: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4度，降雨几率 30%。 星期四天晴，最高18度，最低13度，降雨几率 1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5: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6: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八折优惠。
5: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6: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5: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7: 中秋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等你来。
8: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6: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激升。
6: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10: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11: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C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

0: 新之美月饼本地新鲜制造，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9月12日前网上预订还有85折，快到新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月饼。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1: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0: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1: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0: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最高 2% 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Lexus 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志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音乐国道。

个世界也算是有寿命，不长。到达极乐世界，那个寿命很长。法门真理

0: 节快到了，不如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 Oak Ridge Park Mall 新开的 Safeway 分店逛逛吧。新鲜食材，生猛海鲜，熟食选择，国际食品，种类丰富。9月12号周六下午1点到5点，现场还会举行精彩的中秋活动，有丰富礼品、优惠券，还有各款产品试吃，千万不要错过。地址是650 West 41st Avenue Unit 1505 Safeway Oak Ridge Park， 等你来。
1: 音乐国道。

0: 挑挑吧，
1: 我这王八拳了都已经，
0: 我尽力了，反正。
1: 行吧，尹总，
0: 改不过来吗？
2: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back then, back then, back
3: then. 在悠悠扬起的回忆歌声里，我忍不住想告诉你一段

0: 一个人捞世界呢，都最紧要醒目，想我大碌木，书又唔曾饱读，揾工大呢都高又唔成，低又唔熟噃，成日两餐劳劳碌碌。哈，后来灵机一触，搞呢样请鬼请神兼问卜，全靠嘴头十足，居然捞到荷包胀卜卜。一个人住二三千尺新屋，出入汽车又劳又仆，收入啊仲好过做总督啊。最可惜就寡人一个，仲未享个女人福啫。咦，不咁早有生意㗎啦。请入嚟请入嚟。
1: 先生早晨。
0: 太太早晨早晨，请坐。
1: 好
0: 太太你想请神呢，因为问鬼或者占卦呢？
1: 睇过先，占卦30元，问鬼100元，请神200元。

0: 咁我同你起支卦先啦。牛牛交交交叉，哎呀，弊弊弊，王太呢支卦湿滞喎，玩啊手唔得了添。
1: 哎呀，点解啊，先生？
0: 一字咁前啦，卦内四柱就丙辛丁卯，丙属火，人属虎，只老虎乸俾火烧，丁姐咧俾人一脚钉出去，卯即系卯气旺咁解，你话惊唔惊呢？
1: 哎呀，咁点算啊，先生？
0: 照我睇咧，你一定要同你开坛作法，请齐啲诸天神佛同你修复嗰只狐狸精。王先生咧就自自然然就冲透你个怀抱噶啦。
1: 咁唔该，你即刻同我开坛啦。
0: 开坛啦，咁就要坛金先威格外流失噃。
1: 得得得，呢度250蚊，嗱，我俾个你，唔使找啦，快啲啦。

虔诚奉请，皆因王宅出现狐狸精，迷到百万富翁头拧拧，将贤妻冷落不理家庭。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班齐天兵天将捉只妖精运。

0: 恭喜你啊，皇太！七七四十九日内，我包嗰只狐狸精无踪无迹，你哋两夫妻咧就重温旧好，百花齐眉噶啦！
1: 哎呀，咁就真系唔该晒你啊，请啊，先生。
0: 好啊。哎呀，又作咗两嚿半水落袋，边个救我喂？哦，又老陈，请又嚟啦。哦，大明星乜咁上面啊？请坐。无事不登三宝殿，一心想嚟请你指点下迷津啫。客气。阿洪星先生想问咩事呢？冇，我搞咗套戏，所有编剧、导演、主角、宣传、灯光、布景、摄影都系我一个人杀起嘅。呢套戏嘅成败咧，对我非常影响，所以特登嚟请教下时吉时凶啫。

0: 木叔，我想名利双收啫，有乜理由要请女祖先师啊？
1: 哦，旧时起航个痴线灵王啊，全靠听祖师话，至捞到风山水起。唔请女祖啊，请边个神仙啊？
0: 系噃，一于照请可也。
1: 好，不过人熟礼生，开坛费咧就计翻个折头啦。
0: 诶，钱银唔紧要，照十足嗱，两尺水。
2: 哦，咁就多谢夹盛惠啦。
0: 哎呀，

0: 好啦，洪生，哎呀，今回呢你想穷都几难啦，祖师保证你盘满钵满啦。
1: 系就好啦。
0: 点会唔系啫？唔通女祖都会车大炮咩？
1: 嘿，多谢多谢，请啊，请请请。
0: 哎，我车大炮嗰度弊呢。
2: 先生早晨。
3: 嗨，阿师奶早晨，有咩贵干啊？
2: 冇，我来唱贵嘅。
3: 哦，呢度冇唱贵㗎喎。
2: 点解人家话而塞唱是贵嘅？
1: 哦，你嚟问咪呀嘛，得得得，请交100蚊啦。
2: 好。
3: 啊，师奶，你请边位家先啊？姓名、籍贯、年龄，请讲清楚出嚟，我易请得多㗎喎。
2: 哦，我本身姓魏，老公姓砌，原籍广西，佢个名叫做大计，43岁就一命贵世，今年60岁砌。

0: 唉，罢了，我好嫌弃呀、啊，阴阳作隔，许伯年长，为丈夫朝夕暮相，叫阿好不凄凉啊！
1: 哎呀，阿贵，乜你转咗把声嘅？
0: 差呀、啊，你有所不知，为夫在地府蒙阎王关照，封为妈宝先生，身在官衙，又刚官化了。
1: 哦，你死咗都有官做，
0: 正啊是。差呀、啊，相亲为夫，有何时间？
1: 唉，问起我就伤心咯。

0: 你个斩头鬼，居然裸妾屎，我要痛你屎过。哎呀！
1: 啊，孙奶，孙奶，喂喂，哎呀，晕咗添，快啲叫十字车。唉，总之呢百银我赚啦。唉，真湿滞，俾个白野婆搞足两个钟头。
2: 哦，小姐，真系对唔住，要你等添。
3: 唔紧要，我想占知自身卦啫。
2: 哦，好好，贵姓专家，花女定顺女呢？
3: 小姓李，今年23，旧年结婚。
1: 好。

0: 擦擦擦，弊啦！李女士，依卦嚟讲咧，唔恭喜噃，你梗系同丈夫顶颈，个老公就抌脚走。
1: 系啊，先生你真系靓噶啦！
0: 嘿嘿，失礼，唔靓啊，边有咁多生意啦？唔系吓你啊，整整下咧吓，离婚都似啊！
1: 我就帮佢揿，点算呢，先生？
0: 最精咧就问赔杀啦。
1: 我奉教噶噃。
0: 哦，好闲嘅啫，你好多教友都帮衬过我噶啦。我周时都有请天主、耶稣、圣母、耶和华降坛嘅。

0: 哦，咁好啦，你同我请基督啦。
1: 嘿，价目方面你明㗎啦。
0: 知道啦，嗱，呢度200银。
1: 多谢晒。

0: 我们
1: 切，乜你请主耶稣，好似请个死人开祭咁声噶？
0: 哎，礼多神不怪嘅。
2: 我系耶稣，
1: 主啊，你救救我吧！
2: 你嘅事关耶稣知道，你冇做得下老公啊，咩蛋？佢怕怕你，依家走咗菲律宾揾蚊呢，好快好快做得翻嚟你身边。你要听主的话，对佢死所里多多祈祷，做得好人呢、
1: 多谢主啊！
3: 好啦，凭主的神力呢，一定唔敢犯你丈夫嘅。你耐心啲等佢翻嚟啦。
1: 唔该晒你噃，拜拜。
2: 又困掂一单，
3: 请进。哦，先生降临，蓬勃生辉，请问高姓大名，有何赐教呢？
4: 罗绝梁为王，一向教书在学堂，诞生一粒仔，留学在外乡，十年无音讯，想知佢嘅生死存亡者，最好请得孔圣人查出佢行踪最理想。先生开坛门啦，请交二百样。
3: 二百向敬谨奉上。
4: 好啦。

0: 待门人下拜。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张，徒孙不用多礼。请问阿信，孔信大家何故不见降坛呢？孔圣先师心悲日间，战火狂燃，生灵涂炭，为救万民于刀兵水火，周游列国，倡议世界和平去了。特派孟子见梁惠王，哦，一句孟子见梁惠王，王若寿，不远千里来，亦将有以利吾子府。
1: 唉，教不言就父之过了，你个仔啊，依返都晒药费啦。

0: 我睇你呢都係当生小哥啦。唔散去呀。
1: 有子血气令不相在啊。
0: 咦，梁先生不咁凄凉啊。
1: 孟夫子降叹佢话，女个仔怀到极，劝我打输数当生小盖喎。
0: 啫，好闲啫。
1: 乜好闲啊，我十八都系单穿，单翻买税都系止二缺㗎喇。
0: 啫，冇仔都死得㗎啫。
1: 冇你咁好险。
0: 乱车大炮激到个白虎跳跳震。
2: 喂，木哥仔。
3: 哦，众人契妈，咩风吹你嚟㗎？
2: 哎呀，乜你开口啊及着你㗎？你估我係指责嘅咩？咩风吹为例？
3: 讲笑啫。
2: 咦，乜怪个靓女系乜水咋？阿怪系新上契嘅契女阿珍，一个木哥仔啦。
4: 木哥仔
2: 吓，
3: 乖乖乖乖，阿正，你啲肉地又白又实，身材又凹又突，又圆又大嘅眼核，樱桃口笑得甜如蜜，十字纤纤又够滑，猪胆鼻金贵够密，芙蓉面又红又白，娶到你呢都几难唔发达咯。
4: 你过奖啫，木哥仔。
3: 清心直说并无虚言，真係搵搵搵搵搵到搵，都几难搵到你呢啲咁嘅靓女呀、
2: 啊。咁你冇讲错噃，佢出名係生观音之你。
3: 哦，众人契妈，佢食咗边家嘅茶礼呀、啊。
2: 命正式是红花贵女，因为呢大多人追，一心嚟问问你，睇下佢配咩人至啱衬啫。
3: 哦，好多人追咩？
2: 系等啦，裸裸乱乱，红黄黑白，朱色印等，大概系八百领咁上下啦。
3: 哇，西非你噃，
2: 不过细细卖卖，剩翻三个咋。
3: 三个咩人啊？
2: 第一。

0: 你问我都几难答复你噃，不如请契婆嚟问下啦。边处揾个契婆出嚟啫？月老啊嘛，啊你个姐富煞都改话名，你顾住喎你。喂，老老实实啦，免费呢就即管请噶啫噃，若果要钱呢就冇咯。嘿，我同契妈都讲钱失唔失感情啲啦，同你开谈啊。
1: 弟子虔诚奉请，请到姻缘圣母月老仙姑驾到道场指点花女阿精。

0: 心啦，契妈，人哋又唔系中意我，赚晒声坏气啦。
1: 诶，乜唔中意啊？我爱你够骨添啊，生冠音。
0: 你爱我？
1: 系咧，使唔使摊开个心出嚟俾你睇啊？
0: 就算系，你都未必肯接纳我嘅条件嘅。
1: 又系噃，都系倾拜噶啦，走吧啦。
0: 拜拜啦，木哥仔。
1: 咪拜拜啊！有条件即管讲出嚟。阿木哥 L 呢个咪讲啦。系咯，使唔使怕丑啫？散观音。
0: 第一条，我仲着紧服，仲差50日至到期，我要除咗孝字结婚。
1: 得，唉，我哋可以订婚先，50日后至结婚吓。
0: 第二条，结婚之后，你一切嘅行动都要受我管束。
1: 我梗系听晒你话啦。
0: 第三条，我惊你口是心非，贪新忘旧，薄幸无情。
1: 咁你定，我可以当天发誓，誓愿冇用嘅。契女要保障佢嘅终身幸福，佢要将你所有嘅银子同屋契交晒俾佢揸手，咁至肯嫁你嘅。
2: 哇！

0: 系噃，契女，冇钱又点可以结婚呢？
1: 契妈，讲钱系识感情啲嘅，我一试下佢嘅心事啫，点知即刻演形啦！若果真心爱我嘅，唔讲钱啦，连命都可以俾埋我添啊！走咯！
2: 哦，原来你系试我嘅，我应承你，应承你，
1: 口话无凭。
2: 我同你即刻去银行同藏尸楼搞掂晒转名手续啊！
1: 无谓啦，
2: 咪咁吊条扭铃啦，同鸡娘即刻起程啊！
3: 唔怪得人哋话，有阵时呢真系度日如年噶，我听。

0: 乜揿钟揿得咁紧要喂？入嚟啦！哦吼，皇太冇见好耐。
1: 皇太，皇太，皇你个死人头啊！你又话七七四十九日只狐狸精无踪无迹，阿王同我重温旧好啦咁。
0: 唔系咩？
1: 阿王同佢住埋啦。
0: 哦，咁就恭喜你喎，咁啊真系靓喎，阿王收埋嗰只狐狸精。

0: 咁啊，无踪无迹，唔温旧号啦嘛。
1: 哎呀，原来个四鬼呃人嘅，睇你点衰法。
0: 系最衰啊！依家咁好咯。
1: 好，我搵人嚟杀你个档。
0: 你个衰人啊，笑得落啊！仲话我套戏实收钱啊？咁而家冇钱赚咩？赚赚赚，鸡毛鸭血啦！又话九成几位，又话买飞舞龙，系啊？咁吕祖先师又冇讲错噃，我话九成几系空位啫噃，买飞就冇长龙咁解。哈！你个衰人，你乜仲讲埋晒啲顶心顶肺嘅说话？等我出去同你破招牌至得。啊，今日系破日啦，顶啦，咁多事嘅。
1: 啊，先生真系多得你唔少咯。我入咗医院之后，阿济痛家属对我非常孝顺，我嚟送个礼俾你咯。多谢齐老大，小意思啫，不胜敬意个，请啊。
0: 嘿嘿，好行好行，咁都锯翻啲。
1: 你就锯得过啦，你个死大炮精，扮耶稣降世嚟到乱点一通，话我老公去咗菲律宾吓。
0: 冇，主耶稣话你嘅先生飞奔而走咁解，不过你听错啫嘛。
1: 哼，真系冇你咁好气，佢而家俾个巴女收埋食软饭啊。
0: 切，咁嘅衰鬼老公爱嚟做乜啫？嫁嗰个啦。
1: 我猜过你啊，你个死鬼，你又唔叫你个老母翻头假大炮精。
0: 哈，你跳几大碌木呢？有刀呢我就破你两边㗎喇。咁抵死，呃身骗鬼，话我个仔衰。唉，阿梁声，唔係我话啵，係孟夫子话啫。哈，你仲得罪神人，你顾住后尾两年啦。我个仔劝来做咗核主能博士，得到嘅係诺贝尔奖，世界闻名啦。呢个几大老千害人害物，终衰有日咧，你冇可报噶，哼！
1: 我又过分啦。阿木叔啊，有人叫我送封信俾你，
0: 系乖乖乖乖仔，嗱，俾个大饼你买糖食啊！
1: 多谢木叔。
0: 木哥仔亲测，咦？睇下先。呃神骗鬼黑人憎，乱车大炮专累人，社会害虫应警戒，叶前奉送受观音。哎呀，领领领领爷，唉，真系冤枉你瘟疫去。

0: 你而家见点啫吓？
1: 哦，乜小凤你呀、啊？你仲好意思嚟见我咩？
0: 阿平哥，我挂住你噶我。
1: 系呀、啊。

你鬼域全心来陷害呀、啊！今日你托辞慰问，无非想试探我。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项新的季节性预测指出，由于可能出现历史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会迎来较为温和的秋季。加拿大气象网的预测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升高，以及会更加干燥。气象网预测 BC 沿岸地区及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气温及降雨量会更接近典型的秋季水平。预计大西洋飓风季节会持续平静，不过非常温暖的海洋温度，意味任何向上述地区移动的风暴都可能会保持它的强度。波顺巴尔东靠近 Ainslie 缺山火地区有更多建筑物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势受到控制后， Merritt 南部及西部248间屋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山火火场面积大约677平方公里。山火属于今年夏季较早时在波顺巴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目前大约有130宗活跃山火。美国贸易代表将华盛顿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蔡慧娴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格雷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又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互惠原则。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着诚意去合作。卡尼在昨日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中就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代价更加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号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2: 尼泊尔上月底严重泥石流遇难人数增至1367人，仍然有5100多人失踪。尼泊尔特里苏里河上游的水电站上星期有3人获救，包括一名中国公民。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发言人说，水电站多条隧道内的搜救行动仍在进行，希望再找到生还者。而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上游的掩塞湖已经完全泄洪，险情基本解除，当局早前安排

0: 安置点内的民众返回家园，吉隆镇最多三条村的民众已经安全返回家园。在香港，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2: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1: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2: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1: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2: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1: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
0: 新闻报道完毕。
3: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4: 晨光天气。 Good morning， 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稍后会逐渐多云，最高嘅气温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今日只系得10%。日出时间会喺今早嘅6:88，而日落嘅时间咧就喺晚间嘅7:39。嗱，晚间咧都会间中咧系多云，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20%。听日星期四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

0: 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30%。展望星期五咧，就转为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星期五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嘅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咧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2: 好声好听，
3: 961

0: 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早晨9月9号星期三，欢迎你收听晨光汇演温哥华。昨日呢就是开课日啦，咁明显呢有冇发觉到呢路面嘅交通情况呢是繁忙咗㗎，相比呢是过去嗰一两个月，特别就是啲巴士站啊，或者是交通嘅要点啊，另外呢是去大学区啊，或者呢是呢一啲嘅 SkyTrain 站嘅总站等等呢都比较呢是繁忙嘅。是因为除咗呢是小学生、中学生呢是回到校园之外呢，大学生亦都呢是要上课啦。咁所以发觉到呢寻日叉车经过好多嘅巴士站呢都排晒长龙，明显呢是繁忙咗好多嘅。不过我知道好多嘅小朋友呢就寻日呢第一日返学啦。有啲朋友有啲小朋友呢就好高兴，因为可以见返啲系旧同学啦。亦都有一啲嘅小朋友呢亦可以喺新嘅学期呢认识到呢系新嘅朋友。不过呢或多或少都会有呢系少少嘅压力㗎，因为放咗暑假成两个几月啦，咁啊回到学校咧，心情咧都有啲嘅紧张，亦都要开始忙碌咧，准备系新嘅一个学年嘅功课啊。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三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

0: 当年情唱歌是张国荣哥哥，在嚟嘅呢个星期六咧，就是他70嘅冥寿。喺香港嗰方面有好多嘅系纪念嘅活动啦，包括咗喺呢个博物馆里边有展览咧，亦都有咧户外嘅演唱会啊等等嘅。唔知道哥哥喺你嘅心底里边有啲乜嘢嘅回忆啦吓？当年情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喺今早一人机小梦中人之后咧，为你准备咗咧系三首嘅英文歌曲，希望。你会的是喜欢的。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爱过才真正知道自己其实好脆弱，恨过才真正知道自己其实很痛苦。

You are in my heart， 唱歌可以话系美国嘅摇滚乐坛常青树 Rod Stewart。将节目上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温哥华时间6:21啦。接住为你唱歌嘅呢一位美国嘅乐坛歌手，都应该可以话系另外一位嘅常青树啦。咁啊，由咧系乐队嘅组合，至到咧系自己个人嘅发展啦，至到依家咧仍然系活跃咧系舞台，而且仲担任咧系呢一个 American Idol 选秀节目嘅评判添噶。不过咧，最近喺开演唱会嘅期间，曾经系两次因为身体不适咧，系要将演唱会系暂停，入医院咧系休息。不过听讲咧，最近嘅身体已经咧系冇大碍啦。咁亦都喺度咧祝福 Lionel Richie， 为你带嚟佢嘅作品 Easy。

在今年呢已经是77岁的 Lionel Richie 呢都应该要 take it easy 一下。他的歌声呢将节目上带到来呢是星期三的早上呢是温哥华时间6:26啦。在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英文的作品来自 Glenn Frey,The One You Love。

0: 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咁就由小坚报道新闻。LionSpace 搜救队在最近两宗救援事件后，提醒行山人士在阴天高海拔地区步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搜救队话，一名行山者在 West Lion 行山期间，由于龙云迷路而走错方向。几日后，另一名行山者在 Squamish Mount Hubbard 迷失方向，由山的错误一侧落山。两者最终由搜救人员协助脱险。搜救队发言人话，行山人士出发前应该留意天气预报中的低云层信息，如果路线被厚云遮盖而无法安全通行，应该立即折返。网络伤害首次成为儿童面对的十大威胁名单榜首。蔡慧娴报道。
2: 本国慈善机构 Children First Canada 发表报告，列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的十大威胁名单，网络伤害首次成为最大威胁，超越欺凌、贫穷和虐待儿童。报告指出，网络欺凌引诱儿童性勒索以及是人工智能助长的虐待和精神健康所带来的影响风险越来越高。
1: 日本气象厅说，日本东部至西部大范围地区强降雨会持续到明日。香港电台张子欣报道。
3: 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明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1: 东盟秘书长话，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香港电台赵家俊报道。
4: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香港举行，东盟秘书长高金雄在论坛期间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东盟始终支持香港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但加入涉及一定程序，相关决定要建基于 RCEP 成员的共识。他相信香港的加入对 RCEP 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利。
5: And the reason is that because we've been working with Hong Kong for so long already, trade, investment, and many other cooperation I just mentioned. We believe that Hong Kong accession to RCEP is good not only for Hong Kong or for ASEAN, but it's good for everyone.But of course, it's a process in which we have to work with our partners. And that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y consensus.
4: 泰国商务部副部长基丽达·包披集出席论坛的政策对话环节时透露，2019年生效的香港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即将迎来升级，未来香港企业可以在部分重点行业享有100%外资持股。
6: So in the future, businesses in Hong Kong can invest in sectors that are open to 100% foreign ownership. This upgrade will put more predictability, meaning it will be committed that we will never change the rule on you. ASEAN Hong Kong Free Trade Agreement will actually be signed by the Economic Minister meeting in Hong Kong this month.
4: 主持政策对话环节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就说，随着全球供应链转移，香港可以为各方提供全面的金融、法律、咨询等支援服务。透过一带一路倡议和拓展自由贸易协定，香港将持续强化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促进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探索更多新机遇。
1: 新闻报道完毕。
0: 真情 vibe 一下。

0: 下每星期都会同专家尽情倾。
1: 星期一，注册言语治疗师 Queenie。
2: 我哋 overall 嚟睇嘅系整个 communication， 即系一个人佢哋整体嘅沟通能力，同埋进食同埋吞咽咧，都系言语治疗师嘅范围入边嘅。
1: 星期二，仪态礼仪导师 Winnie 老师。
3: 其实咧，我哋最紧要咧就系自修啊，即系话自己嘅品行啦、行为啦。其实而家好注意嘅咧，就系你嘅形态、你嘅姿态、你嘅形象啊。
1: 星期三，卑诗省注册中医师陈驹博士。
4: 我哋中医入边咧，都仲有分温燥啦，定系凉燥啦。咁其实咧，而家咧，大家应该感受到就系天气转凉啦，明显咧就系一种凉燥嘅状态啦。
0: 留意星期一至三下昼两点至三点嘅尽情 vibe 一下，了解各个专业范畴嘅唔同话题，我哋尽情倾，你就尽情听。
5: 早晨，早晨，温哥华今日咧主要系晴朗有阳光，但稍后会逐渐多云，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0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至到10%。日出时间一阵间嘅6:40，而日落嘅时间咧就会喺今晚7:39。嗱，晚间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听日星期四嘅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都去到20度，落雨机会有3%。不过去到 Friday 星期五咧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40%。出边吹紧6公里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度摄氏13度，湿度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系有阳光，最高气温23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落雨机会咧只得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2度。
6: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7: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6: 咁方便，点整啊？
7: 喺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仲可以听到最新嘅新闻消息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喺我哋加拿大呢一方面咧，曱甴咧比較咧係少見啦，希望都唔好見啦。但喺亞洲方面咧，經常會見到嘅蟑螂嘅。咁呢啲牙呢啲嘅曱甴咧入侵屋企裏邊嘅時候啊，唔知道咧朋友又會咧點樣去消滅佢啦？有好多人咧就希望咧眼不見就為乾淨啦，會咧係選擇將呢啲嘅曱甴咧好快咁啊抌入去馬桶裏邊咧沖走嘅。但係日本專家亦都呼籲啊，千祈唔好將咧係活嘅蟑螂咧直接咧係沖入馬桶啊，馬桶啊，咁亦都咧講明咧背後隱藏住咧重重嘅危機。原來咧曱甴係好可能咧，直至係增生啦，組成咧係復仇嘅軍隊，重返你屋企咁話噃。

允謙歌曲《報復式浪漫》。将节目时间带到嚟星期三嘅早上咧，系温哥华时间6:41啦。嗱，如果捉到咧曱甴咧，就下一秒就将佢抌落去呢一个厕所里边咧。根据日本传媒报道咧，位于日本福冈嘅外科内科诊所嘅理事长阿林先生就话咧，因为啊呢啲嘅曱甴嘅尸体啊、粪便啊或者脱落嘅壳咧，都可能咧成为强烈嘅过敏源，因此就唔建议将呢啲嘅曱甴咧系直接咧系冲入去马桶嘅。亦都提到咧。活的曱甴在水里面仍然能够存活一段的时间，即使冲入去马桶也都不会死亡，而且可能在下水道繁殖，将卵孵化并且从排水管重新入侵你家。如果将死了的蟑螂冲入马桶，也都需要留意物体是不是可以溶于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排水管堵塞。而報道亦都提到咧，處理呢啲蟑螂嘅建議方式咧，就話無論咧係從公共嘅衛生或者昆蟲學嘅角度嚟睇咧，活嘅蟑螂咧沖入馬桶咧，絕對係要咧避免咁話。而較為安全可靠嘅方式咧，就係確認咗呢啲蟑螂咧係已經咧死亡之後咧，就將佢咧蜂蜜咧係包好，當作咧係垃圾咁去抌噃。咁啊建議可以用咧係瞬間冷凍嘅噴霧啦，或者咧拍打等呢啲嘅物理方式咧，確認呢啲嘅曱甴咧係已經係停止活動之後咧，再利用衛生紙啊或者係紙杯咧，將佢咧係抌入呢一個密封嘅袋裏邊，之後就再拎去抌啦。

前后听过有冯允谦《报复式的浪漫》，刚才呢首系陈卓妍《伤口上撒辣椒酱》。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汤令山嘅歌曲《用背脊唱情歌》。

0: 乐即日鲜。
1: 飞方冯允谦曾日担任时装活动的嘉宾，身穿品牌新装冷衫系到场的冯允谦就话，好多人都关心他热唔热，话唔使担心，再厚啲都得，因为在香港做男艺人已经咧冇分夏天或者系冬天啦，夏天咧着皮褛或者大褛都试过，最重要是着出嚟咧系靓啊嘛。李泰贤就话咧，经常都是着西装同大家见面，亦都想咧系转换下形象，但但是他就好听造型师和身边的同事讲，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很啱自己 carry， 或者是 carry 不到。曾经是想过是戴耳环的，但是大家都说不是很啱他。J 冯允谦仲透露曾经考虑纹身，觉得好有型，问到是不是想纹未婚妻的名字上身，他就说他不会纹名，有些危险，想纹自己喜欢的东西，并不是不喜欢另一半，而是想纹喜欢的图案，但是都是有很多人说不适合他，算了，他放弃了。他笑言话，如果未婚妻要求文爱的纹身，他亦都会接受的，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怕痛，他不是很忍得痛的，他怕痛的程度连面部护理做针清都是流眼泪，纹身就未必受到了。如果真的想试，可以买纹身的贴纸试下，好看才再考虑。Jeffrey 魏俊生，另外仲有阿正、李尚正同埋麦佩东，今日就拍摄咧《何爵天执导》嘅开 TV 处境剧《你的保安》，你保安客串演出嘅 Jeffrey 魏俊生咧，就以黐胡须系呢一个洋化嘅造型嚟到亮相，佢就话扮演咧讲广东话嘅外籍住客，立即嘅联想起咧年少嘅时候睇连续剧《怪奇物语》嘅角色，同埋咧卡通人物啊胡迪，感觉系良好，希望能够同阿正同阿麦冬咧系互相辉映。有话阿 Jeffrey 咧就以月租130,000咧系进驻半山复式户啦，佢就多谢大家嘅关注，唔介意私隐被公开。佢之前咧租约咧期满啦，先至搬到呢一度居住，最紧要就是住得舒服啦，享受下每分每秒，做自己咧喜欢嘅事。被问到有冇咧置业嘅计划咧，佢就话未知道，搞笑咧仲大爆话自己有大计。佢话搞紧咧 IP 上市，希望短期内咧系赚到几亿啦，之后咧就搞上市咧系建立电影帝国。咁啊，终极嘅目标咧系要做老板。咁啊，讲到同阿 Tyson Yoshi 咧系邻居 ，Jeffrey 咧就话唔会爆别人嘅私隐，但系咧同对方系好朋友，即使以前咧住马鞍山咧。都会咧搭车去到市区咧，约佢系健身。魏俊生主演嘅电影《浪花男女》咧上映超过一个星期啦，票房咧未破100,000。问到票房成绩唔算系突出，会唔会感觉到咧系失落咧？好大方嘅话，咁啊唔会噃，人生总有光辉，票房咧唔会影响到大家嘅心理质素。如果大家觉得票房低，就系低啦。希望大家咧可以睇多几部戏，多入场嚟到支持。

黄祖蓝日前就接受新城放饭 ICU 嘅访问，分享咗近况同埋工作嘅计划。佢透露佢主持嘅旅游节目《男朋友女朋友》咧，将会喺下个星期。

线 TVB 播出，佢带领咧福禄寿训练学院嘅学员咧新人咧一齐去到咧系内地啦，同埋温哥华我哋呢一边咧系拍摄旅游饮食嘅特辑。佢虽然话咧因为工作关系咧经常咧到访各地，此行亦都顺道咧带同子女咧翻翻去太太李亚男嘅娘家温哥华，并且同啊钟嘉欣咧、岑丽香、邓佩仪同埋张嘉怡等咧系好朋友一齐嚟聚会嘅。不除了幕前演艺工作之外，黄祖蓝亦都自资制作总共52集的儿童剧，并且已经在内地央视首播。他坦言就说灵感是源于两个女，由于发现中文儿童的选择有限，因此特意邀请心理学家协助设计内容，盼能够教导小朋友怎样应对困难。他更加透露两名女儿是节目的首席测试员，影片未完成剪辑就会先让他们是看啦，剧中的角色也都融入了他们的生活点滴。咁话讲及到同太太李亚男结婚11年的相处之道，黄祖蓝就说太太性格单纯，很容易就是发嬲，但发嬲亦都好像微笑一样，但自爆曾经因为太太在上海一次过购买几十万元的美甲套票而想是动怒，但李亚男一句你喜欢我单纯嘛，就令到他顿时无言对了，只能够是回答话得，你赢咗。佢直言话咧，婚后脾气已经被太太咧系和平咗唔少啦，并且特别咧系感谢当年咧蔡少芬嘅鼓励，让到咧系自己有勇气表白，否则恐怕已经错失咗良缘。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喺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黄祖蓝嘅歌曲《江和老街》。

0: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九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放宽驾驶执照续期所需要的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包括接受过期不足一年的护照，以应付新版驾驶执照推出之后大增的换证需求。亚省服务厅厅长 Dionani 在星期二9月8日表示，登记处今后会接受过期不足一年的护照作为有效的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同时会接受所有获得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认可的公民证书，不再局限于指定的证书。亚省今年7月开始发出新的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加入公民身份标记及个人的医疗号码，措施受到反对党新民主党及省私隐监察机构批评。 Nani 表示，新的证件深受省民欢迎，今年7月共有接近127,000人续证驾驶执照，较去年同期约有95,000人增加了 33%， 8月亦都按年增加 23%。 Nani 表示，有 82% 原本到登记处办理其他无需要更换驾驶执照手续的人，亦都选择提早换领新版的驾驶执照。 Nani 承认，人口增长可能是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亦都不少省民希望淘汰纸本的医疗卡，需求一度大增，登记处甚至要增加多个柜位协助处理。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David Shepard 再次要求撤换 Nani， 并批评省政府在未充分考虑后果底下增加驾驶执照申请的要求，令到部分省民需要寻找或者是保领数十年前的文件。 Nani 表示，只有约 1% 的省民因为未能够提供所需要的文件而选择领取60日临时的驾驶执照，大部分的申请人都能够顺利完成换证，但是政府承认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因此决定放宽规定。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卡加里市政府估计现有的合约面对的潜在关税成本会达到 3.15 亿至到 4.66 亿加元，包括绿线的轻铁、新消防车及大型的基建项目。市政府供应管理总监 Amy Patel 表示，主要的影响都是来自加拿大向美国货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在星期二起向总值280亿元的美国货加征关税，包括预制品、原木、家电、钢材及美容产品等。市政府目前只有 5% 的合约涉及美国供应商，但不少的项目所需要的物料仍然受到影响，当局正寻找美国以外的供应来源，并研究取消或者是修改部分美国供应商合约是否划算。受影响的项目包括绿线轻铁、 Scotia Place 的活动中心、 Bestport South 南主水管及其他供水的工程。市政府价值 5.35 亿元的新巴士及列车合约成本可能会增加8400万元，绿线的轻铁就会增加3100万加元， Scotia Place 或者会增加3000万元，消防车及设备就可能会增加1100万元。市长

0: Jeremy Farkas 表示，市政府将会向联邦政府争取关税豁免，以减轻市政额外的开支，相关成本亦都会纳入下一份市政财政预算的考虑。由2025年3月至到今年8月，市政府因为关税额外就支付了120万元，另外涉及570万元的合约仍然在磋商或者是审理。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卡加里商户正评估对成本、供应及盈利的影响，部分商户都担心最终需要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Eaglewood 的服装店东主表示，由于货品的来源和关税分类不明，即使购买相同地毡亦都难以确定税率，因此部分的装修物料它预留了30%额外的成本，亦都表示会减少到美国展销会入货，改为直接从欧洲进口。另外有体育用品公司表示，不同的体育用品受影响的程度不一，曲棍球的装备由加拿大分公司进口，暂时可以避过新的关税，但是部分棒球的用品就直接来自美国，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关税不明朗因素亦都波及了亚省的农业，联邦农业及农业食品部长 Half McDonald 表示，农民对于情况感到忧虑，但是相信业界有能力渡过难关。商户正透过分散供应来源寻找加拿大替代的产品，以及在可行的情况下自行承担部分成本，减低关税的影响。服装店的东主亦都表示，顾客亦都越来越主动寻找加拿大制造的商品。卡加里警察局校园支援警员计划踏入50周年，警方将会在星期三中午举行特别的活动纪念。历任及现任的校园支援警员、教育局成员及其他社区合作伙伴将会在卡加里东北区警察总部聚首，活动由卡加里警察局青年服务组筹办。警方在星期二早上发表新闻稿表示，活动让参加者回顾计划的历史，并肯定了过去50年来警方与学生、家庭与教育工作者之间建立的关系。警方指出，校园支援警员计划多年来不断演变，工作范围亦都逐渐扩大，以应对网络欺凌、性勒索、网上剥削、新兴科技以及其他影响少年校内外生活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常消息报道完毕。
1: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2: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3: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还有想认识我多些，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身兼三职嘅 Nat Chan 联同强大嘅制作阵容 ，J. Ari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嘅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录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

0: 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1: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日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日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嘅独特魅力以闪耀嘅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2: 你真系好靓。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紧急基本护理诊所 UPCC 是介于普通诊所和医院急症室之间的医疗服务模式，提供只是紧急但不危及生命的健康护理，例如发烧、扭伤或者拉伤、需要缝合的伤口、轻度烧伤、轻度至中度的呼吸困难和哮喘、鼻窦炎、喉咙或者肺部感染、作闷、呕吐、吐泻和便秘、皮疹或者皮肤感染、轻微的过敏反应、排尿不舒服、疼痛症状、精神健康问题。但经常有病人要求给兴奋剂或者麻醉剂的配方、非必要的专科转介、填写申请医疗福利的表格。紧急护理诊所 UPCC 提供无需要预约的当日诊治服务，营业时间通常延长到晚上、周末和假期，填补了非工作时间的基层医疗服务。相比需要优先处理危重病人的医院急症室， UPCC 对非紧急情况的轮候时间通常较为短。 UPCC 可以帮助纾解医院急症室的拥挤情况，等技术能够集中人力资源处理真正危及生命的病例，但 UPCC 同样有人手短缺的问题。 UPCC 通常由医生或者护士治疗师提供诊症服务，还有护士和社工协助。部分 UPCC 配备了心电图、 X 光造影等等的检查设备，能够处理轻微骨折等等的损伤和做胸肺的检查。虽然 UPCC 营运费用比急症室低，但远远高过普通的诊所。 UPCC 通常不会提供和家庭医生同样的连续性照护和长期跟进。 UPCC 不能够处理危及生命的紧急病症，因为没有实验室和 CT、MRI 等等的高级影像，亦都没有当值的专科医生会诊和协助。对于超出处理能力的重症患者，仍然需要转送到医院的急症室。我是施明医生。
2: Angel 啊，听讲你老爷奶奶都在永安药房度配药。
3: 是啊，我对药物不是咁清楚，好彩永安的药剂师经验丰富，耐心解答药物和健康的问题，仲帮他哋申请埋长者医药福利，所以我哋打咩针同几时打针，打个电话俾永安就解释清楚，有商有量。
2: 我知佢哋嘅服务好好，仲有糖尿病特许导师，我同屋企人都想去配药，可惜我住咁远。
3: 唔怕，永安不嬲都有全城免费送药服务噶，
2: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永安药房喺中央街216号，403-233-7788。
4: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5: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

0: 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道。
1: 国家真相与和解日是加拿大的法定联邦节日，定在每年的9月30日，亦都是橙三日 Orange Shirt Day， 目的是悼念在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入面不幸丧生失踪的原住民儿童，同埋致敬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企和社区。这个是推动同原住民关系和解的重要一步。橙三日的由来是源于幸存者 Felix Webster 的真实经历。他六岁第一日入寄宿学校的时候，身上就穿着妈妈送的橙色 T恤， 但是就被校方强制取下来并且没收。就是这样，橙色就象征着原住民儿童被剥夺文化、身份和自由的痛楚。标语 Every child matters， 每个孩子都很重要，呼吁大众重视儿童权益和历史真相。在这一日，民众会穿着橙色 T恤 参与社区纪念活动，学习加拿大原住民知识和历史，还有寄宿学校制度的真相，希望共同为跨文化尊重和和解而努力。大家不妨在9月30日都穿上一件橙色 T恤 纪念啦。
2: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3: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2: 始终照亮你。
4: This is Fairchild Radio Canada, broadcasting in Vancouver, Calgary, and Toronto.
5: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6: Calgary 的朋友，够钟起身啦，
7: 刷牙洗面啦，
8: 食早餐啦，
7: 出门口啦。
0: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6: 你听紧嘅系 FM 94.7加拿大中文电台。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9: 早晨，早晨，朝早8:17啦。好快啦，星期三的朝早阳光进化要开 show 了。

朝早8:18嘅啦，星期三嘅朝早，唔知道你今朝早嘅心情如何？我唔错嘅，咁虽然咧工作咧冇繁忙，不过咧都荣幸啊，有机会再次同你做节目。

0: 来自无线方面这位的女演员。近期呢我回家的三代同堂会见到她，她叫做 Jenny 吴若希。有她这首近期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再见吗。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Angelo， 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之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0: 早晨早晨，冇错，我系卢子顺开 show 啦。由于咧星期一咧系公众假期，当时咧大家唔需要翻工啊，哇，所以咧好快咧嚟到咧一个礼拜嘅中段咯。咁今日咧系9月9号星期三嘅朝早，咁时间咧系8:2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2度，相对湿度57%。嗱，今日咧将会咧几热下嘅，天晴，最高会有25度，咁今晚咧最低10度，而且冇落雨机会，今日嘅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日落时间越嚟越早啊，今晚嘅8:04咧就会日落。虽然今日咧最高会有25度，不过咧要话俾你知，今晚入夜过后咧会转为多云啦，而且咧由听日开始将会咧系冻好多，凉好多啊！喺星期四阴晴不定，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咁至于咧今个星期五咧傍晚时分放咗工之后咧，可以去到唐人街啦，食饭啦，食嘢啦。咁之后咧参与咧一年一度嘅华埠灯笼节，喺文化中心对开嘅大庆广场咧会举行啊！原本话咧星期五会落雨，不过咧而家睇嚟咧天文台有转变啦，因为咧星期五咧会系至天晴，冇落雨机会，最高14度，最低2度。你都唔好忘记咧，由而家开始咧，一直咧去到星期六嘅中午咧，都可以咧上到我哋947嘅 Facebook 啊，系947YYC 咧，系竞猜估下咧今年咧喺灯笼节里边咧会挂几多个灯笼出嚟，有 A 有 B 有 C 俾你拣嘅，记住咧。去玩游戏有机会赢到好多好丰富的奖品，不单止有茶具，未都有韩国方面的名牌的太阳眼镜，记住上 947YYC 去玩游戏。至于星期六方面会是天晴，最高16度，星期日大致天晴，间中有云，最高14度，最低7度。卡卡里今日会好多阳光，盖文顿一人天晴，最高24度，最低12度。红屋市阴晴不定，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4度，最低10度。南部城市列必殊天晴，最高24度，最低15度。在 Banff 大致天晴，最高21度，即使帕密云三成机会落雨，最高22度，最低10度。在路面情况方面，市内有两宗交通意外，包括西北区的64 Avenue 甲四街有一宗就是两车相撞的意外，警方在现场处理，应该说是有汽车撞到途人，警方之余还有就是 EMS 就是救护人员在现场。另外东北区的 Airport Trail 甲36街有两车相撞，另外在西南的5 Avenue 甲一街那里也有另外一宗的两车相撞。

0: 应该吧。
1: 相信大家都知道，今年是哥哥张国荣70岁的纪念。相信今个月在不同的节目里面都会听到很多哥哥张国荣的经典作品。跟着这一首叫做《玻璃之情》。早晨8:24。

嚟自咧哥哥张国荣咧生前咧其中一首嘅作品，呢一首咧叫做《玻璃之情》。早上8:26嘅啦。

0: 信咧，好多听众咧都知道咧，寻日咧八号咧，我哋加拿大咧咪都对美国咧实施咗咧一系列咧反制嘅关税，去对抗咧就系特朗普嘅政府之前一啲唔同嘅措施啊。不过咧，寻日嘅视频咧，亦都睇到咧，特朗普咧咪都随即咧签署咗五样全新嘅一啲行政命令，又反翻我哋加拿大。咁到底情况系点样咧？咁转头翻嚟逐一话俾你知。
1: 哇，眼前呢个招牌火焰寿司真係好有特色，係咪好想食呢？去 Show Sushi 一定享受到 A 级。

0: 会落雨，最高16度，最低7度。今个星期五转为大致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
1: 荣记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记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gke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3: 中秋节除了吃月饼和赏月，有些冷知识你连想都没想过。首先，月饼最初不是拿来吃的，是拿来打仗。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为了号召起义，将8月15萨达子的纸条埋在月饼入面互相传递，才成功发动起义。所以月饼最早期其实是一个最安全的密码通讯器。第二，相传玉兔在月球那里疯狂中药，而它究竟在那里中着什么呢？不是感冒药，亦都不是中药。传说神话入面佢系中紧不死仙药，不过依照而家嘅科学角度嚟睇，可能佢只系帮嫦娥做麻薯啫。第三，中秋节点解要食柚呢？因为柚同柚同音，食柚子就等于柚子保佑回家，戴埋上头就保佑平平安安啊！下次食月饼赏月嘅时候，不妨攞呢啲冷知识嚟考下身边嘅朋友，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4: 每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同埋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陈启泰啊。
1: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0: 早晨，朝早8:32，星期三啦。咁今日咧系9月9号，咁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我个名字咧叫做卢子俊。相信咧大家咧过呢一个月咧都有关注咧，就系美加嘅贸易战，好多嘢咧都系同我哋嘅生活咧有关系啦。啊，点解啲物价会咁贵啦？啊，点解经济情况好似唔系咁稳定咁样咧？一齐啊，都关于咧贸易战。唔知道咧，我哋加拿大咧，寻日咧亦都有一个咧叫做对等嘅反制关税啦。咁所以咧，美国总统特朗普 Donald Trump 咁寻日咧亦都签署咗5项全新嘅行政命令。做啲乜嘢呢？要进一步呢升级呢对我哋加拿大嘅贸易报复、哦。回应返呢我哋寻日生效嘅对等嘅呢一个叫做反制嘅关税。部分我哋加拿大嘅货品啊将会呢面临全面禁止进口。换言之呢好多货品呢都唔俾呢入口美国。唔系话关税咁简单，系唔俾入口美国。新嘅措施呢将会呢喺9月份嘅稍后时间呢会生效。其实讲到这一张的禁令货品方面很多的，当中包括我们的电单车、部分的奶制品、酒精类饮品。美国的贸易代表表示今次要升级是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还有选择了是这个叫做无谓的报复。所以特朗普政府将会捍卫美国他们的工人和美国出口商的利益，去恢复双边贸易的对等关系。转睇咧国际方面嘅消息，咁过呢两个礼拜咧都有留意住咧，就系尼泊尔咧喺8月底嘅严重泥石流嘅事故。到今日为止咧，遇难人数咧增加至到1367人。不过咧，其实都好唔开心嘅，因为咧仍然咧有5000多人咧系失踪。根据咧法新社引述尼泊尔军方嘅发言人表示，当地嘅水电站里边咧有好多条嘅隧道，原来隧道里边嘅搜救行动咧仍然系冇停过。希望可以找到更加多的生还者。

知道我哋嘅听众咧，会唔会咧系果粉咧？啊，乜嘢系果粉？就系用嗰个生果牌子品牌旗下咧，好多啲智能嘅产品，包括咧佢嘅手表、佢嘅手机，又或者佢嘅平板电脑，甚至乎咧佢一啲咧特大嘅4K 电视等啊。如果你话咧系果粉嘅话咧，每年最引颈以待、最期待嘅咧，莫过于咧佢哋九月份嘅秋季嘅发布会。系、今日九月九号星期三，我哋卡卡里时间咧，大概咧今朝早嘅11点钟啦，将会咧有佢哋最新一季嘅发布会。今年嘅主题咧叫做 Surprise and Shine 啊。今日咧稍后时间嘅发布会咧，焦点咧预计咧包括咧最新嘅，亦都系咧啊呢一个生果公司咧第一部就系咧接机嘅手机啊。另外咧亦都有佢哋咧第系呢个叫18 Pro 嘅系列啦，有第12代嘅呢一个咧就系智能嘅手表。咁另外咧亦都会咧新加入咗咧就系呢一个第5代嘅 AirPod 啊。咁仲有咧就系呢一个咧生果品牌嘅 4K 电视等等。咁所以大家咧留意住，今日咧朝早咧11点钟过后咧，相信咧喺互联网上面咧都会直播啦。咁佢哋呢一个咧就系秋季嘅发布会嘅一啲唔同嘅产品同埋情况。如果你话咧，讲到咧香港方面咧，喺寻日嘅朝早，我哋咧听到咧传嚟呢一宗嘅消息。今日咧一整日咧喺唔同嘅媒体咧都继续咧报道，香港方面第一任嘅行政长官等董建华先生，寻日咧喺香港时间夜晚养和医院逝世，终年89岁。睇到咧就系董建华先生办公室嘅发表声明，赞扬咧董建华咧系胸怀国家，鞠躬尽瘁。而中央嘅港澳办亦都形容咧系董建华系一国两制嘅杰出贡献者。咁至于咧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咧系沉痛哀悼，唔止董建华喺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面嘅挑战，社会咧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咧担任咧行政长官期间咧，香港咧先后咧经历咗1997年。嘅金融风暴，之后咧，亦都爆发咗沙士。喺2005年，佢以健康嘅理由咧系请辞，之后咧出任咗咧就系全国政协嘅副主席。好快咧，唔同你咧，睇睇港股方面今日嘅收市数字。香港股市全日窄幅上落，恒指收市报25,274点，跌咗42点。主板成交金额2049亿元。科技指数继续受压，科指咧报4420点。京东集团同埋小米跌咗2%，美团跌咗3%，阿里巴巴咧升咗大约0.3%。早晨，早晨，星期三朝早8:38，跟住呢位嘅男歌手，近期咧去到马来西亚，又或者呢位嘅电视艺员，因为咧要拍电影啊。

除咗话咧兼顾咧事业同埋咧家庭之外，呢一轮咧咪都专程咧飞到去马来西亚，因为咧为当地咧一部嘅贺岁片，出年嘅贺岁片咧进行拍摄，佢叫做陈展鹏。

前咧喺节目里面咧同你讲过啦，九月份咧会有名古屋日本嘅亚运会。咪都咧睇多少少关于咧有关嘅报道，估唔估到咧今年咧有几多国家、几多唔同地区嘅参赛者或者运动员咧会参与，当中咧会涉及咧几多个嘅场馆咧？

0: 地址呢有先听陈展鹏呢一首呢叫做白日梦想家。
1: 清楚清楚一家
0: 就翻嚟咧，咁将会咧同你咧睇下咧最新嘅天气同埋咧路面情况。咁之后咧咪都会同你咧讲多少少啊，咁关于咧嚟紧啊就系咧喺日本名古屋嘅亚运会嘅最新消息。
2: 亚省中文学校创校30周年，是亚省最大的祖裔语言学校，亦是加拿大注册慈善机构。逢星期六开设3岁亲子班至12年级，以及成人广东话、普通话、中文第二语言和兴趣课程，亦是唯一和卡城及加拿大多个教育局合作提供 IB 及 AP 中文课程。完成高中课程可获亚省教育厅15个学分，用作大学及奖学金申请，更可转换大学学分。亚省中文学校现正招生，立即浏览 ChineseAcademy.ca 报名。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2: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星期三朝早，时间系8:43，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13度，咁吹紧每小时13公里嘅东南风。今日卡卡里阳光普照，冇落雨机会，咁最高25度，今晚最低10度。好，听日星期四咧会转为阴晴不定，而且咧会落雨，最高16度，咁最低7度。星期五大致天晴，最高14度，最低2度。
5: 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义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6: 交通消息，
0: 早晨8:44，睇睇咧出边最新嘅路面情况。喺西北区嘅64 Avenue 甲四街嘅路口，有私家车撞到途人，警方同埋咧救护人员咧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东北区嘅 Airport Trail 甲36街有两车相撞意外。好，另外咧目前咧喺西南嘅5 Avenue 甲一街嘅路段咧，未都有宗咧就两车相撞嘅交通事故。行经以上呢3个路段，今朝早记住要小心同埋忍让。
7: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8: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

0: 买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Calling all Canadians！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3: 老公，有人敲门啊。
4: 蛤，这么小声你都听到的？
3: 当然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了助听器，现在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小小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的。
5: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拣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6: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7: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8: 早晨8:47，我是卢子俊，今日呢是9月9号星期三。今年呢确实呢有好多呢体坛的城市。除了话呢之前呢暑假呢会有世界杯之外呢，嚟緊呢9月19号是星期六，一直呢去到10月初啦。10月4号呢将会呢有日本名古屋的呢一个亚运会。话明亚运会啦，当然呢我哋北美洲加拿大呢就唔会参与。不过呢其实呢喺亚运会开赛之前呢，应该话呢开幕仪式之前呢，虽然9月19号啊，不过呢其实之前呢亦都有好多提前开赛㗎啦。当中包括呢大家好鍾意睇嘅篮球嘅赛事喺听日方面呢将会展开。讲你唔知啊，原来呢今次呢亚运会呢嚟自名古屋方面嘅会有45个亚洲嘅国家同埋地区，超过11,000名嘅运动员，咁大概咧仲有咧6,000多位咧唔同国家嘅代表团嘅官员咧，都会齐齐咧出席咧今届名古屋嘅亚运会嘅。哇，而且好犀利，点解咧？因为咧唔单止喺名古屋啊，原来咧整个唔同嘅赛事咧，19号一直去到10月4号，有54个唔同嘅场馆啊。咁主要咧分布咧喺日本嘅爱知县啦、名古屋啦，仲有东京同埋我哋熟悉嘅大阪咧，都会咧承办咧今届亚运部分嘅赛事添噶。香港队方面，我哋熟悉嘅剑击嘅队伍，当然啦，张家朗啦、蔡俊贤等等啦，系啊，都会咧系参与一啲咧就系个人嘅，又或者咧系男子团体嘅赛事啊。

0: 相信咧，好多嘅听众咧都知道，每年嘅奥运又或者一啲唔同大型嘅赛事咧，啊，都会有一啲嘅选手村嘅去安顿一班咧，叫做咧就系运动员。不过咧，原来咧今届咧喺名古屋嘅亚运会咧就冇专门嘅选手村，点解咧？因为名古屋亚运嘅组委会咧，亦都咧安排咗一部好大嘅游轮。如果你坐过游轮嘅话咧，都知道咧啊，几百间到几千间嘅房可以咧有好多嘅乘客。系啊，所以咧组委会咧系安排咗咧一部好大嘅游轮啦，咁仲加埋咧用木制嘅好多一啲嘅货柜屋，同埋咧酒店咧系嚟自安置咧呢一班嘅亚运会嘅运动员。不过咧你都知道咧，日本啦、名古屋啦，早两日咧落咗好多雨啊，咁所以咧原本咧一班咧住喺咧木制货柜屋里边嘅运动员啦，亦都需要咧转移去到咧其他安全嘅地方，而且咧好多好多嘅场馆咧亦都有漏水啦同埋积水嘅情况。不过咧，根据咧名古屋嘅市长话，情况唔算严重，大家咧稍安无躁啊。好多嘅唔同嘅赛事咧，都会咧系原按照咧原定嘅计划咧，将会咧系进行嘅。
1: 哇，呢个咩 app 嚟噶？有咁多我哋卡加利同亚省嘅新闻消息嘅，
2: 你新嚟报道唔知唔出奇啊？呢个咪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嘅手机 app 咯。
1: 睇过？咦，唔单止有每日嘅本地新闻资讯，仲有好多周末好去处推介。等我揀返一两个活动带埋啲仔女去先。
2: 住喺 Calgary 点可以唔下载啊？即刻上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免费 download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啦。
3: 告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是好靓。
5: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全民造星三的 Cloud 尹浩影。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6: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0: 今日话从前节目嘅尾声，未都系咧最后一个环节。通常咧，我哋谂起儿童节，我哋会谂起4月4号，咁特别咧亚洲嘅时分啦。不过咧，原来今日咧，未都系中南美洲啊，系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

嘅儿童节。另外啦，咁英国方面啦，今日咧咪都系紧急服务日。我谂咧紧急服务，当然啦，救护啦、消防啦、警察啦，呢啲全部咧都系紧急服务。咁今日咧咪英国咧，属于咧佢哋紧急服务嘅日子。咁至于咧1990年嘅今日，美国同埋咧当时嘅苏联两个地方嘅首脑喺后星期就系呢个芬兰嘅地方咧系会晤。好，另外咧唔知道你中唔中意打机嘅咧，系啊 ，Sony 嘅第一代 PlayStation 记唔记得几时开始啊？哇，原来成31年前噶啦，1995年嘅今日，第一代嘅 PlayStation 喺我哋北美洲正式开始发售。好，另外咧，今日咧咪都有好多好出名嘅女艺人嘅生日啊，包括咧 Do 姐郑裕玲1957年今日出世，一位咧好出色嘅 DJ 邓凯琳啊1958年今日出世。好，另外咧呢两位咧都系80后嘅花旦嚟嘅 ，TVB 嘅 Nancy 胡定欣1981年今日出世，另外阿 Moon 刘佩月1989年嘅今日咧出世。朝早8:56，好快嚟到节目尾声，送多一首新歌俾你，嚟自 Jamie 张天荣。呢一首咧叫做28:18，结束咧今朝早嘅阳光进化节目啦。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我哋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啦。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9月9日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政府放宽驾驶执照续期所需要的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包括接受过期不足一年的护照，以应付新版驾驶执照推出之后大增的换证需求。亚省服务厅厅长 Dionani 在星期二9月8日表示，登记处今后会接受过期不足一年的护照作为有效的公民身份证明文件，同时会接受所有获得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认可的公民证书，不再局限于指定的证书。亚省今年7月开始发出新的驾驶执照及身份证，加入公民身份标记及个人的医疗号码，措施受到反对党新民主党及省私隐监察机构批评。 Nani 表示，新的证件深受省民欢迎，今年7月共有接近127,000人续证驾驶执照，较去年同期约有95,000人增加了 33%， 8月亦都按年增加 23%。 Nani 表示，有 82% 原本到登记处办理其他无需要更换驾驶执照手续的人，亦都选择提早换领新版的驾驶执照。 Nani 承认，人口增长可能是需求增加的原因之一，亦都不少省民希望淘汰纸本的医疗卡，需求一度大增，登记处甚至要增加多个柜位协助处理。新民主党的省议员 David Shepherd 再次要求撤换 Nani， 并批评省政府在未充分考虑后果底下增加驾驶执照申请的要求，令到部分省民需要寻找或者是保领数十年前的文件。 Nani 表示，只有约 1% 的省民因为未能够提供所需要的文件而选择领取60日临时的驾驶执照，大部分的申请人都能够顺利完成换证，但政府承认并非所有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因此决定放宽规定。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卡加里市政府估计现有的合约面对的潜在关税成本会达到 3.15 亿至 4.66 亿加元，包括绿线的轻铁、新消防车及大型的基建项目。市政府供应管理总监 Amy Patel 表示，主要的影响都是来自加拿大向美国货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在星期二起向总值280亿元的美国货加征关税，包括预制品、原木、家电、钢材及美容产品等。市政府目前只有 5% 的合约涉及美国供应商，但不少的项目所需要的物料仍然受到影响，当局正寻找美国以外的供应来源，并研究取消或者是修改部分美国供应商合约是否划算。受影响的项目包括绿线轻铁、 Scotia Place 的活动中心、 Bestport South 南主水管及其他供水的工程。市政府价值 5.35 亿元的新巴士及列车合约成本可能会增加8400万元，绿线的轻铁就会增加3100万加元， Scotia Place 或者会增加3000万元，消防车及设备就可能会增加1100万元。市长 Jeremy Farkas 表示，市政府将会向联邦政府争取关税豁免，以减轻市政额外的开支，相关成本亦都会纳入下一份市政财政预算的考虑。由2025年3月至到今年8月，市政府因为关税额外就支付了120万元，另外涉及570万元的合约仍然在磋商或者是审理。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卡加里商户正评估对成本、供应及盈利的影响，部分商户都担心最终需要将额外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Eaglewood 的服装店东主表示，由于货品的来源和关税分类不明，即使购买相同地毡亦都难以确定税率，因此部分的装修物料他预留了30%额外的成本，亦都表示会减少到美国展销会入货，改为直接从欧洲进口。另外有体育用品公司表示，不同的体育用品受影响度不一，曲棍球的装备由加拿大分公司进口，暂时可以避过新的关税，但是部分棒球的用品就直接来自美国，影响仍然有待观察。关税不

0: 明朗因素亦都波及咗亚省嘅农业。联邦农业及农业食品部长 Heath McDonald 表示，农民对于情况感到忧虑，但系相信业界有能力渡过难关。商户正透过分散供应来源，寻找加拿大替代嘅产品，以及喺可行嘅情况下自行承担部分成本，减低关税嘅影响。服装店嘅东主亦都表示，顾客亦都越嚟越主动寻找加拿大制造嘅商品。卡加利警察局校园支援警员计划踏入50周年，警方将会在星期三中午举行特别的活动纪念。历任及现任的校园支援警员、教育局成员及其他社区合作伙伴将会在卡加利东北区警察总部聚首。活动由卡加利警察局青年服务组筹办。警方在星期二早上发表新闻稿表示，活动让参加者回顾计划的历史，并肯定了过去50年来警方与学生、家庭与教工作者之间建立的关系。警方指出，校园支援警员计划多年来不断演变，工作范围亦都逐渐扩大，以应对网络欺凌、性勒索、网上剥削、新兴科技以及其他影响少年校内外生活的问题。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九四七28周年歌舞贺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N 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all，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ert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 Costco Canada 有鸡胸肉产品因为可能有无列明的大豆成分而要下架，根据公司的网站，涉及的是 Rostown Meal Starters Black Garlic Chicken Breast Chunks， 编号是29501，在今年8月至9月出售。公司在回收通知中说，消费者如果对大豆敏感又或者是会有过敏反应，不要食用这款产品，因为有可能导致出现严重甚至是危及性命的反应。消费者可以将产品拿回去 Costco 以得到全额退款。多伦多 Costco Avenue 和 Gerard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发生严重爆水管事件，有路段被封闭。506 Carton 街车线服务受到影响，不能够经过现场。多伦多公车局派出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指乘客要预期今朝的服务有延误。工作人员正试图控制爆水管情况和进行抢修。安省南部广泛地区预期今日有风雨，加拿大环境部预测多伦多朝早有40%机会有骤雨，而下周有骤雨同埋可能有雷暴，降雨量10至20毫米，最高气温摄氏24度，连同湿度体感温度32度。本国慈善机构 Children First Canada 发表报告，列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的10大威胁名单，网络伤害首次成为最大威胁，超越欺凌、贫穷和虐待儿童。报告指出，网络欺凌引诱儿童性勒索以及是人工智能助长的虐待和精神健康所带来的影响风险越来越高。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寻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格里尔话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拣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先级是自然的后果。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的情况，而且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着诚意合作。韩国军方表示，在过去一个月，朝鲜士兵超过20次越过军事分界线。韩联社引述军方说，上月中旬东部战线发生今年首宗朝鲜士兵越界事件，之后类似的情况持续发生，而军方多数就采取开枪示警的方式驱离。报道又指，去年朝军共17次侵犯军事分界线，而过去一个月的次数就已经超越去年全年。韩军考虑加强监视戒备，并且请求联合国军司令部调查朝军越界是否违反了两韩停战协定。联合国军司令部回应指，一直有同韩国政府保持密切沟通。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三房及四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00至晚上11:00，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3: 别平凡，属于你闪耀时刻正式登场。9月16号晚，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同埋947嘅28周年代庆，我邀请各位女士盛装出席，角逐由大会选出两个最佳衣着奖，由联邦拍卖行送出镶有78粒闪耀钻石、价值2300元嘅14K 回馈金钻石耳环，以及价值1450元嘅天然淡水黑珍珠颈链。好期待9月16号晚5:30，一齐喺波兰文化宴会厅同张雨晨一齐庆祝中秋，同埋我哋28周年台庆。到时你的独特魅力以闪耀的衣着一定会惊艳全场。
4: 你真是好靓。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5: 今期第三位是周吉佩的单眼皮爱大眼睛，这首歌已经停留在三甲位置连续4个礼拜了。填词的 T-Rex 还说，这首歌要一口气由头唱到尾，少些唱功都搞不定。

用轻柔的节奏和温暖的编曲，描绘了一对恋人将最平凡的日子过成最珍贵的时光。今期冠军作品云浩影的《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逢星期一下昼二至三喺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EDI 电话4032303334。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话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3: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10至到第13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4: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3: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

0: 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呢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1: 由于97年同埋98年嘅经济发生咗重大嘅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0,000个单位嘅呢个目标呢已经唔存在嘅。
0: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嘅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1: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饶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0: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70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厚，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心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节哀顺变。董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好，他心是香港。
3: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5: 董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系大家一齐去应付，佢唔会当我哋系下属，佢成日都同我哋讲话，我哋系佢嘅战友。如果唔得到董生嘅支持咧，我哋系冇办法应付过去噶。
3: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董建华由在任期间至离任之后，为国家、香港以至对外联系都做了大量工作。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讲下董建华的贡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莹天地对话。黎家莹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同执行任务的日子

0: 有时感到孤单同艰苦，佢会珍惜大家给予嘅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欣报道。
1: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林嘉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2: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嘉莹向学生介绍她休息的地方。
1: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啦，欢迎大家过来参观一下。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在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2: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3: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1: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4: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1: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2: 李家超说，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会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6: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5: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7: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5: 商务及经济发展

0: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㗎？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喎，升晒呢？
0: 入咗 G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
2: 嚟 GX 啦。
3: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4: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5: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还有想认识我多些，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身兼三职的 Na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RE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了。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3: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 KK。

上嘅9:37吓，欢迎你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喺直播室。今日星期三嘅早上，一家人节目当中有琪琪嘅声音，系啦，一开场就播首搓搓搓俾你听，好似一起身就话俾你听，你做错事啦，系咪啊？咁啊，好似唔系咁好咁嘅。不过呢首歌咧就嚟自咧就系 Fat Boy 吓，Era 嘅成员肥仔嘅一首全新嘅排台歌。咁我成日都喺个social media 见到佢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做一啲 crossover 啦。而家宣传自己新歌，咁啊揾咗啲 friend 同佢一齐即系拍歌啊，咁啊咁啊，呢首歌好容易拍啦，即系因为讲错啊嘛，系咪啊？咁啊，成日都要认错，做错事。认错难难呢，其实都难㗎，喺睇下咩情况底下啦，系咪我哋都要教小朋友呢，都系咁讲嘅。咁做错事呢就唔怕嘅，其实呢就唔怕认嘅。咁最紧要诚实啦，系咪咁同埋呢就系要咩知错能改。咁呢个呢就其实比较难嘅。好啦，做错过就唔好再犯啦。咁但系你通常呢错过嗰啲嘢呢都系会再犯嘅，系咪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题目嚟嘅。我哋话呢即系我哋成日都即系人啦，由细到大都会经常呢就系做错啲嘢嘅。咁啊我话做错过之后究竟会唔会即系明白到个道理呢，或者学懂咗一样嘢呢，其实都好重要。我哋话有冇学识过呢，得唔得到都个教训呢，即系我哋成日话失败乃成功之母，又系咁解啦，系咪咁啊？最紧要就系知道咗错咗系边度。其实做错嘢其实都是一个好紧要嘅一个环节嚟。我自己即系读一啲嘅小朋友嘅课程嘅时候啦，咁啊其中亦都包括咗呢一个error， 因为呢样嘢呢就係小朋友要去懂得自己学习咩叫做错。错咗之后呢你唔係即刻要去改佢㗎喎。咁我哋需要呢就係望住佢，等佢自己去发现，有时候某程度上唔係话即刻同佢更改。因为当你自己发现咗嗰个错处而去做嘅时候呢，你係会根深蒂固，你係会记得㗎。即係知道哦我错咗。咁我自己去改正嘅时候呢係会好好多，而系你帮佢改咗之后咧，佢未必会记得噶。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教学啊！我哋平时即系我教小朋友睇住错咗嘅时候，你究竟忍唔忍到手咧？其实有时错咗嘅时候你就忍唔到手啦，我哋就即刻就会同佢唔系咁样嘅，我同你改咗佢系咪？应该系咁样嘅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动作咧，就可能影响咗佢啦，就冇咁好。我哋应该系等佢慢慢去留意翻佢。或者去旁边小心去提醒下佢。咁我会有时即係两边睇啦，因为顶唔顺啦，有时自己都哎呀佢错咗，我好想同佢改，即係嗰种感受。咁但係呢你要小心望住咁叫佢睇，不如你重复再睇下一次有咩特别呢，即係有时咁样叫佢留心下，睇下佢自己可唔可以发现到有啲嘢做错咗或者摆错咗嘅时候你觉得会系点呢。等佢自己发觉或者自己去更正嘅时候呢，其实对于佢嚟讲亦都一个好好嘅所以首先印象好深刻啦。咁第二就係佢亦都得到满足感㗎，因为佢觉得自己喂做啱返喎。咁其实呢个对于佢嚟讲

都系好紧要，咁所以话错呢一样嘢咧，好好犀利嘅。我其实做人就系不停咁错咯，但系我哋错完之后就要学懂唔好再犯咯。咁但系有啲错咧就系唔可以即系咁轻易去做嘅吓，即系因为有啲嘢咧就系错咗就翻唔到转头噶，咁所以嗰啲就紧要啲嘅。咁所以人生有好多嘢咧就即系要分清楚吓，某程度上某一啲嘢咧就。行差踏错，有啲做错咗之后呢就好大件事㗎啦 ,ok? 咁所以要小心衡量。首先喺啲细嘅错处嘅时候同佢做呢一样嘢，等佢知道嗰个重要性下。咁等就知道咗有啲嘢一犯错嘅话呢就返唔到转头㗎。就好似揸车犯错系咪呀，如果你唔小心交通意外嘅时候就有啲嘢就系真系返唔到转头㗎。咁所以唔系样样嘢都话真系可以话试下佢错咗先嘅，咁有啲真系唔得啊！嚟到早上嘅9:42，冇错，你收听紧嘅咧就系一个人嘅节目吓，咁啊，当然啦，今日嘅节目咧都系好丰富嘅，稍时间啦，我哋10:中国行啦，我哋亦都有就系我哋呢个嘅埋位倾偈啦，星期三啊特别热闹啦，有 Amanda 入到嚟嘅，咁啊，当然啦，我哋仲有好多其他嘅话题，其中一个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因为啱啱。我自己新鮮滾熱辣嘅，咁我都可能之前都有提及過，因為咧我哋作為一個加拿大嘅公民啦，又或者你喺香港方面啦，都係一個嘅即係香港人啦，係咪？我哋有身份證嘅，咁啊公民嚟嘅都係大家，咁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啲嘅公民嘅責任嘅。嘅责任系咩咧？其中包括咗就系投票权啦。咁啊，投票权咧，其实咁，但系其实都有啲选择嘅。大家去报税嘅时候，你都会知啦。你可以 take 你参唔参与啊？做唔做呢一样嘢啊？系嘛？我哋报唔报即系你想唔想投票啊？咁佢都俾你拣。如果你想投票嘅话咧，佢就会俾个你有一个投票嘅资格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之后发觉想都得嘅，其实你如果都唔记得咗 take 咧，都可以嘅，因为投票亦都系我哋。公民其实嘅一个责任咯，吓，虽然你话我可以选择，咁因为好似我哋迟啲好快脆啦，下个月就一个好紧要嘅投票啦，系咪啊？呢一个有关亚省独立嘅呢一样嘢一个资讯，咁我哋都要去投票，咁所以呢个系好紧要嘅一个部分。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即系作为公民就吓，梗系唔可以犯法啦，系咪？咁咩都唔可以犯法嘅，系咪公民都？咁但系有一样嘢咧，可能大家唔知道有冇试过咧，就系我哋都有机会咧，系成为一个陪审团嘅。陪审员咧，就如果你有睇即系香港电视，其实都近排都有好多剧集啊，或者系电视电影啊，有提及过啦。咁啊，点解会做到陪审团啊？系个重要性啊？咁其实我哋每一个作为成年嘅公民咧。都有机会被抽中嘅，咁而呢个抽呢係真係抽奖咁抽嘅啫。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咁我又真係咁好彩嘅，即係身为一个即係两边嘅公民啦，咁样都被抽过，咁啱啊，香港都抽埋嘅，咁我就觉得好神奇啦，话哇都有问返香港嘅朋友，哇你哋即係一路喺香港咁耐，因为香港都好多人係咪，我有冇俾人试过抽中做陪审员呢，跟住佢哋都话未喎，哇都几难㗎系咪呀，因为呢度呢我就被试过㗎啦，我试过㗎啦，咁啊屋企嘅亲人都试过㗎，咁我都几频密添㗎，都试过几次吓，被抽中咗啊做陪审员。咁首先讲咗喺加拿大方面先啦，即系我哋 Calgary 啦，我哋系会随时会被抽中，你会收到即系法庭嘅信件啦，等到佢话俾你听，咦你抽中咗喎，你而家要去几多月几多号要上 court 啊，就即系出席咁样啦吓，咁啊，咁当然啦，你话咦收到啲信嘅时候，你要点样处理啦？咁啊，第一件事我就系睇下你究竟有冇资格先啦吓，因为作为一个陪审员咧，你某程度上都要有一定嘅资格，虽然佢话佢寄到俾你。咁但系咧，你系可以申请豁免嘅。咁其中包括咗咧，亦都系老人家啦。咁啊，老人家我唔记得咗系70岁系咪啦？咁但系因为我自己父母啦，咁佢哋都收即系收过，咁我都同佢哋豁免咗。首先佢哋系老人家啦。咁呢个第一个咧，已经唔需要有任何嘅条件嘅，即系你话俾佢听我超过咗几多岁，咁你已经系可以直接豁免咗，话俾佢听我唔做啦咁样。咁另外一样嘢咧就系话。
语言问题啦。咁其实我自己都试过嘅，因为 我本身我唔系第一嘅语言啊，因为我好惊法庭嘅英文啊等等嘅嘢啊，即系。

应间听错咗好大件事喎，因为系即系讲紧人生吓，人哋嘅判决嚟噶嘛，咁所以我都会用呢一个嘅理由咧，都会系话我拒绝啦，咁咪我唔系唔识，但系惊有啲即系有好啲比较重要性嘅事件嘅时候，有时好细致嘅嘢啊，系咪啊？你唔知嗰啲咩案件嚟噶嘛嘅时候，我听唔明咁点算咧？会令喂终身抱憾过人哋，呢啲好紧要嘅一个。嘅一个投票嚟噶嘛，到时系咪就有罪同冇罪嘅时候，咁所以都可以嘅。咁你喺语言方面咧，你发觉你话我唔得，我唔可以做到呢样嘢咧，都可以咧，就系其中一个理由去申请咧，就系一个豁免嘅。咁当然啦，你话喺嗰段时间唔喺度啊，等等啊，要出示一啲旅游嘅证件啊，亦都可以啦。咁所以就但要都好方便嘅，即刻寄翻封信翻去啦，佢有回邮嘅。咁同埋而家都可以用电邮嘅方式啦，应该都可以。咁但要证明咗呢几样嘢嘅时候啦，你就去豁免咗。咁但如果你话咦唔系、啊，我又几样嘢我都合乎资格喎、啊，咁嘅时候咧，其实你作为一个公民咧，系需要去做呢一即系。都要去做呢个工作嘅。咁如果你系真系被抽中啦，咁你又要做嘅时候咧，你就要按照嗰个日期啦，咁就出席嗰个嘅去到法庭嘅。咁但系咪真系做陪审员咧？咁又唔系嘅，因为咧我都同啲朋友倾过啦，喺无论喺呢度都好啦，或者喺香港都好啦，同一个道理嘅。你去到个法庭咧，有好多嘅因素噶吓，咁啊喺呢度都系一样啦，亦都试过啦，亲人都试过啦，去到咯，咁出席啦，跟住佢就话俾你听，哦呢、这个今日嘅裁，呢、这个嘅即系呢个庭已经确认，呢个嘅案件啦，或者系今日嘅呢个庭啦，就系被取消噶，因为你都知啦，啲法庭随时可以取消嗰啲吓，啲人唔出席啊。是不是又或者有啲咩事啊，可以隨時隨地都 cancel 嘅。咁所以如果 cancel 咗嘅時候呢，你亦都係啦，去到都冇，你連出席嘅機會都冇㗎好多時候。因為去到都冇到佢都 cancel 咗到咁樣。咁同埋啦，你如果你真係咁好彩啦，即係又佢冇 cancel 到喎，你出席啦，其實都未必係一定要做嘅。因為呢你睇過好多嘅，尤其香港啦嗰時睇都知啦，佢哋係要揀嘅。因為呢作為一個嘅受害者或者是怎样，他律代表律师都好啦。咁他会帮他揀选他的陪审团嘅。我记得呢就是在香港看劇集的时候呢，他都有讲啦，好似唔知有几多次机会就去拒绝嘅。咁你唔可以次次都拒绝啦，你咁咁多个人你拒绝。咁他有个 limit 嘅。咁即係你可以拒绝几多次，咁你去揀选，或者而家有呢个人啦，你揀唔揀佢做陪审员。佢哋系大家双方都要同意㗎喎，原来。即係检控啦，同埋呢一个嘅你如果你要去打官司下咁啊，你系两边两方面嘅律师，佢哋都会有权去揀选一个陪审团，或者佢唔 OK 呢一个咁样都得嘅。咁所以啦，你都要经过过即係过五关斩六将㗎 ,OK, 咁你去到你入面呢，佢如果佢哋唔揀你呢，咁你都唔使做㗎啦 ,OK, 跟住我俾拒绝咗啦咁样。咁所以原来真正可以坐到入面做陪审团呢，都唔係 100% 咁容易㗎，因为都经过好多重重嘅关口。咁但係当你入到去呢啲地方嘅时候呢，就真係其实如果我自己话，因为啱啱呢咁啱啦，自己香港啦被抽中，我都话啊其实都想去感受一下喎。咁但係当然就係话好多呢啲嘅因素你都未必感受到，因为你根本就佢都冇选到你。咁但係如果你选中咗嘅时候呢，那个过程你有睇电视劇都啦，都几长。因为你必须要出席啦，首先每一个庭可能一个礼拜唔知审几耐㗎嘛，那个嘅案件。咁嗰个期间啦，咁你就一定要去。咁你话咦咁我要返工咁点呀，咁唔使驚嘅，所有法庭㗎呢你係要公司係必须俾假你。你嘅工作呢係必须要停顿嘅，因为呢个係一个公民嘅责任，若然选中你嘅话，你必须就要做呢份工先啦。咁啊，工作上就唔紧要啦，因为你必定有假期，咁啊，你一定可以去到。咁但系你话时间咧，有时睇一啲电视剧咧，我真系唔知道会唔会咁夸张啦。有啲事情，哇，讲通宵啊，因为咁啊，但系呢度应该会有一个时间嘅限制啦，因为所有人都要瞓觉噶嘛，系咪？咁啊，唔知系咪真系咁严谨啦？有啲又讲到话唔准走啊，唔可以离开嗰个场地，因为惊被打扰咗。因为而家啲 social media 咧都好犀利噶嘛，咁啊，作为一个公平公正咧，佢哋都话唔准睇任何。

0: 有关即系喺外边嘅一啲嘅消息嘅，只可以咧就系睇法庭里边提供嘅资料，因为为咗就系要公平公正起见啦。咁你唔可以受一啲 side effect 啊，即系外边一啲嘅谣言啦，又或者听到嘅一啲信息啊，嚟打扰咗你呢一个嘅判决啦。咁啊，即系听落都好似哇，都真系几复杂。你话啱啊，如果试下都觉得即系人生多一个经历都几好嘅。不过就当然啦，就即系未啦，咁啊冇呢个机会住，咁啊因为都出席唔到嘅。咁同埋咧就系、是、如果都系咁讲啦，大家有咁嘅经历啊，或者你真系好似我咁啊，你真系被抽中咗嘅时候，想点样做法咧？唔使惊嘅，又佢话咗俾你听嘅，即系你有。机会豁免啦，首先你觉得你自己嘅语言水准啊唔够高啦，咁啊同埋你个年纪方面啦，亦都系可以都已经豁免咗噶啦，咁你就唔使话忧心，哎死啦，我惊听唔明点算啊，应该。不过几得意嘅，我唔知道大家即系有冇咁嘅经历啦，我哋好多咁样，成日都被即系屋企都被抽中几次，成日都咦又有到我咁样咯。系啦，顺带一提啦，呢啲咧就必须要处理嘅。咁首先咁讲啦，因为呢啲系法庭嘅文件嚟，无论你喺边度都好，我都即时处理咗啦。因为咧你要申请豁免啊等等嘅嘢，因为若然你 ignore 咗佢咧，有咩时候咧你系会孭上身嘅吓，喺法律上嘅责任咧好大镬噶，就好似话咦死咗，下次入境系俾人拉咗，因为你冇出席，所以你一定要厘清咗，即系搞掂咗呢个 case， 即刻去报咗，哇！我想咁，即系你唔可以 ignore 佢先咯。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嚟嘅。好，时间嚟到咧就系9:52啦。
1: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呢？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2: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3: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 K 郑安琪。
5: 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8:00新闻简报后，
4: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嘅，
5: 阳光进发啦。
6: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re 联合赞助播出。
7: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6: 梗系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7: 好啊，我知妈咪最中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咧都会叫鸡肉春卷蒙，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咯。
6: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7: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6: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8: 各位早晨，你听紧嘅系一家人，今日有琪琪。

0: 先嚟到咧就系早上嘅9:58啦，送上嘅亦都系首全新嘅派台歌嚟嘅，咁啊开头一首快歌，呢首咧就是、一首就比较轻柔嘅歌曲啊，再见啦，就有咧就系、是、一把好熟悉嘅声音啦，佢系吴若希啊 ，Jenny， 咁啊嚟到呢个时间咧，首先咧想同大家咧就系、是、讲下有啲好嘢嘅益大家嘅，因为咧想大家咧就系、是、玩玩游戏嘅，2026咧就系、是、华埠灯笼节啦，将会咧就系喺呢一个嘅嚟紧下星期。五咧就系、是、下昼4:00到晚上11:00咧，就会喺呢一个嘅唐人街西南二 Avenue 啦，就系即系个大庆广场咧，就系、是、举行嘅。咁啊，9月8日至到12日呢段时间啦，大家可以去到我哋电台啊 Facebook 947YYC 咧，就系、是、玩游戏嘅，就系、是、估下今年吓灯笼节用嘅灯笼嘅数目。咁我哋有一个范围嘅，咁你大家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会见到噶啦，就系101至到150个啊，151至到200个，又或者系201个或以上嘅。咁我哋有三个嘅范畴嘅，咁即系 A、B、C。咁大家估下啦，咁啊可以like 同埋 share 咗呢个 post 啦，咁啊仲要留言答案 A、B、C， 咁啊估中咧就有机会咧赢得丰富嘅奖品嘅，咁啊包括咗咧就系良好光学眼镜送出嘅呢个韩国名牌太阳眼镜一副啦，价值200元，同埋咧就系3合1茶杯啊吓，呢个茶壶茶碗嘅套装两套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就可以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度玩游戏啦，咁就系 Facebook。嘅947YYC 啊，只要咧就系、是可能大家已经 like 咗噶啦，系咪 like 咗我哋同埋咧就系、是，但系唔止系 like 我哋个嗰、那个947啊吓 ，OK YYC 呢一个嘅地方，咁但系要喺嗰个嘅 post 度都要 like 同埋都要 share 嘅，咁同埋就系有个答案，咁就可以参加噶啦。好，咁啊时间咧嚟到10:00啦，喺呢个时间啦，我哋听听报时信号同埋呢一个新闻简报，转头翻嚟咧会进入一阳光嘅，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日是九月九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埃文顿排屋火警涉及锂电池故障。埃文顿消防部门说，事发在星期二八号凌晨大约两点几，埃文顿东南区46街夹21 Avenue 一间排屋起火，消防其后将火势升做二级，派出近40个消防员到场扑救。火势在两个钟头后受控，到朝早先完全救熄，最少11个住户需要疏散，预料起火单位的损失涉及47万。消防部门经初步调查后，相信是屋入面的锂电池故障引发火警，亦已经是埃文顿今年以来第20宗涉及锂电池故障的火警。消防部门说非常关注锂电池火警带来的风险，提醒这类火警的火势蔓延得非常快，一旦锂电池出现问题就要即刻逃生。消防提醒，保障安全的最佳方法是要了解锂电池的风险，建议应该使用获制造商认证的电池和充电器，亦都避免被电子设备通宵充电。消防部门亦都建议千祈不要在入口、走廊又或者是大门附近为电子设备充电，以免发生火警时火势阻塞逃生出口。关税或者令到卡加里市府多给近5亿元。加美贸易战持续升级，卡加里市政府估计现有合约面对的潜在关税成本达到3亿1500万至4亿6600万元，包括轻铁绿线、新消防车和大型基建项目等。市政府供应管理总监说，主要影响来自加拿大向美国货品实施的报复性关税。加拿大星期二8号起向总值280亿元的美国货品加征关税，包括乳制品、软木、家电、钢材和美容产品等。市政府目前只有大约 5% 的合约涉及美国供应商，不过不少项目所需要的物料仍然受影响。当局正是找美国以外的供应来源，并且研究取消或者修改部分美国供应商的合约是否更加划算。受影响的项目包括轻铁绿线、 Scooter Place 活动中心、Bearsport 男主输水管和其他供水工程。市政府的新巴士和列车合约成本可能因此增加8400万元，轻铁绿线或者增加3100万元，新消防车和设备就可能因此增加1100万元。市长 Jeremy Farkas 说，市政府将会向联邦政府争取关税宽免，以减轻市政的额外开支，相关成本亦会纳入下一份市政府财政预算考虑。由去年3月至今年8月，市政府已经因为关税额外支付120万元，另外涉及570万元的合约还在磋商或者审查。卡加里商户设法应对关税冲击。加拿大对美国的报复性关税在昨日8号生效，卡加里的商户正是评估影响，部分商户担心最终需要将额外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装店东主就话，由于货品来源同埋关税分类不明，即使购买相同嘅地毡，都好难确定税率，所以为部分装修物料预留大约三成嘅额外成本，并且减少去到美国展销会入货，改为直接由欧洲进口。亦有体育用品公司话，唔同嘅体育用品受影响程度唔同，冇似曲棍球嘅装备由加拿大分公司进口，暂时避过新关税。不过部分棒球用品系直接嚟自美国，影响仲有待观察。关税嘅不明朗因素亦都波及亚省农业。联邦农业及农业食品部长 Health McDonald 话，农民都对情况感到忧虑，但相信业界有能力渡过难关。商户正是透过分散供应来源，寻找加拿大替代产品，同埋在可行情况下自行承担部分成本，以减低关税的影响。服装店东主就说，顾客亦都越来越主动寻找加拿大制造的产品。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2: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1: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环球邮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项全面禁令，禁止进口加拿大酒精饮品、摩托车和部分乳制品，加大了对渥太华最新反制关税的回应。特朗普在昨日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进口多种加拿大酒精饮品，包括罐装和樽装啤酒、黑麦威士忌和多种葡萄酒。他亦都分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进口加拿大乳清蛋白和摩托车等。这些措施计划在9月29号生效。在此之前，加拿大在昨日决定对价值280亿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关税。渥太华的这些关税是对美国上个月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新一轮关税的对等报复措施。双方针锋相对的关税措施，再加上特朗普的更多威胁，标志着自渥太华上个月退出谈判桌以来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出现重大升温。在昨日，总理卡尼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试图将加拿大人团结起来，支持政府反击美国的决定，同时警告未来将会面临艰难时刻。卡尼说他不认为应该升级冲突，这样做并没有建设性意义。他在影片当中回顾了过去和美国之间经济关系紧张，以及前几代人为保护加拿大主权所做的努力的这段历史。卡尼说征收关税属有必要，可以保护加拿大工人、企业和社区。讲回特朗普，他除了彻底禁止加拿大一些产品的进口之外，亦都调整了几项现有的关税，提高了对多种娱乐产品、机动船只和纸制品的关税，同时取消对水泥、糖和厕纸等的商品的关税。他亦都在社交平台发文威胁要限制加拿大公司参与美国政府部分合约的竞争力。特朗普表示，他将会命令美国总务署将加拿大产品从他们多项奖励计划中剔除。根据相关计划，美国总务署在2025年监督采购了价值大约500亿元的商品和服务。这些商品和服务来自美国以及国外的供应商。而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昨晚就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他已经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取得联系。他说当美国准备好进行接触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将会本住诚意和具建设性的态度，努力建立更加安全互利、充分尊重本国主权的贸易关系。特朗普长期以来一直抱怨

0: 加拿大对乳制品进口的限制，这些限制是加拿大供应管理系统的一部分。过去一年来，加拿大各省对美国酒类销售的限制和将美国公司排除在省政府合约以外的措施，亦都令华府方面极为不满。美国方面在上个月已经破裂的贸易谈判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说服渥太华改变乳制品进口许可证的方式，并且令各省放弃对他们美国酒的禁令和采购限制。作为回报，渥太华一直寻求降低加拿大关键产业包括钢铝、汽车和木材进口美国的关税，并避免征收额外的关税。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奇英会社区同行大使计划由受训义工为长者提供一对一腾配支援服务，藉此减低孤独感，改善精神健康。对象为65岁或以上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同行大使义工会上门探访或电话慰问、陪伴、聆听、分享社区资讯，协助解决问题，更会与长者一起认识有关精神健康及紧急应对等知识。想参加或成为义工，请致电403-269-6122。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3: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2: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3: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2: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ck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3: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游，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叹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3: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今期第三位是周吉培的单眼皮爱大眼睛，这首歌已经停留在三甲位置连续四个礼拜了。填词的 T-Rex 仲话这首歌要一口气由头唱到尾，少啲唱功都搞唔掂啊。

今个礼拜第二位是 Aska 张慈豪的《乐活道》，作为他第三首跳舞歌，今次决定变曳突破自己，展现和以前不同的型格一面。

轻柔的节奏和温暖的编曲，描绘了一对恋人将最平凡的日子过成最珍贵的时光。今期冠军作品，云浩影的《我想和你去度光阴》。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紧的是一家人，今日有 KK。
2: 早上的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一家人的节目的。今天在直播室继续有琪琪在这里，望望外面今天天气非常好，气温方面也都会是有去到25度的，似一些有少少夏季的尾巴给我们，好好享受了，因为只有两天的时间，因为明天开始气温开始就会跌返去呢，就係秋季嘅气温㗎啦。咁啊由听日开始就会有机会落雨啦，首先啦。咁同埋呢最高气温得16度嘅啫，跌10度啊，即时。今日嘅最高气温同听日。咁啊嚟緊嘅呢几日呢，起码好在呢冇之前咁差嘅。我之前睇呢就日日都落雨嘅。咁啊哇真係好快啊，星期一同星期三啫。星期三已经话俾我听冇啦，天晴啊而家。咁啊喺嚟緊嘅呢个 weekend,我哋又有呢一个嘅灯笼节等等好多活动啦，咁都好嘅。咁起码呢睇到呢嗰个即係天晴好紧要啊，等我哋出去玩嘅时候容易啲。咁同埋气温方面呢都系会好舒服嘅，都系16至到14、16之间嘅。咁但係就当然呢就会系感觉上就会凉少少㗎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就系19度噶，咁啊吹紧每小时，睇睇先呢一个咧，我成日都睇嘅时候咧系比较难，26公里嘅西风，湿度方面系37%嘅啫。OK， 咁啊今日咧头先所讲啦，最高气温咧会去到大约下昼嘅4点左右啦，睇下去唔去到25度啦，哇好！即系好难得啦，有夏季嘅气温，好好享受，之后就会跌翻落去。咁啊，嚟紧嘅头先所讲啦，咁啊，听日其实都有少少机会噶，呢度佢就讲啦，即系听日系落雨机会啦，就会高啲嘅。咁但系起码啦，我哋头先讲啦，就会改咗啦。咁啊，今个 weekend 咧，

0: 都会是天晴先嘅，咁啊，只不过咧气温就会系会降翻少少啦，得翻个十零度嘅啫。直接咧就进入咗呢个秋天嘅状态噶啦吓，稍时间咧会同大家讲下转季嘅嘢嘅，咁啊系啦，咁啊不过咧睇即系之前啦，都要同大家讲下啲健康资讯嘅，我哋先送上呢个环节先。
1: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系啦，嚟到早上嘅10:22吓，咁啊喺呢个时间啦，首先咧想同大家去讲下啦一啲嘅即系好简单嘅日常啦，成日都提及嘅，咁就系一啲嘅器皿，尤其是喺厨具方面吓，我哋咧都会用好多唔同嘅材料嘅厨具。其实我哋屋企你有啲咩嘢咧？通常就系搪瓷啊、玻璃啊，同埋就系不锈钢啦，系咪？咁呢几样嘢咧喺屋企经常会攞嚟，即系我哋攞嚟煮食啊，或者系装食品用嘅嘢咧，都系会用到嘅。咁有时当然啦，亦都包括咗就系有用胶啦吓。厨具嘅安全咧都好紧要噶。咁我哋都知道啦，好似一啲即兴嘅胶樽啊等等啦，我哋唔应该攞嚟装热水啦。咁我哋会嗰度都有写噶嘛，嗰啲 PVB 即系嗰啲有冇会？即系喺预热嘅时候会唔会发出毒素咧？咁大家会见到嘅。而家新嘅一啲外卖盒啦，佢哋都写到明嘅，个面头都话可以 microwave 嘅。咁嗰啲系高质素嘅，咁嗰啲我就 OK 嘅，你成个摆落微波炉都唔惊。咁而一啲比较差啲嘅，尤其系咩咧？就系发泡胶。咁虽然咧，我哋喺 Calgary 咧，发泡胶已经系极少出现嘅一样嘢嚟噶啦。咁啊，基本上如果你话，即系喺个餐馆买翻嚟嘅嘢咧，都唔会存在噶啦吓。咁啊，但系你有时某一啲，如果系喺即系外来嘅，即系一啲嘅入口货，咁讲啊，咁佢哋都会用到系发泡胶嘅。咁啊，喺日本方面，其实佢都仲用几多咁。咁所以有啲食物咧，你会见到佢仲有。咁所以小心啊，嗰啲嘅器皿你会见到，如果有发泡胶嘅嘢咧，千祈唔可以就系入微波炉啦，因为佢哋系唔耐热嘅。咁同埋有某一啲嘅胶都系一样啊，咁所以要好小心，就唔好将一啲普通嘅外卖盒咧就摆入去。咁但系而家绝大部分嘅外卖盒咧都可以加热嘅。咁仲有就系保鲜纸啦，我哋都系嘅，记得我有时都系嘅。某啲保鲜纸系可以加热嘅，咁但系绝大部分嗰啲普通嘅咧就唔得嘅。咁所以我哋高温嘅时候咧，尽量而家有时都好烂啊，唔记得咗掹。咁但系小心啦，因为呢啲高温嘅时候佢都会发出一啲毒素，我哋都唔想。咁所以就最好记得系佢加热嘅时候咧，搣咗嗰个嗰张嘅保鲜纸先。因为好多时候咧，呢啲嘅材料咧，个塑化剂啊吓，会咧释出咧，就系一个叫做丙乙烯一种嘅致癌嘅毒素出嚟嘅。咁虽然你话少少啫，咁但系你长期用咧，就梗系唔好啦。但系咧，某程度上啦，某一啲嘅头先讲啦，即系保鲜纸啦，佢都会有好重嘅呢一个聚氯元气，即系嗰个 PVC 啊，个 PVC。咁所以咧，呢啲塑化剂咧系会骚扰咗我哋人体嘅内分泌系统啦，影响荷尔蒙啦。咁啊而家嘅餐具咧，有时咧都会见到嘅 PVC。咁我哋加拿大方面咧，其实都少咗好多，因为佢都系真系要好合乎嗰个规格啦。咁我哋见到咧，而家嘅餐具变晒木啦，首先啦，就算有啲系好似塑胶咁嗰啲咧，你睇清楚好得意嘅，佢哋唔系塑，佢哋唔系胶嚟噶，佢哋嗰啲系可以 compose 嘅，咁所以你都可以留意住咧，有时你。

0: 咦呢、這个交嘅，点解我可唔可以解 compose？ 佢写得好明噶，佢系一啲交叉咁嘅。咁但系咧，嗰啲叉咧全部都系可以去溶解嘅，叫做 compose 咁样嘅。咁你变咗咧，嗰只叉你好开心啊，可以掉埋落去嗰个 compose box 都仲得噶。咁当然啦，要睇清楚啦，木嘅全部都可以嘅，即系我哋话 compose 嘅嘢咧，纸啦、木啦，可以溶解嘅嘢咧，都可以成为一种嘅厨余嚟嘅。咁但系当然你睇清楚啦，咁啊而家好多都得咁解嘅啫，咁但系有啲就未必100%嘅，咁啊如果系得嘅话咧，佢一定会喺个交叉啊，或者你见到佢个叉上面系有写住系 compose 咁样嘅。咁另外咧，头先讲咧有三种咧，就系、是、譬如发泡胶都系啦，发泡胶亦都系一种咧好容易发出咧，就系嗰个丙烷气吓，嗰个致癌物嘅，咁我哋极少用噶啦而家。咁但系最紧要嘅一样嘢咧，其实我自己都有好多，就系嗰啲叫仿瓷餐具吓。因为咧呢啲仿瓷嘅餐具啦，其实咧系由呢一个嘅甲醛树脂制成噶。咁常见喺一啲嘅而家嘅婴儿餐具，其实有一啲仿瓷嘅咧，你会见到好似胶，但系咧 in between 嘅。BB 嘅餐具经常会见到嘅，咁啊佢哋会好似好硬喎，係咪啊，咁但係佢又未喺好似喺打得烂同唔打得烂之间嗰种嘅材料，咁呢啲呢就小心啦，仿瓷嘅餐具，因为佢个外面都滑溜溜㗎，其实呢佢系一啲胶嚟嘅，咁所以呢啲如果你系婴儿食品嘅时候呢，其实普通食用冇问题嘅，只不过呢你唔可以装好热嘅嘢，因为热食嘅时候呢佢就会或者酸性嘅嘢呢佢会释出一啲嘅甲醛呢就会飙升㗎，咁我会可能呢就系超飙成十倍，咁所以大家小心啦，呢啲嘅仿瓷嘅一啲嘅餐具咧，我哋都唔可以咧，就系摆入去微波炉啊，唔可以加热嘅。咁你嗰啲碟啊，好多时小朋友用嗰啲咧都系噶吓。咁你会见到咦好似咁啊，疑似系好似可以加热，但系唔得嘅。咁嗰啲都要小心吓。咁你话最安全，我会即系觉得咧，即系梗系用翻玻璃啦。其实玻璃系几好嘅一个器皿嚟，比较真系安全嘅，因为稳定啲啦，唔会话咁容易释出有害嘅物质啦。所以玻璃杯啊、玻璃碗啊，我哋而家嘅外卖即系其实自己装外卖去，即系翻去食饭咁样，我都系会用玻璃兜，会觉得系好啲嘅。咁其实不锈钢又唔使惊嘅，不锈钢都好好。咁不过咧，我哋要有个限制嘅 number 啦，佢个首选叫316同304吓，唔知大家会唔会买到或者见到个 number。咁呢一种呢就係叫做内附附食镉嘅化學嘅，好稳定嘅。咁其中呢316嘅不锈钢呢係因为即係再更加呢就係加咗一个元素上去啦，咁令到佢呢个附食性更佳。咁喺水壶啊，如果我哋啲不锈钢水壶啦或者餐盒呢亦都係首选嘅，叫做316个 number 嘅不锈钢啦。咁其次啦，我哋搪瓷啦本身都好安全嘅，咁但係呢应该呢就係揀选一啲呢就係色彩简单啲嘅，都唔好染色体咁高㗎啦，咁所有搪瓷嘅嘢呢都係要得到品质保证嘅，咁当然就係好极好啲先啦，咁劣质嘅你会见到有啲油彩呀，如果佢真係甩色嘅时候呢，咁就麻烦啦，係咪你会食咗啲食埋嗰啲油落肚㗎喎，咁所以要小心啦。所以结论嚟讲啦，其实玻璃同不锈钢啦系最容易咧入手同埋安全嘅标准嚟嘅，咁大家都要小心啦。咁就头先所讲啦，不锈钢都有好多种，要睇下啲高质素嘅不锈钢嘅。咁因为攞嚟咧就唔需要惊啦。咁而胶嘅容器啦，我哋都系避免加热啦，或者系再一啲酸性嘅物件嘅。咁啊，所以我哋而家嗰啲嘅饭盒啊，我都中意用玻璃兜多啲啦。时间嚟到咧就系早上嘅10:00。啱啱答正啦，10:30咯噃，咁啊转头翻嚟啦，喺呢一个广告之后啦，我哋会进入呢一个嘅埋位倾偈啊。
1: 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噶？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紧优惠，原本每只3000蚊，而家只系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1: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3: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迎接中秋佳节，梗是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

0: 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1: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 FM 九四七新闻部六位主持一星期六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的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来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0: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野花牌六峰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六峰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六峰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埋位啦，埋位啦，埋位倾偈啦。

0: 先嚟到呢，我哋早上嘅10:34啦，咁啊喺直播室啦，咁啊当然啦，除咗琪琪之外，星期三嘅早上咧，亦都有 Amanda 声音嘅早晨。
1: 早晨啊！
0: 哎呀，又嚟到啦！
1: 早晨啊！
0: 我哋呢个咧好嘈嘅环节啦，我哋一齐嘅时候会比较嘈，
1: 好嘈，
0: 诶热闹啊，我中意啊，咁啊尤其咧就嚟到啦，即系逢就嚟呢个中秋佳节都近啦，
1: 系啊，25号，
0: 系啦，25号，咁琴日今年咧好啊，星期五嚟噶，
1: 冇错啦，
0: 咁啊真系可以
1: 直落
0: 直落啊，
1: 谂起都兴奋啊，
0: 系啊，真系可以食，即系中秋节之后嗰日系可以放假，
1: 系
0: 即系星期六啊嘛，大家就可以攞正牌啦，因为成日都讲，中秋节之后冇家荒咁样咯，咁我唔知道大家着唔着重啦中秋节啦，即系我知道有好多人咧都好着重呢个节日嘅，即系要团圆啊嘛，
1: 系啊，始终有个佢嗰个寓意系非常好啊，团圆啊，咁所以大家都比较重视，
0: 咁有即系有好多朋友就觉得。即我哋话团年饭啦，跟住咧就会系中秋节咯。
1: 系啊，一年得两次，
0: 系啦，就最比较要做嘢。
1: 系啊，攞正牌。
0: 咁我记得自己细个就中意嘅，因为有买灯笼嘛。
1: 系，冇
0: 错。咁我哋话细个你话中唔中意食月饼咧？我由细到大都系一般嘅，即唔系话系哇好好食啊嗰种咯。咁自从出咗冰皮嘅时候就开心咗。
1: 哦，系啊。我又唔系特别好冰皮喎，我反而传统嗰只都会孭一两嚿咁。
0: 而家去到一个年纪就翻传统嘅，
1: 食五日未啊你？
0: 冇
1: 唔食五日啦。嗱，食五日咧系代表一个历练。嗱，我冇讲年纪，我讲历练。O K，
0: 真系咯，
1: 有啲历练嘅人先可以食到五日。
0: 即系好似我哋而家食苦瓜一样啊。
1: 系啦，冇错。
0: 咁苦瓜好啲，后生啲嘅。
1: 嗱，我哋唔讲年龄 ，OK？
0: 你讲五人系好笑嘅，
1: 系啊，我因为我爸好中意食五人嘅，
0: 系，
1: 但系我自己系真系完
0: 全唔中意，
1: 系啦，未到嗰个 level 啊，
0: 我嘅你都系睇下你中唔中意啲咁口感嘅嘢嘅，
1: 系啊，
0: 因为佢入边真系好多嘢复杂啊，
1: 好丰富啊入边，
0: 好复杂啊，
1: 有好多果仁啦，
0: 系，
1: 我想问入边有冇肉噶其实？
0: 有啲有噶，
1: 哦，
0: 好似有啲即系咸地嗰啲嘅，
1: 系啊，咸咸地咯，
0: 系啊，好似有啲有，
1: 我好似人生食过一次，
0: 吓，
1: 跟住自此就冇再点佢啦。
0: 有食过一啖嘅，
1: 系啦，一啖我
0: 试过嘅，跟住咁咯，我仲系细路仔，
1: 咁你会唔会买月饼咧？每年，
0: 哇，而家就话唔需要，因为通常都有好多攞到翻嚟，即系朋友啦，咁样有时都会俾一个，唔系而家月饼咧实在太容易买，以前咧就难啲，即系讲真啦。

0: 香港而家你系各大普通嘅超市都有啦，你唔好话唔需要华人超市，系咪？即系而家佢度度都有嘅，即系主流超市都多到不得了啊！
1: 系啊，诶、啊，我老公啊，最近啊，为咗应节，佢真系买咗盒月饼，但系你估下佢边度买？
0: 喺主流咯，
1: 唔诶，佢、都系主流嘅，但系佢唔系唐人超市、
0: 啊。系啊，唔系唔使唐人超市噶，
1: 佢可以喺韩国超市度
0: 有
1: 买咗盒月饼。
0: 哇，咩都有噶而家，你唔好话啦，你所有啊。边一个地方嘅超市？
1: 系
0: 我未至于去到即系意大利啦，
1: 意大利超市都有，
0: 跟住
1: 月饼，
0: 意大利未试过。
1: Tiramisu 未？
0: 系有 Tiramisu 未？冰皮
1: 哦，系啊，
0: 梗系有啦。
1: 我真系冇跟呢个 trend，
0: 有肯定有啊，芒果啊，咩杨枝甘露嗰啲，大把乜味都有。即系如果你冰皮真系乜味。
1: OK
0: 咁，但系你若传统嗰啲就难嘅，因为要焗噶嘛，就好难就变 Tiramisu 啦。冰皮就一定有。咁你话而家嗰个月饼嘅趋势系所有嘅地方咯，我可以咁讲咯，即系全部都有噶。咁有啲系直情系本地啦、本土啦，即系加拿大自己制，好多都自己加拿大自己做咯。咁多咗好多。咁你话香港供应嘅，当然就有啦，都有嘅。咁而主流嘅超市都有入口香港嘅月饼添。
1: 啊有啊，
0: 有啊，我都见过几次。咁啊，价钱都几贵嘅。如果真系喺香港运嚟嗰啲，
1: 我老公咧最近咧就系买咗盒平嘅香港。
0: 嘅牌子嘅
1: 月饼，佢话未见过咁平，所以一定要买。
0: 系因为好贵噶，通常喺香港嚟货嘅月饼都系会贵啲嘅，因为始终你海外嘛，你运费都要啦咁样。咁啊，加埋嘅时候都好贵，一盒月饼嗰时候我觉得都系好贵，所以我就好少自己去买咯。
1: 啊呀，
0: 好少，
1: 等人哋送啊嘛。
0: 多而家，因为而家多，咁所以收埋，我会一两个咁收咧，啲人俾我啦，
1: 都系
0: 我月饼你啊，我食唔到啊。
1: 我系食要切八块，
0: 食唔到啊，完全
1: 嘅其中一块，我只可以食一块。
0: 我啲月饼可以摆到咧，摆到年几都未食，摆到雪柜，咦？咩仲有个月饼喺度？但其实冇变味，好得人惊。你谂下啲月饼其实几惊？Best before 咧，你摆喺度咧冇嘢噶，你切翻出嚟。
1: 你够胆食嗰下好嘢？
0: 冇啦，冇食啦。但系即系其实一模一样噶。
1: 哦，你冇变样，你冇变样，
0: 你入边其实都系因为雪住佢咁样咧，防腐剂好重啊。点解会咁啊？即
1: 系
0: 好似人哋买麦当当嗰啲咧，即
1: 系
0: 话啲薯条唔会变，年不样。跟住就系有啲雪糕唔会融咯，有冇听过？系啊，雪糕唔融咯，
1: 唔会融啊。
0: 系啊，因为嗰啲唔系雪糕咯，
1: 哦，
0: 系某啲牌子。
1: 明白，系
0: 啊，即系好得人惊噶。哇，即系佢入边即系其实摆啲咩喺度啊？咁即系嗰啲人讲啦。因为如果你真正嘅嘢系会好快会变坏噶嘛，新鲜嘅嘢。即系当你摆咗喺个即系咁耐，你见到佢原封不动个样一模一样嘅时候，你都会惊开始。哇！呢嚿嘢真系咩嚟
1: 嘅？咁如果个人咧，
0: 个人就冇嘢嘅。
1: 如果你个样摆咗咁耐，
0: 咁 OK 我人 OK，
1: 双重标准啊！呢个人，即系我个样就可以唔变噶啦。
0: 嗰啲叫保养，你个月饼唔会保养嘅。OK
1: OK，
0: 你会同佢搽 cream。OK
1: cream，
0: 佢自己嘅自身就系食咗一层防腐剂，咁所以。你会见到唔变坏嘅月饼，但月饼通常真系摆好耐好耐，即系你雪住佢真系哇一年摆唔记得咗咧，喺嗰度手哇冇用，个样一模一样，得人惊啊
1: ！That's why 点解我话我个雪柜有空间感，我接受唔到我个月饼喺个雪柜一年。
0: 哦，唔记得咗佢，我已经喺角落头。
1: OK OK， 我
0: 遗失咗喺角落当中。
1: 我会过咗中秋之后炒佢出嚟，跟住就处理咗。
0: 跟住处理咗系咪？啲人咧话有冇睇过咧？过完节之后要食嗰啲嘢啊嘛。
1: 哇，啲种啊！最严重系种啊，跟住会包好多噶嘛，因为种系会自己整，一整就哇整好多只啦咁样样。跟住尤其是阿妈咧，好中意整种噶，点解？
0: 哦，谷种亦都可以冰嘅，月饼就少啲，但系种就得，你摆落去冰咗咯。
1: 嗯，种要冰，
0: 冰咗有排搞嘅可以，有佢啦吓。咁喺个底笼底度炒翻佢出嚟咯，硬到咩咁嘅先烚啊？好似你睇嗰啲冰河时期嗰啲，咁排手啊，但系 OK 嘅，冰封三千丈嗰啲掉佢落底，咁可以。摆好耐，咁但系月饼就难啲咯，月饼好少冰，食咗佢算啦，雪咗佢系啦，
1: 因为
0: 你解冻又好都得嘅，焗佢啊，
1: 冰皮都变咗，
0: 唔系焗得嘅，
1: 传统月饼变冰皮，传统月饼
0: 可以再焗嘅，其实都，不过就睇下咧，视乎咧，因为其实月饼嘅价钱我想讲啦，真系好贵嘅，咁我又觉得一盒月饼咧，以前咧你有冇细个听到要供嗰啲月饼会啊？
1: 呢个我有听过，
0: 系啊，以前啲人咧
1: 历史书会讲
0: 历史书。
1: 我未试过，
0: 咁我都冇。

0: 我都未去到嗰个阶段，
1: 我爸妈都未经历过，
0: 啊，即系我都冇去过嗰个阶段。咁但系听到嘛，同埋睇嗰啲剧集，
1: 睇剧集咯，难兄难弟嗰啲咧。
0: 啊，咁佢哋要供，因为咧以前嘅人咧好紧要噶，即系送礼咧。如果你过嗰时嗰节冇送礼系唔大睇，或者人哋就会睇小你咁，啊，样嘅。咁，但系月饼又好贵，咁所以啲人咧系要供咯。
1: 嗯，
0: 即系以前我哋供，而家一样啊，佢哋系供月饼。
1: 供月饼啦，而家有咩供啊？
0: 我哋供供好多嘢啦，我哋买咩都供啦，
1: 车啊、楼啊，你嗰啲啊，
0: 而家电视都供噶啦，电视咩都得噶，咩都得噶啦，冇话咩，冇冇话大件啊，细件都有，
1: 细件都得，
0: 首饰又得，表又得，乜都得。咁但以前嚟讲，供月饼好紧要噶嘛，
1: 系，
0: 因为你冇嘢送俾人啊，过时过节咧就系哇好惨嘅一件事嘅，咁所以啲人好紧要嘅一样嘢咯。咁而家梗系冇啦，即系。但会有啲先购买饼卡嗰啲嘅都有嘅，但系因为冇啦，唔会再供噶啦，即系供到嗰个时候先至攞月饼咁样咯。
1: 嗯，
0: 同埋可以平啲咯，都好似预先去做一啲嘢嘅
1: 吓咁样。
0: 所以嗰时嘅人，香港人好中意供月饼会咯。咁，
1: 哦，
0: 所以月饼对于一个时，即系其实系咪食咧？我觉得一个象征紧要啲咯。
1: 嗯，系。
0: 身份象征，
1: 身份象征，一年究竟可唔可以俾人睇得起？
0: 就是靠那盒月饼。
1: 月
0: 真的是这样讲，是不是？那现在没什么所谓了。那现在都以前 Calgary 去买月饼难的，现在就真的简单的。到到都好像你讲，去哪里都有了。
1: 还
0: 有那个价钱都可以便宜很多。
1: 还有会等到过了中秋才买。
0: 过中秋就可以买一些贵的月饼。即是现在便宜价那些，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啦，其实有没有大的分别呢？其实我都觉得真的有的。
1: 是，
0: 啊，有的。因为有些便宜价的那些月饼啦，就有些莲蓉啊，或者它没有莲蓉啦，首先是豆沙多啦，都莲蓉很贵的， OK？ 所以莲蓉的月饼是贵一点的。
1: 嗯， 嗯， 嗯。
0: 其实我自己比较喜欢就是白莲蓉，我觉得白莲蓉最好。咁，跟着其次就是那些豆沙就平嘅，咁，
1: 嗯，
0: 变咗你会买豆沙月饼系平啲咯，
1: 冇咁滑啊嘛，豆沙
0: 系啦系啦，咁同埋冇乜香，冇，嗯，香咯，莲蓉香啲。咁我中意就系，我觉得最传统咯，双黄白莲蓉。
1: 系啊，我都好中意食双黄白莲蓉，即，嗯，我最中意食嘅月饼就系呢个咯。
0: 双黄白莲蓉，因为嗱多黄唔代表咩嘅，
1: 嗯，
0: 因为乜都冇，全部都黄。买四黄冇听过啊？以前
1: 未听
0: 過，你冇听过有四黄
1: 个饼咪好大咯？
0: 唔系好大，系入边冇莲蓉啫。
1: 哇！
0: 全部变晒咸蛋黄咯，
1: 好少。OK，
0: 但好贵噶，越冬黄贵啲噶嘛。
1: 系嘅，系嘅，系嘅，黄系好食嘅。
0: 咁我觉得最尽头系三黄噶啦，四黄我都觉得有啲离谱。
1: 要分四块，每一块都
0: 一粒月饼，一粒蛋黄黄入边，好高啊！嗰个嘅胆固醇都唔系胆固醇关系，系咸噶嘛，嗰个系咸蛋黄嚟嘅。OK， 盐分都好高，因为。我哋咁讲啦，月饼其实都系一件好唔健康嘅食品嚟嘅，有时候
1: 吓，会油腻，
0: 某程度上。咁而家会出到一啲健康啲嘅，系咪？
1: 系，
0: 都有啲健康啲嘅月饼嘅。
1: 系咩？
0: 有减咗啲糖啊，咁样
1: 哦，减糖 ，OK，
0: 低糖咁样咯，俾啱啲老人家嘛。
1: 嗯嗯，咁
0: 其实一般嚟讲，而家嘅即系如果你话想再健康，咪就冰皮咯，因为冰皮就个脂肪低啲咁样，所有嘢都
1: 容易啲控制，因为始终嗰个
0: 系嗰块系冰皮嚟嘅啫，普通糯米粉咁样。咁因为嗰啲系要加好多猪油啊、油啊嗰啲先做到噶嘛。
1: 传统嗰啲就好多油
0: 吓，同埋糖分好高嘅。咁一个即系如果你正统食一嚿月饼咧，系超级唔健康嘅。
1: 你有冇见过咧？我请我个邻居，佢系白人嚟嘅。
0: 嗯，
1: 我上年请佢食月饼，
0: 嗯，
1: 佢成嚿不嬲，
0: 系即系。
1: 佢当空咁食啊！你明唔明？
0: 系啊，系咁噶嘛？你咁食，
1: 跟住我望住佢，哇，好劲
0: 咁，人哋唔知噶嘛？
1: 佢唔知啊。跟住我话，其实我咧系切开四份，甚至乎八份，我就食一份嘅。跟住话吓，真系假？佢话系啊，
0: 好甜啊！佢哋唔觉嘅，
1: 成嚿摆落口。
0: 佢哋因为食嗰啲 cake 都甜嘅，唔紧要啦。
1: 系啦，
0: 你嗰啲咪冻甩成双食咁样，都差唔多嘅啫。咁我哋嚟讲个月饼吓，咁啊，我哋梗系要切啦。我哋话食得健康啲就。切开几块咁先去食噶嘛吓，咁样每人食一块 OK 嘅，我觉得四分一最多吓。咁啊，可以即系有中秋佳节食一少少，我觉得 OK 咯。就千祈唔好即系好
1: 成个
0: 咁，好似你个邻居咁当汉堡包咁嚼，嚼落去哇！
1: 咁大个女第一次见，
0: 有人系咁噶，都有嘅，有啲人系咁食，听过嘅，但系好癫啊！我觉得
1: 好癫啊！
0: 食完之后成日唔使食饭。 成日你都唔好，啲 quota 冇晒，唔系冇晒尽头，人生嘅尽头啦，已经嗰嚿嘢，你一日嘅 quota 冇咗，同埋啲糖。

0: 行嘢 over 咗。over 埋添啦，因为正式嚟讲一个嘅月饼系好高嘅所有嘢，咁而家就即系好我咁讲啦，即系啲嘢就要健康啲，咁就会将佢所有嘢都减下减下咁样咯。咁但系呢个时间都系基本大家都系会去买呢几样嘢嘅准备啊嘛，系咪？虽然而家就仲有少少时间，咁啊睇下你哋中意点样去过节啦，咁啊同埋而家头先讲就话真系好多地方可以买到咯。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中秋我哋可以再迟啲再讲下啦。咁我哋今日讲翻有啲转季嘅嘢啊，
1: 系
0: 咪？因为真系入冬咧，即系入秋啊，唔系入冬，入秋嘅时候咧，哇，好大转变，我嗰个温度突然之间个温差，
1: 每日同每夜。是有十几廿度的转变。
0: 朝头早冻到死咁样。
1: 是啊。
0: 下午呢就热。
1: Exactly。
0: 那个气温那个温差真的吓死你。咁呢两日其实今日就热啦、
1: 嗯。
0: 其实去到廿几度、
1: 嗯、
0: 即是去返夏天那个温度。但跟住冇我啲打后全部去返十几度。
1: 是啊。
0: 是啊。
1: 我未睇。
0: 得返呢两日是可以去到廿几度、嗯。之后跌十度啊听日。
1: 哦、
0: 全日跌十度，
1: 哦、
0: 很夸张。
1: OK，
0: 所以今日仲着住，整翻条短袖衫先，可能之后嗰几日都唔系好得啦。即系必须要外套，而家秋季啦，我哋要秋冬，即系一定需要外套。咁、尤其小朋友啦，我哋啱啱翻学啦，咁啊，即系呢段时间着衫都系，即系佢哋。短袖衫啊，咁我都会话你加件外套啦，
1: 系啦，冇错。朝早佢都问我今日热唔热啊？
0: 加件外套啦，系咪？
1: 今日冻唔冻啊？
0: 唔知嘅，系咪？咁啊，加件外套先啦。咁你嗰啲，即系你细个咧，仲可以去controlling， 即系 control 下咁样啦。我哋大个啲难搞啲嘅，不过大大下咧都识得嘅，因为佢自己都知定嘅，即系冻啊嘛。
1: 自己知定，
0: 你都知噶系咪啊？你感觉到，你真系感觉到啊！你真系有皮肤喎、啊。即系唔系讲笑啊！啲年轻人啊，尤其是 teenager 啊，系、你叫佢着衫如同死啊！
1: 系啊，即系早知悭翻啖口水好。
0: 我睇过多啲即系嗰啲家长，即系嗰啲睇嗰啲 social media 都好好笑。其实每一个唔系话我，即系其实去到嗰个年纪，所有国籍嘅人都一样嘅。
1: 冇错，冇错。
0: 即系嗰啲外国嗰啲，即系而家佢哋主流嗰啲啦。咁佢哋咧都系一样，俾件衫个仔细个嗰啲都系一嘢掉咗去。
1: 是啊，冇错啊，
0: 佢哋真系好，
1: 就算逼佢攞埋上车，佢都唔记得攞落车，
0: 系嘛、okay ，会咁，
1: 系啊，冇用噶，发觉系，
0: 你真系需要逼佢着衫。细个而家你谂住细个都 control 到，其实有时都唔得嘅，
1: 哇，
0: 即系佢哋都
1: 我两岁我都 control 唔到啦，唔好话七岁嗰、那个，
0: 两岁大佬，
1: 两岁我。
0: 咁OK 嘅，去到中间会好少少，如果唔系你好难捱到14岁。
1: 系啊，冇错啊，我都头痛紧啦，已经。
0: 咁个时段好长啊，有排捱啊，都未去到最尽头嘅时间。我不过 turn put to the trouble 嗰啲都系讲嘅，都会嘅，嗰啲两三岁都系难搞嘅。咁所以我哋话着衫都系。換季啦，咁、首先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緊要嘅一個步驟啦。咁、小朋友喺呢段時間嘅，當我覺得呢個時間翻學最舒服嘅，即係起碼就又唔會太熱，
1: 同埋未落雪，我覺得
0: 啊好驚啊！
1: 因為我送佢哋翻學放學咧，一落雪我就頭痛。
0: 好驚啊！而家好驚啊！
1: 唉，
0: 因為而家開學啦，我啱啱即係個女就新學期啦、即係新學校啊。咁啊，哇！即係試咗一個星期啦，即係要嘗試一下嗰個嘅。感受一下个交通啊，
1: 交通
0: 试试先嗱，嚟啦嚟啦，跟住今个礼拜就即系试温度啦，试水温，咁啊知道咗个窍门啦，即系差唔多演至几点必须要行，如果唔系你过咗个钟数死
1: 系啦，
0: 死紧，因为嗰条路。必须行到，跟住收到啲线、
1: 因为去到学校附近咧就打晒蛇饼、
0: 蛇饼啊，系啊，
1: 搵位泊车都泊唔到啊，咁样。
0: 你谂下，你哋细个嗰啲就最难搞嘅，因为细个你要落车，
1: 系、啊，我要落埋车送佢嘛、啊啊。
0: 因为我已经系 high school， 哇，都好恐怖啊！即系讲紧大家都 drop 啫嘛，大家 drop 都死嘅，即系
1: drop 都死
0: ，drop 都死。我已经系路边啊，好多人咧，有啲仲夸张，我而家都试过啊，可能我都喂死啊，咁样俾人拉。我见到好多咧都系喺马路中间啲人落车。因为人行快过车嘛，
1: 哦、
0: 你死啦！你塞到前面，你直行啦，即系咁讲啦，即系路边，你快啲好落车走啊！跟住会同佢讲啦，我而家拍路边，三二一，你好落车，三二一冲咁拜，
1: 系啊，冇错冇错，
0: 而家有机会落。喺路边啊嘛，快啲，跟住就走咁样咯，即系个都你见到哇，走啊走啊走咁样，咁你大个就佢哋自己 OK 咯，咁啊。因为始终翻学你一系就搭巴士，不过搭巴士翻学就辛苦，我哋都叫远咧。即系
1: 因为要兜啊嘛。
0: 系啊，兜好远。咁啊，放学又由佢自己搞啦，即系你慢慢嚟啦。
1: 你中意翻唔翻都唔翻算啦。
0: 咁我咧，我啲细路都好精嘅，因为其实我哋都好好啦，即系其实我喺呢度读书或者即系咁讲。

0: 講啦，倫理呢好緊要嘅。咁點解我話 community 嘅學校會好啲啦，或者因為你會有一啲你識得好耐嘅鄰居，大家都係咁樣長大，咁變咗嗰班同學一起玩，咁你就有一個嘅照應。咁我哋都好不明文咁樣，呢班嘅家長呢都係奉旨地車埋人哋嗰啲仔女咁樣啦，即係睇下邊個囉，有時候即係喂今日你跟邊個，即係邊個個媽嚟接，跟住個個跳晒佢上車。今日你阿妈咪嚟接，系跟住个全车人冇位咯，大佬
1: 几多位都同你塞晒佢，系
0: 校巴咁啊！
1: 你揸个十二人 van 都照塞满佢，
0: 塞晒啊！全部变晒校巴 ，OK， 即系个个都话你系咪有人接啊？跟住个个都扯咁啊，扯晒上你架车度，个个都唔想打巴士，我想搭巴士，
1: 正常嘅，正常
0: 好逼啊！跟住话好逼啊架车，跟住好远啊咁样，跟住咁啊系嘅，我系即系都睇到系远嘅，但系佢翻到嚟，即系需时咯，需时咯。咁又系好彩就系我话你有好嘅邻舍啊，或者你真系识得耐咧，大家都会互相照应啦。即系好似今日啊，有个同学啊，佢哋翻唔切，可唔可以嚟？我嚟咯，你嚟到屋企咪即刻兜埋你走啦，因为好近啊嘛。咁啊咪。冇所谓啦，真係其实都係一架车咋嘛，冇所谓啦。咁大家有嘅照应係好事囉。即係家长们我哋都係咁样嘅。即係譬如有啲咩事，喂今日天气好差，你得唔得，跟住搭车埋你咁。即係好好囉我觉得。或者去边度去街我哋都係咁。所以点解话即係 community 嘅好处就係咁。你会识得耐嘅同即係邻居啊同学啊、家长，即係互相要照应啊，呢个都係好重要嘅件事。即係尤其是我哋翻工嘅人呢，喺嗰一刻好紧要。
1: 係啊，
0: 即係有啲咩事呢，有个邻居帮下你啦，真係
1: 我搞唔掂。
0: 係啊係啊，跟住得啦，我同你接，即係哇即係好好多嘛。
1: 冇错。
0: 所以一定要认识嘅呢、這个。你啲同学啊，大家即係同学仔开生日会就。
1: 冇
0: 错。好认识咗先啦，唔该啊。
1: 所有生日会都去。
0: 啊咁
1: 你即係查牌你住边度你住边条路
0: 认识咗大家真係熟嘅时候都真係 ok 嘅。同埋好多都好好，即係有时都冇讲。佢哋都知道，譬如去咗人哋屋企玩，可能未嚟到，跟住我唔係人哋媽媽車咗翻屋企啦，即係佢都會順便車埋你啦咁樣。咁我自己都會做同樣嘅嘢，即係都係我帶我車埋你啦。咁即係大家唔需要多講，
1: 因為都係你同一個 community 啫嘛，
0: 係好近啫，大家都係附近。所以但係就係因為 community 咯。如果你諗下，你唔係同一個 community， 你跨區讀書就難啲咯，
1: 就會難好多啦。
0: 係因為人哋都唔你都唔係附近，佢幫你唔到啦。
1: 係啊，冇錯。
0: 因為我哋自己附近真係講緊係個圈啫嘛，你去得邊啊？咪又係嗰度係咪？
1: 嗰個 area。
0: 就是咁咪車埋你囉，即係順路㗎嘛。咁所以呢個就係鄰舍即係讀書好處囉。咁我哋話講到呢，其中包括咗即係轉櫃啦。
1: 係啊，
0: 咁亦都係會同呢一個嘅即係個人啊，你冇有敏感囉。
1: 我觉得自己有敏感㗎，但係我觉得係自己对呢一个气候敏感。系啦，咁我一到转季咧，我就开始会喉咙痕啦、啊，皮肤差啊，个人好似唔系好聚财啊，鼻塞啊，性啊咁样咯。
0: 系，即系其实都会。
1: 我啲仔，我个仔都会噶，我个仔好明显添啊，佢系佢一到转季咧，佢就嚟料噶啦。
0: 系啊，咁我自己就已经系检测检测过啦，都系好劲嘅呢个。即系同埋年纪咧，你会发觉咧，去到唔同嘅阶段咧，即系。是真的不同的你是会转变的OK， 你以为喂我没事的平时而已，但是你去到一个阶段为什么我突然之间会敏感，你是不知道的。
1: 是啊，我都觉得是
0: 很奇怪的，你的岁数原来完全影响了你随时会发生一些敏感的症状。
1: 是啊，我小时候都不会的，但是现在会
0: 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如果大家有听，我们都很多时候听到我们的广告啦，野花牌绿蜂胶啦，其中包括了啦。我们其实我讲真的，我都有经常是去运用到佢嘅，尤其是轉櫃。
1: 哦，
0: 系啊，因为佢嗰、那个你头先所讲嘅喉咙唔舒服啊，嗰几样嘢咧，系啊，我系觉得系好好嘅。
1: 同埋初起感冒得唔得先？
0: 系、哦，尤其是当你佢嘅好处咧，而家我知道佢有好多即系佢有喷雾，我一两只都试过嘅。佢有一个系喷雾装啦，有一个，因为佢系有高度嘅杀菌啊。咁所以我最主要我自己嘅用途咧，就系喉咙不适，同埋咧。就是当要杀菌在个那些咁嘅就嚟进入呢啲咁嘅流感季嘅时间呢好重要嘅。
1: 准备打仗。
0: 係啦。咁准备打仗嘅时间呢佢个用途呢我会系好快脆。即係譬如我今日感觉到有少少喉咙痕。
1: 係啊，最惊
0: 其
1: 实
0: 可以随身携带，因为佢而家喷雾嗰啲都好方便。
1: 细细支㗎嘛。
0: 细支㗎啫。
1: Okay。
0: 咁你喷一喷个喉咙呢真係好弱。即时杀菌。 因为我真系个人都系认为咧，有啲菌咧其实系准备进入你的身体内，
1: 系、你会 feel 到
0: 噶 ，feel 到
1: 系啊。
0: 你知唔知啲细菌咧？其实譬如我哋话喺个海面啊，其实好快死嘅啫嘛，佢、嗯、哋。

0: 但当佢进入咗你的身体内就死啦，因为佢就保护咗。咁其实细菌就系一入到你个身体就死，所以你喺佢范围，即系你口腔或者鼻腔咧，点解我会好注重口腔同鼻腔就系咁解？因为你喺嗰、那个喺佢进入范围嘅时候，你先杀咗佢吓，即系你唔好俾佢入去你个身体，
1: 有机会入身体，
0: 有机会入身体，嗰、那个入就系你知噶啦，已经开始有少少。在你的鼻腔可能你会感觉到个喉咙有叮屎少少痕。
1: 他一入血你是不
0: 是即消毒。即消毒。
1: 在他入血之前。
0: 是
1: 消灭。
0: 消灭了他先。所以为什么我都会随身携带，即是我说哇即刻有时候不是喉咙痕有少少不舒服即刻喷一喷。
1: 欸那我的仔女用不用得
0: 小朋友方面呢要睇下个岁数囉，因为佢始终系一个蜂胶嚟嘅。因为蜂胶我哋知道蜂蜜你要小心就系一样嘢呢，就系嗰个
1: 致敏
0: 感源。你都要清楚自己会唔会对蜂蜜敏感，因为佢一个好高浓度嘅蜂蜜嚟嘅。我虽一定唔建议两岁以下小朋友去食用蜂蜜嘅，因为蜂蜜系有毒素嘅小朋友。咁但系大过咗就 OK。咁同埋小朋友要睇下个用量囉。咁要小心，因为始终都系要询一询问嘅。大人绝对冇问题，咁同埋你对蜂蜜冇敏感就冇问题咯。因为我哋知道蜂蜜其实系一样非常之好啦，咁而佢依一个嘅蜂胶系一个好浓缩嘅一样嘢嚟，咁所以佢个杀菌程度比你一般，我哋话其实你平时都可以饮蜜糖噶嘛，
1: 系啊，
0: 系咪都可以舒缓啦？
1: 我就系好奇咧，佢同蜜糖嘅感觉同唔同嘅咧？定系两样嘢嚟噶？
0: 佢系好浓缩嘅，咁所以你唔好谂住佢好好饮，
1: 系啦，我真系幻想紧系咪好好味？
0: 系啦，梗唔系啦，因为浓缩咗嘅嘢就系好啊，即系其实乸噶会有时系啊，因为佢真系好劲噶嘛，佢系讲紧佢浓度好高，咁先至有嗰、那个，即系佢比，所以佢比普通蜜糖杀菌好多倍就系咁解，因为佢浓度高咗嗰样嘢咯，咁同埋佢即系我自己就比较。最多用途就係喉嚨嗰、那個，同埋就係知道去少少唔舒服啊，或者喂近排免疫驚喎、即刻滴兩滴咯。
1: 因為我覺得最難受咧，就係你初起感冒，跟住個喉嚨唔舒服，哇嗰下咧就知道哇我未來
0: 啦。同埋咧，你喉嚨痛即時就更加好用咯，可以消腫，可以殺菌，
1: 緊要。喉嚨痛呢家嘢。
0: 咁同埋都真係天然啦、啊，無雜質啦、啊，依、這個好緊要嘅。咁所以我哋經常，如果我哋作為一個即係。我哋成日用，我又唱歌又要讲嘢嘅人咧，好
1: 系最惊自己失咗声。
0: 我自己会随身携带，我自己都惊嘅吓。咁我觉得系好好去，尤其而家转季咯，更加啦。咁当然佢仲有其他，如果你话系嗰个。你糖尿嘅嗰个血糖都好好嘅，即系佢有好多嘅对于身体嘅益处都好好好好咯，同埋最紧要天然咯。
1: 呀
0: 呀，呢个天然我唔需要话，我要买啲咩嘢嘅 chemical 嘅药啊，系咪去帮助？一个纯天然，同埋就最预防性于治疗咯。
1: 即系平时当 supplement 咁样样，得闲接下都可以。
0: 可以噶
1: ，OK，
0: 都得噶，都得噶。咁啊，但系即系防止啊嘛，大佬。所以系讲紧有少少，我已经唔掂喎，今日狠地
1: 喉咙干干地就嚟了，
0: 即系喷喷先，即系。惊啊嘛，唔好入我体内。
1: 系啊，冇错。
0: 最紧要系预防啊，我觉得。所以咁当然啦，我都会加埋就系因人而异啦，小心啦，大家自己。同埋就系我会加埋洗鼻咯。
1: 啊，
0: 敏感季节必须要做
1: 洗鼻。
0: 系啦，咁所以转季大家要留意呢几样嘢啦。好快脆啦，十点钟
1: 九钟啦喎。
0: 系啊，系时候要拜拜啦，我哋又要。咁我哋就下个星期啦，有啲搞笑啲嘅话题再同大家去分享下。
1: 好啊，
0: 到时见，拜拜，
1: 拜拜。

0: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1: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0: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惠，由即日起更换全新屋顶，无需额外收费，即可升级至 Class 3等级嘅屋顶瓦片，具备防冰薄、抗强风能力，为你间屋多一重保障。要更换屋顶、维修保留，请到东北39353三美街 City Roofing 陈列室查询，电话403-606-8833。城市屋顶免费升级，保障升级。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11点新闻简报。
1: 主持人李兆谦报道新闻。温哥华 Granville 五个屋段的行人专区运作三个月后，工作人员开始移除路障以及即将恢复通车。商户正准备回复到世界杯前的状态，好多人说对行人专区的关闭感到惋惜。一位酒吧经理说，虽然世界杯热潮过后人流下降，不过亦在意料之中。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协会说，商户的反应大多属正面，虽然并非完全无完美无缺，但是总的来讲非常受欢迎，反应亦十分正面。市政府发出声明说，目前正在对 Granville 行人专区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世界杯期间及之后。分析内容包括人流设计、公众与商家调查以及经济影响评估等。分析结果为2027年初提交市议会。市政府表示，数据及相关意见有助于制定 Granville 长期发展规划以及温哥华未来其他行人专区的规划。本国上月平均出租屋要求价2,035元，按年计跌 4.8%。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联合发布月度报告显示，上月出租屋要求价录得至3月以来最大跌幅，平均要求价租金已经连续23个月下跌，和2024年相比跌 7%。 按月计租金就基本持平，在经历春季和初夏连续4个月上升之后，比7月份跌 0.1%。Urban Nation 总裁说，加美贸易战升级正成为出租屋市场新的不确定因素。他警告，由于就业率及消费者信心下降，短期内需求可能放缓，建筑成本可能上升，威胁到供应。上个月新建百万平均租金按年减 3.3%， 跌至2,038元。 Condos 平均租金跌 7.7%，跌至2,050元。本国安全专家关注国家安全风险问题。蔡慧娴报道。
2: 在后日就是美国911恐怖袭击25周年之际，本国多名国家安全专家在渥太华国会山庄召开记者会，警告说本国的国家安全威胁环境正处于历来最复杂阶段。曾任加拿大情报机关 CSIS 官员的古尔斯基等人指出，本国现时面临的威胁已经由以前的大型恐怖组织扩展到去网络激进化、极端主义、外国干预和间谍活动。专家同时警告社会不应该盲目寻找恐袭的所谓根源，而将暴行合理化，必须严肃看待极端分子的意识形态。与会人士又强调，国家安全和民主自由并非对立，政府必须在保障民众安全的同时维护本国的自由制度。
1: 日本三大车厂上月在中国新车销量都录得双位数跌幅，当中日产及本田的车辆大幅减少，丰田亦陷入苦战，其中日产销量减少 52%， 减至 28,000 多部，本田减少五成，减至 26,000 多架，丰田减少23%，减至118,000 多架。在汽油车市场萎缩以及同中国车商的竞争加剧下，日系车在中国销售形势严峻。三间车厂的新车销售量已经连续五个月按年计下跌，本田因为新车投放迟缓，未能够把握纯电动车的需求，连续31个月录得销售下降。日产计划在年内将推出新款的纯电运动

0: 型越野车力图扭转颓势，丰田的电动车销量正在增长，占整体销量 72%， 按年计升 18.7%。 新闻报道完毕。
1: 财经快讯，
0: 多伦多指数35960.91，跌162.14。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2334.57，跌451.5。纳斯达克指数26247.33，跌174.08。S&P 500指数7626.36，跌47.16。星期三，香港股神增指数收市25274.96，跌42.22。纽约期油每桶$96.5升$3.52，纽约金每安士$4431.6，跌$7.4。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3，对英镑0.53，对日元117.09，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7，对台币22.8。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2: 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今日除了我之外呢，亦都有我的拍档的电话线上有 Joseph 关良洲。早晨 Joseph。
4: 早晨大家，早晨。
3: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些跟贸易战相关的最新消息。今日讲的是美国方面呢，就宣布对更加多的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并且是宣布禁止部分的加拿大酒精饮品和乳制品进口。咁啊，而家加美之间的贸易战呢就进一步升级了。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就一连签署5项的行政命令。咁啊，其中2项命令呢是调整了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的適用範圍。咁啊，另外3项行政命令咧，就係美國將會從9月29日起禁止進口加拿大嘅電單車、部分酒精產品同埋乳製品。咁啊，美國農業部嘅數據就顯示咧，加拿大係美國最大嘅乳製品供應國，佔美國乳製品進口量嘅14%左右。咁啊，另外，昨日較早時候，特朗普亦都威脅要將加拿大商品排除喺美國政府採購體系之外。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良洲啦。咁啊，怎睇呢一個美國方面公布嘅一啲禁制清單同埋佢哋嘅關税調整範圍咧？咁啊，你又認為我哋加拿大需唔需要擔心咧？會唔會喺貿易今次嘅貿易衝突當中咧佔下風咧？
4: 咁我自己覺得話，要唔要擔心咧？我覺得冇得擔心啦，因為咧，你就算而家同美國傾成咗之後咧，佢只會變本加厲咧，又作更多要求，會施加更大嘅壓力。咁所以咧，唔會話今次哎同佢講掂咗，簽咗有個協議咧，咁啊解決咗問題啦。咁唔會嘅。你睇好似我哋加美墨咁樣，而家今次佢呢個338利用呢個338條款嚟加徵我哋呢個嘅關税啦，連我哋喺呢個加美墨協議受到保護嗰啲貨品啊，都仍然受到呢個338關税控制，即係我哋要俾關税。咁即係你簽咗個加美墨關税，咁有咩用啫？冇用嘅啫。所以咁就而家你話擔唔擔心啊？咁我就覺得都冇得擔心嘅呢啲。而家美國佢想做嘅嘢，我哋控制唔到。咁啊，自己係點樣係睇下自求點樣去自保嘅啫。因为担心美国会怎样做呢，我觉得就即是没那么需要。而呢讲来讲呢，就好早之前呢已经讲过，就话而家特朗普心目中就想话将呢个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咁佢呢样嘢佢即是改变过嘅。咁所以你睇返佢而家所做嘅嘢呢，自从佢开始讲咁嘅说话之后，佢所做嘅嘢呢都是向住呢个目标前进，就是将加拿大变做美国第51个州。咁你喺呢个方面嚟睇嘅话咧，佢所做嘅嘢全部都可以解释得到。而家佢话啊， 又即係更加變本加厲啦。

嗰啲咁樣嘅追加嘅資產嘅關税咧，係更加厲害。我點搞咧？咁其實你知道咧，佢一定會嚟嘅，直接去加拿大肯話做嘅第五十一個州。咁一日我哋唔做嘅第五十一個州，一日特朗普仍然做美國總統嘅話咧，呢啲情況咧會繼續演變，繼續出現嘅，只會咧即係越嚟越嚴重嘅啫。咁咧，卡尼亦都對我哋國民講話啦，已經話叫我哋做好心理準備啦。咁呢啲嘢我諗佢一早佢已經睇透咗噶啦。咁而家呢場咁嘅咁樣嘅所謂關稅戰咧，美國同加拿大嘅關稅戰咧，其實而家都已經可以講話唔係單純嘅關稅戰咁簡單嘅，而係咧加拿大同美國咧兩個關係咧，即係真正咧係一個戰略性嘅重構、重新構造咯。因為咧特朗普咧，佢要加拿大成為第五十一個州，佢要做法咧就咩？就是、通過打擊加拿大嘅經濟。因为咧，佢认为咧咁咧系最唔流血嘅策略嚟噶啦。咁佢而家跟住咁样做嘅话，我哋改变唔到特朗普嘅呢样嘢，咪继续发生咯。咁既然我哋睇得到而家系战略性嘅重构嘅话咧，咁再去讲话关税嘅多少同美国相当关税嘅多定少咧，有冇意思咧？咁样，美国咧破天荒第一次咧引用咗338条款咧，就对部分符合加美墨边境原产地规则嗰啲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咁亦都系令到我哋睇法咧，就话咁究竟加美墨协议嗰个确定性啊，系咪仲存在咧？咁所以咧，卡尼讲咧就讲话咧，嗰、那个协议所有协议嘅确定性咧唔存在嘅话咧，你商谈任何协议都冇作用。而我哋加拿大咧退出咗呢个谈判嘅原因咧。其实咧又唔系话税率高低嘅问题，而系咧美国咧要求咧加拿大咧俾美国有一个否决权去否决加拿大同第三国签署嘅贸易协定。嗱咁样嘅话咧，就即系话我哋唔再系一个主权完整嘅国家啦。而咧喺加美墨入面咧都有一个条款咧，就话喺美国咧，若果加拿大同第二国家签约嗰阵时咧，美国咧系可以。即系否决嘅，若果咧加拿大唔同意咧，就可能呢个咁嘅加美墨协议咧就可以作废嘅，即系咁嘅意思嘅。而家美国就将呢个咁样嘅程序性嘅否决权咧，就提升咗佢做全面嘅否决权。如果美国真系可以掌控加拿大嘅贸易同埋外交嘅话咧，咁样呢场所谓贸易战咧，仲系咪贸易战咧？咁我觉得咧就系个主权争夺战。咁。是而家好多人都讲话哇而家美国即係咁样再呢个咁样嘅追加嘅关税啊嗰啲施压啊又话唔准我哋啲某一种类加拿大嘅货品进口美国啊咁样。咁多种手段嚟讲嘅话呢我哋捱得到啊咁呢场仗要打几耐啊咁。我自己睇法呢就最紧要睇下我哋加拿大国民呢忍痛嘅程度去到边度嘅能力去到边度。亦都睇下我哋加拿大经济承受力啦，佢话讲，咁如果我哋加拿大经济承受力可以抵受得到咯，咁咪希望顶多两年几，特朗普落咗台啦，睇下新嘅美国总统上台佢系点样做啦，咁但系我自己都唔寄予厚望啦，因为咧新美国总统咧有特朗普呢个先例喺度嘅话咧，佢哋嘅做法咧都唔会有咩改变，你单单睇下特朗普第一任落咗台之后。拜登上场有冇咩真正改变呢咁我就睇唔到有冇任何改变。咁另外一个睇除咗话睇我哋加拿大嘅经济承受力咁睇下特朗普挨咗两年落咗台之后既然冇咩改变嘅话呢变咗睇就睇咩睇下我哋加拿大各个省系真系能够合作相求对外啦。其实我哋加拿大而家有啲真正嘅可以反击嘅工具可以用嘅武器可以用嘅。佢好似能源咁样。但而家亚省系冇可能，那个省长系冇可能会话制肯制嘅。咁佢唔制嘅话咧，咁我哋系咪真系可以话唔出口能源去美国咧？咁我哋喺国内入边嘅制造成嘅分裂会系点样样咧？咁咧，你话打呢场仗打几耐咧？就要睇呢啲咁嘅因素。若果你话阿卡尼佢而家将我哋加拿大嘅货品向其他国际市场推销，系真系。好快就見到成效嘅，可以穩定得住我哋加拿大經濟嘅話咧，咁美國咧
呢場仗呢佢就冇辦法打得贏嘅。

0: 我哋加拿大咧，亦都咧可以咧好快脆咧，將我哋依賴美國市場嗰、那個百分率咧就大大咁樣降低咗。咁咧，我哋咧就唔會再遭受美國話希望我哋成為第51個州而對我哋嘅經濟作出各種形式嘅打擊噶啦。而家嚟睇咧，就係話咧，我自己睇法就係美國同加拿大相比嚟講咧，美國喺經濟上嚟講強大過我哋好多好多倍嘅。有啲人甚至讲到呢，美国嘅经济大过你加拿大呢 ,13 倍咁多。咁10至13倍呢係一个普遍嘅数字嚟嘅。咁美国经济强大过我哋咁多嘅话，孙子兵法都有啦，又话呢十则为之嘛，佢咪慢慢同你玩囉。玩到你好到盡你盡啦，你咪要投降囉。咁而家特朗普就采取呢个策略啦。慢慢慢慢去打加深嚟打击我哋嘅经济。咁我哋加拿大而家有武器喺手嘅。有能源啊，有电力啊，有呢个钾肥啊，即系嗰啲肥田料啊，有嗰啲木浆啊，嗰啲咁，我哋唔用嘅，自己绑住自己嘅手嘅，咁你同美国打，咁你大家都挨嘅，喺度呢个拖嘅，咁我哋加拿大冇咁本钱同美国拖嘅，所以我觉得而家应该呢啲咧，就应该睇下各省有冇办法合作，一次过咧就。出动晒所有呢啲，因为咧你唔出动咧，你都系耗尽咗你自己嗰啲元气，你就到时系冇得打噶。仲有一样嘢，你而家你拖住唔出，美国有防备噶嘛？等于好似而家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咁，以前依赖呢个海峡石油嗰啲国家，佢哋另谋出路，谂下有边啲办法嚟要帮补噶嘛？咁佢谂咗点帮补之后咯，咁依赖性咪会降低咯。咁而家美国对我哋加拿大，头先我讲嗰啲。货品种类嘅物资种类嘅依赖性而家系好高噶嘛？你若果你拖慢啲，喺度拗两年之后，美国可能嗰个依赖性降低咗啦。咁你嗰阵时先嚟出动啲武器，嗰、那个效果系咪有而家咁好咧？咁即系我觉得呢方面嚟讲嘅话，既然我哋已经话呢啲系主权嘅争夺战嘅话咧，就唔好应该绑住自己只手喺后边，用一只手去同美国嚟到过招，应该咧就。两只手都喐晒，同美国过招，咁先系办法。
1: 嗯，咁啊，特朗普寻日公布嘅一系列行政命令当中咧，咁啊，包括喺今个月29号起系禁止进口加拿大嘅电单车部分酒精产品同埋预制品等。咁啊，白宫方面话新禁令咧。是涵盖啤酒、各类葡萄酒、威士忌、朗姆酒等等嘅。咁啊，喺寻日较早时候，特朗普亦都威胁咧，要将加拿大商品排除喺美国政府采购体系之外嘅。咁啊，佢会喺社交平台上面话咧，已经指示美国总务署同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去到采取措施，将原产于加拿大嘅产品从多重售标计划当中剔除。咁啊，一个嘅喺本国方面咧，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就回应话咧，政府正系评估美国嘅最新举措，亦都系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保持联系。咁啊，强调一旦美国准备好对话咧，加拿大政府将会本住诚意同建设性态度，去到为建立安全互利且充分尊重主权嘅贸易关系努力嘅。咁我哋都会关注呢一如今呢一个嘅贸易战系。再次升級的情況之下，雙方到底有沒有辦法是重啟談判，乃至是找到一條出路，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乌米强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

0: 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讲起特朗普咧，特朗普喺今个星期一咧，就喺佢嘅社交平台上发布咗一幅经过修改嘅北美地图啊。咁啊，星条旗咧，呢一个美国国旗咧，除咗系覆盖美国本土之外咧，就更加延伸至加拿大、墨西哥、格陵兰、冰岛、古巴同埋部分中美洲国家同埋加勒比岛聚。咁啊，呢一个嘅修改过嘅将呢啲大幅邻国领土纳入美国版图嘅呢一幅北美地图咧，就再次掀起咗其他嘅北美国家嘅一啲批评。咁啊，墨西哥总统咧就强调墨西哥唔会成为任何国家嘅殖民地。咁啊，今次亦都系特朗普过往咧，亦都曾经咧多次鼓吹加拿大系美国嘅一个州啦。咁啊，今次咧系第一次将墨西哥、冰岛、古巴等等一并纳入星条旗之下。咁啊，与此同时咧，特朗普早前亦都系公布咗美国太空军嘅制服嘅设计图。咁啊，呢一张嘅设计图咧，就制服系以灰黑色嘅色调为主，并且系有呢一个高领同埋高筒靴。咁啊，从传统嘅美军制服风格咧系唔同嘅，亦都系被批评咧，令人联想起法西斯同埋纳粹主义。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个关良州，你又点睇特朗普点解喺近期嚟讲咧，似乎一啲嘅行为越嚟越出格咧，同呢一个嘅中期选举嘅临近又有冇关系咧？
3: 有人咧就评论咧话特朗普咧系有病，系自大狂。我自己认为咧，其实呢样嘢就系证明咗一句说话，叫做权力冲昏咗头脑，亦都壮大咗自信同埋野心啦吓。我睇下特朗普，即係佢第一任上任嗰陣時，佢之前咧競選嗰陣時已經講話，即係 mega 咁樣，即係令美國再次偉大咁樣。咁佢自己亦都講過，佢自己係個最偉大嘅美國總統咁。嗱喺呢兩個地方咧，就伸延出你可以睇得到啦。咁佢咧就要做咩？首先就復興美國嘅工業，認為美國工業咧已經嗰啲工作職位流失咗去外國啊咁啊。所以咧就要復興我哋嘅工業，攞做製造翻多啲嘅高薪嘅工業工作崗位咁。咁啊，要達到呢樣嘢，首先咧就要美國優先啦。咁你美國政府嘅採購各方面嘅嘢，咁都應該要用翻美國貨先啦。咁樣，咁之後咧就針對咧就話咩啊？美國嘅同外國貿易赤字咧年年都咁高咧就唔得。所以要減少外貿赤字，所以喺佢第一任任期嗰陣時咧，就向中國貨品咧加徵關税，而咧亦都同時咧廢除咗我哋北美貿易協定，即係 NAFTA 嗰個咁嘅貿易協定，重新咧訂立一個新嘅加美貿易協議咁樣，咁咧爭取美國更加多嘅利益咁。咁佢喺第二任嗰陣時咧上任咧，好快脆咧就即刻向全球咧發動關税戰啦咁。咁佢咧亦都之後咧，亦都咧因為要做最偉大總統啊嘛，咁要擴大美國版圖啦，咁啊就揚言咧話要吸納加拿大做第51個州咁，亦都咧圖謀咧去侵佔格陵蘭，跟住咧就直情真係就係強硬啊，搶奪咗委內瑞拉嘅石油啦，咁即係之前都有報道過啦嚇，同呢個咁嘅所謂委內瑞拉嘅現任總統咁啊簽署協議咁。咁除咗呢個之外呢，佢亦都企圖去奪取伊朗嘅石油喎，想我推返嗰個政府，然之後呢就介入去攞佢石油，咁點不知而家呢就行唔通咁解嘅啫咁。你再睇下呢啲呢係佢啲野心呢越嚟越大，唔睇得到。咁乜嘢令佢野心越嚟越大呢？咁咪就權力囉。咁而呢因為好似委內瑞拉嗰度咁樣，佢派啲軍隊迅速就將呢個委內瑞拉嘅總統綁架咗返去美國啦，咁跟住而家攞埋石油啦，咁佢咪好有自信呢？你增加咗佢自信之後啦，咁佢咪更加變本加厲囉。所以你而家見到佢就將門羅主義嘅理念落實咗喺佢咗嗰張地圖嗰度，咁呢就即係全國北美呢甚至中美洲嗰啲都包括埋喺美國版圖入面啦。咁呢啲係佢嘅即係老權力。

0: 中分咗头脑嘅表现嚟嘅，我睇法就系、是，我觉得未必一定咧系话有病，纯粹系话有病啊，有自大狂啊，唔系啲咁样嘅嘢。而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全球咧即系包括埋即系西方国家、美国嘅所谓盟友嘅友好国家，有冇人即系出嚟喺度指责话美国咁样做唔啱咧？当初嗰阵时冇人咁做嘅，而家叫做隔岸观火啊，佢同中国。加征关税第一任嗰阵时唔关我哋事，好似佢喺北美洲嗰度话推翻呢、這个北美贸易协定咁啲，重新再改过咁，争取多啲美国利益咁。对欧洲嚟讲，我话隔岸观火咯，呢个唔关我哋事嘅咁。咁到佢第二任啦，向全球发动呢个关税战啊，嗰阵时咧先过过咧，就喺谂啊，原来烧到嚟我呢度啊咁。咁你谂下，当初就讲特朗普做嘢嗰阵时。你國際上面呢有輿論有行動去叫做反對或者去制止佢咁樣做嘅話呢，起碼都表態，咁佢呢就唔會咁放肆。但呢以你哋啲人個個即係其他嘅國家冚唪唥個個都唔出聲，個個仍然同美國搭破頭保持友好關係嘅，咁對美國嚟講，佢咁樣做增加咗美國嘅利益，帶俾美國更加多嘅利益，点解唔继续做呢？点解唔做得更多？唔做得更好？做得更大？佢而家咪就咁做啦！而家特朗普第二任上台嗰阵时，若果话佢想同埋吞占呢个格陵兰，唔系全个欧洲啊，都举手举脚喺度反对啊！你估而家会出现乜嘢情况呢？咁所以咧，唔系话咧嗰个美国作为一个即系最强嘅国家喺地球上边，你其他国家。联手嘅话呢就冇办法制止佢嘅。但联手呢其实是一个好好办法，就等于卡尼喺大约斯嗰度讲话，你啲中等强国呢团结起嚟呢係可以同啲大国分庭抗礼嘅，咁呢一样嘢係事实嚟嘅。咁但係而家係咪好多国家已经咁做呢？咁我觉得其实已经开始咗咁做㗎啦。只不过呢就唔係话我有喺新闻嗰度睇得到，而係呢外女呢其实已经做緊嘢。咁如果外女做緊嘢嘅话呢，到时嗰啲成效呢开始显现嗰陣时呢，美国面对嘅问题呢就唔係单单特朗普而家搞出嚟嘅问题。而係呢好多结构性嘅问题呢就会出现㗎。咁美国到时嘅经济会係点样呢？咁亦都唔可以忽略㗎呢样嘢。
1: 咁喺呢一个嘅特朗普社交平台发布咗刚才讲过呢一个嘅北美经过修改北美地图之后呢，亦都引起咗一啲嘅外交风波。咁冰岛外交部呢就批评贴文係不恰当，咁已经召见咗美国驻冰岛大使。咁虽然呢一个特朗普并冇为图片配上文字解说啦，但佢自上任以嚟呢多次提出扩大美国领土，亦同埋将一啲嘅地理位置係美国化，咁美国化嘅名称美国化咁样嘅做法。咁有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呢，虽然特朗普嘅贴文呢并唔代表美国嘅官方声明，咁但係相关嘅行为呢都係属于明显嘅挑衅行为。咁若果涉及嘅国家係保持沉默，或者可能会被视作呢係默认，将来会影响外交贸易谈判同埋国防合作等等。咁從呢一啲嘅一系列嘅外交風波咧，乃至係加拿大同美國嘅貿易戰係升級咧，都可以睇到目前嚟講咧，美國嗰方面咧，似乎咧係喺多個層面咧都面對住一啲嘅挑戰。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各位是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由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關注一啲本國消息啦。咁啊，講緊嘅係喺亞省嘅方面咧，亞省下個月就即將舉行歷史性嘅省內公投啊。咁啊，就

0: 咁啊，形容獨立嘅話會為亞省省民帶嚟財政災難。咁啊，但係有報道都形容咧，呢一份所謂嘅白皮書咧，亦都係為公投前夕咧投下咗一份嘅政治震撼彈。咁啊，都想請教 Joseph 關梁州啦，你又認為呢一個嘅所謂白皮書咧，震唔震撼咧？咁啊，如今喺公投即將舉行之際啦，咁啊，亞省獨立呢個問題仲係唔係偽命題咧？
1: 呢啲白皮書啊，睇下邊個出啦。咁而家喺呢啲鼓吹獨立呢個呢班人呢度出嚟嘅話咧，咁佢梗係避重就輕，梗係唔講話成本幾多啦。咁呢樣嘢係正常嘅。我睇法就虽然睇佢白皮书咧，咁你睇下佢其实真系系咪行得通咧？咁我觉得系。
0: 咁啊，讲紧呢一个嘅分离主义组织咧，就叫做 Let Alberta Decide。咁啊，系今次呢一份白皮书咧，系由组织嘅负责人，同时系一位嘅宪法律师咧，去到发布嘅。咁啊，就长达214页啊。咁啊，白皮書認為咧，若果亞省獨立嘅話咧，現有制度係可以喺過渡期之內大量延續。咁啊，提到嘅一啲範疇咧，剛才亦都有舉例到啦。咁啊，亦都係包括同原住民事務相關嘅一啲制度嘅設計。咁啊，而講緊亞省嘅公投咧，就將會喺10月19號舉行啦。咁啊，此際除咗係加美貿易相關嘅議題之外咧，咁啊，包括係亞省作為加拿大嘅一部分咧，應該點樣去到回應美國方面帶嚟嘅貿易同埋經濟挑戰之外咧，亦都係牽涉到較早前我哋都有討論過嘅，就係例如喺呢一個嘅移民問題方面啦。咁啊，到底省級嘅層面咧，或省府可以對移民議題咧有幾多嘅話事權？咁啊 ，Joseph 剛才都提到呢一個所謂嘅成本問題喎，係咪？
1: 係啊，即係嗰個成本問題咧，咁佢嗰啲人就唔提啦，因為呢個白皮書係佢哋支持獨立嗰班人出嚟嘅。咁我自己睇法咧，就係呢佢哋咁嘅獨立呢樣嘢，就算睇咗白皮書之後咧，覺得都係行唔通嘅呢啲嘢。首先咧，就喺呢、這個呢、這個政治方面嚟睇下啦。咁喺亞省嘅省民嗰啲民調嗰度，好多次都出咗嚟，都話大部分亞省省民咧係唔支持獨立嘅，係支持咧留喺加拿大嘅。咁喺呢方面嚟講嘅話咧，就即係話獨立呢一個咁諗法咧，其實民意嘅支持度咧係非常之薄弱。咁咧你變咗公投咧行唔通，咁就即係你呢個咁樣嘅獨立嘅情況就唔會出現啦。咁喺另外一方面咧，就喺、是、法律方面嚟睇啊。咁你亞省獨立咁真正嚟講嘅話，讲个边境嘅划分啦，原住民嗰啲条约涉及嗰啲咁样嘅关系啊，同埋责任啦，咁啊能源基础设施嗰啲咁嘅归属啊，同埋呢个联邦债务嗰啲分摊啊，等等等等嗰啲问题咧，都唔系话由亚省自己单方面可以控制噶嘛，所以咧呢啲咁嘅问题咧，全部咧都要同联邦政府同埋咧个别嘅原住民族嚟要进行谈判嘅。咁呢啲咁嘅谈判过程咧，会极其艰难啦，当然，而咧所需要嘅时间咧，亦都会好长，而且咧成本亦都好高嘅，譬如好似律师费啊、出席员工嗰啲咁嘅薪酬啊、交通费啊、食宿费等等等等。咁即系喺呢方面嚟讲，法律方面嚟讲咧，会纠缠好耐啦。首先，另外一样咧就喺经济成本方面嚟讲，好似白皮书冇乜点提咁，其实。在根据加拿大西部基金会的估算呢，这个这样的经济成本呢是非常之高的。而呢在这个亚省独立的初期呢，成本呢可能会超过2000亿加元。而经济模型呢亦都有显示了，独立之后呢亚省同即是其他的国际市场，包括我们加拿大啦，的贸易成本呢都会上升 8% 咁上下。咁如果係成本咁樣上升嘅話咧，變咗對亞省嘅經濟嚟講咧，就起咗又會咧有呢個萎縮嘅情況出現啦。咁呢個情況咧，達到咧可以講話620亿加元咁大嘅。而咧工作崗位咧，亞省入邊咧工作崗位咧，可能會流失咧175000个工作崗位咁多。咁你睇下呢個咁樣嘅經濟成本咧咁大嘅話，值唔值得去咁做咧咁樣？当然啦，仲有其他嘅问题啦。独立之后，咁独立之后嘅亚省咧，当然系需要担当而家联邦政府做紧嘅嘢啦。譬如

0: 國防咁樣，咁你國防方面你點咧？喺外交方面又點樣咧？咁仲有你仲要自己維持個貨幣政策，咁又點樣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呢啲咁樣嘅因素咧，呢啲白皮書冇認真去交代。咁佢出份白皮書就係想鼓勵啲省民支持獨立啊嘛。咁佢講嘅嘢，梗係喺嗰方面有利嘅嘢，佢先攞出嚟講咧，先放喺白皮書入邊啦。但係咧，對獨立不利嗰啲信息咧，佢當然唔會提啦。咁呢樣嘢我就覺得係幾正常啦。只不過而家係睇下阿坦坦政府做啲咩嘢，同埋聯邦政府做啲咩嘢，可以即係強化咗阿坦省民留喺加拿大嘅意願啦。咁我覺得聯邦政府同阿坦坦政府咧都唔應該怠慢嘅呢方面，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投票嚟嘅，同埋而家喺呢個社交平台上面，同埋喺互聯網上面，有好多虛假嘅、真實嘅或者半真半假嘅消息喺度流傳，關於阿省獨立嘅。咁呢啲咁嘅嘢咧，係咪亦都政府方面需要加深啲去呢個管理咧？係咪有辦法可以即係暴露呢一啲即係假消息嘅來源咧？咁樣令啲省民咧可以清楚知道呢啲源頭喺邊度嚟嘅咧？咁呢啲嘢，我覺得呢啲功夫咧係需要去做嘅，咁樣先可以咧真真正正嘅令阿省省民可以自己決定究竟獨立係咪佢哋想要嘅目標，點還是咧留喺加拿大係佢哋想要嘅目標。
1: 咁喺呢一個公投嘅反對分離主義嘅陣營方面咧，這個加拿大西部基金會嘅負責人就指出啦，這個嘅亞省若果真係要建國嘅，過渡成本至少可能要達到2000億元。咁啊，而這個嘅獨立後必須承擔加拿大聯邦債務當中咧，應該由亞省分攤嘅部分咧，咁啊，亞省嘅人均負債將會從目前每人27000蚊咧，會飆升到每人80000到90000蚊。咁啊，呢一啲嘅成本咧，就反對陣營認為咧，都應該納入去到考量當中。咁啊，而呢個公投將會喺下個月嘅19號就舉行啦。咁啊，公投嘅結果咧，亦都將會係影響到底亞省省府會唔會朝住呢一個分離嘅步伐咧，係分離咧，係正式邁出一個步伐啦，定抑或是係咧，係選民會喺公投當中咧，將呢一個嘅議題否決啊？咁啊，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啦，喺加美貿易關係緊張之際咧，加拿大到底可唔可以作為一個嘅聯邦一個國家去到團結一致？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C123每日唔同主題，內容包羅萬有。想聽到最新鮮滾熱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藝人訪問同最貼地嘅消閒生活情報，就要聽實逢星期一至五下晝2點到3點 C123 啦。C123 係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贊助播出。
3: 時事直擊，黃良潤。
1: 咁啊，接住落嚟關注一下香港方面嘅消息啦。咁啊，講緊嘅係香港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咧，咁啊嘅辦公室咧就喺尋日就發聲明話，董建華咧係已經離世。咁啊，董建華出生喺航運世家啦。咁啊，喺一個嘅1996年咧，佢係獲委任為香港特區籌委會副主任委員。咁啊，喺呢一個嘅1997年7月1日咧，咁啊，董建華咧係就任咗香港嘅第一位行政長官。咁啊，喺佢任內咧，當然亦都係包括一啲嘅受爭議嘅政策啦。咁啊，都想請教Joseph關良洲。咁你又點睇呢一位香港第一位行政長官佢一生嘅是非功過咧？
0: 咁佢作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啦，咁佢喺一國兩制嘅開局嗰度咧，佢推行咗經濟同埋呢個社會改革，同埋咧應對呢個歷史性嘅危機方面咧，對香港咧就產生咗即係好深遠嘅影響嘅。其實嗱，咁一國兩制咧，平穩過渡咧，那個最重要嘅事項啦。咁佢喺1997年咧主權移交之後咧，接任咗做特首。咁佢咧就真正咧係帶領咗香港度過咗回歸初期嗰陣時嘅制度銜接同埋呢個資本信心嘅考驗。咁啲資金冇話。

啊，真系收晒唔翻嚟啊！嗰啲咁样嘅嘢，而咧佢咧亦都明确咗将香港咧演变成一个咧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同埋呢个航运中心嗰个经济发展嘅目标。咁佢定咗位，而家向呢个发展目标去做嘅话咧，佢所做到嘅嘢，佢系做得到嘅。而咧，佢喺危机应对方面嚟讲，同埋呢个施政嗰啲争议上面嚟讲咧，其实都唔少嘅。咁咧，譬如好似喺任内咧，就遭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啦，嗰个打击啦，咁跟住咧就话沙士啦，咁呢啲冚唪唥都影响经济。咁啊，当然影响经济，咁香港房价下跌啦，咁最弊咧就系佢有一个政策咧，就有8万建屋计划，咁咧就搞到市场咧嗰啲屋价咧冧冧声咁样跌，就引发咗好多争议，咁啊，即系要调整啊，要成啊，咁多嘢啦，咁喺佢即系呢个喺2003年嗰阵时咧，就推动呢个基本法第23条立法嗰阵时，引起大规模游行咧。就令到佢阿董建华自己个政治声望咧就受挫啦，当然咁啊，跟住啊2005年嗰阵时咧，咁啊中途咧就话脚痛咁啊辞职啦，咁大家都好熟悉呢个若果有系香港嚟嗰啲咁。嗱，讲到佢自己啊，喺香港嘅远期目标嗰度嚟讲咧，佢推行改革咧，其实佢咧好早咧就已经提出话发展创新科技同埋呢个推进教育改革嘅。咁当然啦，呢啲亦都触及香港深层次嘅结构问题啦。咁而咧喺佢退咗，即系落咗嚟个松辞咗职，唔做呢个行政长官嗰阵时咧，佢咧就跟住咧就担任咗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嗰个位置嘅。亦都通过成立智库啊嗰啲咁样形式咧，去参政同埋去倡议啲政策，你要继续发挥咧佢喺政治，即系喺香港啊嘅政治嘅影响力。而咧，董建华咧，佢辞任咗呢个做行政长官之后咧，佢咧就做咗副嘅各级领导人啊，可以讲。而咧，呢个中国政府对佢咁嘅安排咧。其实呢不单呢是对他作为特首贡献那个肯定，而呢亦都令董建华呢成为呢连接中央政府，即是中国中央政府和香港各界的那些桥梁来的。他董建华呢在2019年的时候呢就获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那个这样的荣誉称号。佢喺幕后咧，即系为咗香港啊、澳门啊嗰啲咁样嘅事务咧，其实咧都做咗好多功夫嘅。咁佢亦都系即系国家嘅资深顾问啦，喺呢方面。咁咧长期咧就向中央政府同埋即系其他跟住嚟做特首嗰啲班子咧提供战略性嘅建议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好多人未必一定知嘅就系咧，佢因为咧佢自己咧。是航运世家的，咁咧，所以佢咧就有好深厚嘅国际人脉，尤其是咧同当时美国啊布殊家族咧就有好嗰、那个世交关系好好嘅，所以咧佢咧就成为咗北京极其睇重嘅中美沟通嘅管道嚟嘅。佢喺美国同中国嗰、那个关系嗰个点样咧？佢喺2008年嗰时咧。佢喺香港创办咗一个基金会，叫做中美交流基金会。咁咧亦都通过资助美国智库大学，同埋接触华府嘅核心政治人物。咁咧长期咧幕后咧推动中美民间外交同埋高层嘅互信啊。佢其实即系喺国家层面嗰度嚟讲嘅话咧，佢其实都即系做到即系好高级，即系好亲近啲权力中心嘅。在2012年的时候习近平作为国家副主席去访问美国，他有场。在2015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去访问美国，他亦都有随行。所以这样证明了他在中国那个管治核心那里呢，其实他都很靠近一些主要的权力中心。而他在香港呢亦都可以讲话，在2014年的时候呢，香港爆发暴雨这个雨伞运动之后呢，董建华咧喺香港咧成立咗一个叫全香港基金，而咧佢喺。

0: 后呢就引导了很多香港局势的 重大的发展。他呢对香港他这个基金呢真正讲若干看下呢他是迅速变成香港最大的智库。他提出了很多项倡议直接影响了特区政府的决定。啊，譬如好像说当时他基金有介绍那个中部水域填海方案啦，咁结果呢就成为林郑月娥政府的明日大屿的计划啦。咁喺此外呢佢另亦都呢有培养咗譬如好似黄子山啊嗰啲咁嘅骨干分子呢就直接呢吸纳咗去香港特区立法会同埋呢个特首政策组啊咁样。所以实现咗呢即係佢呢个政府实现咗呢政治能量向政府体制入面啊实质输送咗有人才有諗法有政策。所以佢嘅影佢喺香港影响其实呢就真係好大嘅。而呢在这个香港段的时候呢好像2020年这个修例风波和疫情交织的期间呢他也联合了梁振英即是也是之前的一位特首啦。咁牵头呢成立了叫香港再造这个出发的大联盟。凝聚了呢香港的工商界和这个建制阵营稳定了当时的低迷的政治和经济局面。他对香港的贡献呢其实呢那个影响可以讲有些人说是贡献有些人说不是贡献。但是他对香港的影响呢是非常之大。而呢之后呢当香港的国安法落地的时候呢他亦都有出来高调地发表重要的讲话就是以他作为香港政坛元老的身份呢就为这个香港国安法护航。所以这些东西呢就是他做的东西对香港的影响是怎样呢可以说对香港的影响是非常之大和非常之深远。而他自己本身个人呢因为他自己出身航运世家呢他自己又没有说涉及什么其他的丑闻啊或者成啊那些这样的东西起码没有报道过没有见过这样的报道。所以作为一个香港的政治人物呢他可以说就是你没什么可以抨击的。因为呢个个政治人物呢都有些策略是即係帮到个社会进步有啲策略呢就拖住个后脚咁。咁好似佢嗰个八万五建屋计划呢嗰样嘢就成为即係佢最大嘅污点啦可以讲。
1: 咁呢一个嘅董建华呢喺呢一个嘅回归之前呢即係呢一个1990年代呢咁当初时呢係并冇呢一个从政经验。咁但係喺1992年3月呢佢仍然係获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嘅邀请呢係加入行政局咁成为咗係当时政府高层嘅一员咁亦都係为佢之后成为首任嘅香港特首呢是埋下咗伏線。咁而喺1996年12月11号呢咁喺筹委会方面呢就经过呢个投票呢就董建华系获得咗压倒性嘅支持系当选第一任嘅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咁而喺佢嘅任内呢当然都有好多嘅备受争议嘅政策啦咁包括系母语教学政策啦公务员减薪啦港大民调风波啦同埋呢一个数码港发展权以及系因应居港权争议呢提请人大释法等等嘅问题咁亦都系引起咗好大嘅争议。咁03年爆发沙士呢亦都系造成咗近300人死亡啦咁同年呢政府亦都系就23条立法呢亦都係激起咗7150万人上街游行。咁而一系列嘅一啲嘅政治风波啦再加上係积累嘅民怨啦。咁喺04年12月董建华上京述职嘅时候呢係被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呢公开要求查找不足。咁最终喺05年嘅3月10号呢董建华就召开记者会咁宣布以脚痛为由呢向中央请辞，咁较原定任期提早两年几离任，并且系获委任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咁而今次呢一个嘅董建华离世嘅消息传出之后咧，咁亦都系有好多嘅评论啦，同埋好多嘅政要咧系发表咗一啲嘅对于佢董建华一生嘅评价。咁当然正如 Joseph 所讲咧，每一位嘅政治人物咧都有佢嘅是非功过嘅。咁董建华。

0: 为香港第一任嘅特首咧，咁啊亦都系留低咗好多嘅政治遗产。咁啊，唔同立场嘅人咧，对佢都有唔同嘅评价啦。咁啊，当然最后佢系喺历史当中有一个点样嘅地位咧，都要由任由呢个历史去到评说啦。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本言会之音，诗竹全情意。本言诗竹每逢星期三下午，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嘅世界，为你介绍中国传统四大类乐器：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器、敲击乐器，同埋选播粤语动听、抒情委婉嘅乐曲。
2: 本言诗竹系由卡城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3: 家家有求的主持人 Brian 左脚一直深信移民亦要移心，透过参与加拿大人喜爱的体育活动，就是了解社会的最佳平台。家家有求逢星期五朝早9:45在一家人节目内，就等左脚同你以波会友，扩阔社交圈子，加快融入加拿大的生活。家家有求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 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0: 咁啊，讲起香港特首咧，咁啊，目前嚟讲喺全球领导人薪酬排名入面咧，香港特首咧系排名第二。咁啊，排第一嘅咧就系新加坡总理。咁啊，讲紧嘅系全球最高薪嘅国家领导人咧，新加坡总理王循才嘅年度薪酬总额咧，将会增加140万新加坡元啊。咁啊，由现时嘅大约220万新加坪元增加至360万，咁啊，增幅咧系超过60%啊。咁啊，喺全球领导人年薪方面咧，系再更加咧系同第二名系拉远距离啦。咁啊，而王循才本人就表示咧，自己决定捐出佢加薪嘅部分啦。咁啊，这个亦都系佢个人嘅选择，同时都并非系先例。咁啊，不过今次咧调高薪酬嘅决定咧，调高这个新加坡嘅政务官薪酬嘅决定咧，亦都系喺当地引起咗争议。咁啊，有当地民众就认为咧，目前面对裁员、毕业生就业困难同埋生活成本上升等嘅问题咧，政府喺呢一刻去到加薪咧系不合时宜。咁啊，根据新加坡政府数据咧，当地上一季度裁员人数咧系创超过5年嚟嘅新高。咁啊，而目前嚟讲咧，新加坡嘅领导人咧嘅薪酬都系远高于其他国家同埋地区嘅领导人啦。咁啊，喺排名榜上排第二嘅咧系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啊。咁啊，佢嘅年薪咧系大约563万港元。咁啊，而排第三嘅咧就系瑞士总统啊，年薪系大约49万瑞士法郎。咁啊，再之后咧就系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啊，再之后咧就系英国首相贝安德。咁啊，都想请教下 Joseph 翻凉州啦。咁啊，新加坡方面咧，就长年都打住一个叫做高薪养廉嘅旗号，咁啊，认为咧系高薪可以减低官员贪污嘅诱因。咁啊，你又认为呢项嘅新加坡方面嘅制度咧，系有冇成效咧？喺对抗呢个贪腐方面，有冇做到佢哋嘅呢个功用咧？咁又值唔值得作为全球其他国家嘅参考咧？
5: 你睇咧，即系新加坡自立国之后啊，到而家咧，咁佢似乎啲政府做嘅嘢咧，你讲话廉洁啊，各方面嘅嘢咧，就似乎即系达到好高嘅水准嘅，好高嘅水平。咁新加坡立国以嚟咧，一向咧都以精英治国、高薪养廉呢样嘢就即系闻名全球噶啦。咁佢精英治国系点样样啊？咁你当然啦，你有嘢可以吸引到啲顶尖嘅人才，嗰啲有领导能力嘅人才入去政府度做嘢先得㗎。咁你用乜嘢去吸引佢呢？咁除咗话啊，我而家喺度做一个部长，或者我做到总理，或者点样，佢当然係喺个名头上面啦，咸头上面啦，係即係好够威望啦。但係始终嘅实质啊，生活上面係点样呢？咁所以新加坡呢不嬲呢，对啲高官嚟讲呢，嗰个薪酬係好好㗎。咁你薪酬高啦，咁变咗嗰啲叻嗰啲人咯，咪会肯即係入去政府嗰度做嘢咯。因为呢新加坡呢有好严格嘅规定呢，就係呢你若果係喺政府入面即係做官。

0: 话呢，你绝对唔可以有喺呢个私营企业方面嚟讲有任何嘅利益嘅。所以变咗呢，你要放弃晒所有你喺呢个外边即係搵钱嘅机会，你做咩生意或者做咩嘢你都要放弃咗嘅，你先入政府。咁佢需要呢係比高啲人工吸引啲人入去呢，我觉得呢个理所当然啦。另外一方面呢，高薪養廉呢樣嘢呢亦都即係證實咗係好有效嘅。譬如好似我哋喺香港嚟嗰啲知呀，當年香即係喺英國嗰個港督命改例之前呢，咁啊啲警察貪污嗰啲嘢就出曬名㗎啦。咁結果呢改咗提高咗人工啊成啊，咁呢就變咗高薪養廉呢，咁你話成立咗呢個廉署啊嗰啲咁嘅嘢，變咗高薪養廉呢樣嘢呢似乎咧就真系收效嘅，起码香港系一个好好例子啊！而家新加坡佢今次加人工加咁多咁样样，咁啊似乎好似过分喎，咁样样，尤其是以新加坡而家新加坡人嗰个收入啊各方面嘅嘢嚟睇咧，咁似乎好似话点解民间咁艰难，你可以加咁多钱咧？咁其实咧佢加钱呢个嘢咧，起码今年报道嚟讲咧，就唔系话啲高官啊或者新加坡总理去决定嘅，而系咧由一个独立嘅检讨委员会去调查，然之后去建议究竟呢个政治嘅薪金个框架应该系点样，要加几多钱咁。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同而家做紧官即系嗰啲受益者咧就即系冇关系嘅。嗰个决定嗰个银码系几多咧，唔系佢哋去决定嘅。唔知得好似我哋呢度咁样啲市政府咁啊，个市议会开个会，我哋加几多咧，咁就加几多。唔系呢啲咁嘅事，好似我哋而家啲议会嗰啲都系啦，议会通过加几多就加几多，自己通过俾自己加人工。所以呢啲做法咧就喺新加坡嗰方面嚟讲咧，我觉得做得更加好。而咧今次加人工加咁多咧，当然佢哋系精英治国高薪养廉啦，咁佢哋有呢一个咁样嘅框架喺入边咧，然之后决定嗰个薪酬几多咧，咁因为我哋唔知道究竟佢嘅条款系点样啊，或者要求点样，所以我哋冇办法去决定究竟佢话加咁多人工究竟值得啊唔值得啊，应该唔应该咁。但系咧，起码表面上嚟睇咧，就似乎咧唔系好适当，因为你而家既然新加坡啲国民喺呢个收入方面嚟讲，唔系咁高嘅，咁即系加得冇咁高嘅，咁增加都冇咁快嘅，咁你作为即系管治阶层嘅，你就加得咁多嘅，咁系咪即系同民间好似有啲脱节咁咧？咁
1: 时事直击系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嘅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嘅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嘅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0: Hey Jessica， 最近好多人问楼市系唔系跌紧啊？
1: 其实个楼市系平稳嘅。如果你考虑卖屋，我哋可以同你做个免费估价。如果你准备入市嘅话，我亦都可以同你分析唔同区份楼市嘅走势。
0: Jessica Chan 服务 Calgary 超过35年，帮助无数家庭喺 Calgary 买卖物业，提供专业意见。想置业、换楼、了解最新楼市，欢迎致电403-241-9800 403-241-9800。
2: 佢系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系2026年乐坛女新人。
3: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要听实星期三有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九月九号星期三下昼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喺 C123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哋到时见。
1: 荣幸我曾共你置身于这空气，
2: 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始终照亮你。
3: 时时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日的拍档主持是 Brian 黄伟聪。又来到每个月的新闻大事回顾，今集我们会带大家重温一下八月的焦点新闻。首先看看八月的联邦政坛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消息。最震撼的就莫过于加美贸易谈判在8月21号宣判，就是谈判破裂了。总理卡尼即日亦都撤回了加拿大的谈判团队，在第二日就更加高调地斥责美方在临近签署贸易条款才来增加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包括是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签署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破坏法语媒体的补贴和双语产品的标签等等的要求。就说美方在恢复正确态度之前都未能够去展开一个谈判。美国随即亦都宣布在1月1号开始会对加拿大的部分产品征收高达 50% 的高关税，兼且还将 Lake Ontario 改名做 Lake America。Brian， 其实现在的贸易战好像演变成为一个政治的口水战，还有两国的政客在互相指责，但究竟谈判为什么会在最后的关头才破裂？估计的主因是什么呢？
5: 我哋知道呢，就係联邦嘅保守党党魁博利治喺谈判呢就係、是、破裂之后要求卡尼政府公开一啲嘅细节，不过暂时不得要领㗎。咁所以主要消息都係嚟自不同传媒啦，引述消息人士所获得，咁变成咗罗生门喎。咁有报道指出啦，谈判破裂嘅主要原因呢就係、是、安省汽车制造业啦，加拿大嘅主权情况同埋法语标签好有关系㗎，咁好似 Anna 所讲啦。不过呢，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就否认，甚至乎归咎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贸易条款。咁我哋不如呢就係顺藤摸瓜，咁睇一睇现在嘅情况。如果根据返加拿大过往嘅谈判方式，谈判嘅精神呢双方嘅理性层面之下协商㗎，咁极少会用呢要挟嘅办法取得贸易嘅合作。咁睇返呢8月19号啊，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着力呼吁各省重新将美国酒类上架，係释出善意㗎。又点会去到最后关头啊？加拿大会成为一个坏嘅分子呢？咁所以归纳各方嘅讨论啊，暂时比较理性嘅猜测咧，就系美方提出嘅条件系有机会褫夺咗加拿大汽车生产嘅盈利同埋空间。咁当然啦，谁是谁非，相信只有两国元首同埋谈判代表先知道真相啦。
4: 冇错，系啊，咁啊，今次嘅加美贸易谈判喺八月咧走向一个嘅破裂，亦都标志住两国贸易史上咧一次嘅重挫啊。咁休息翻嚟，我哋会继续讲下啦。加拿大喺面对不稳定因素嘅情况底下，宣布一个反制关税同埋保障民生工业嘅一啲措施。咁仲会讲下其他联邦政策同埋省级议题。我哋转头第二节继续同大家咧一一回顾八月嘅重点消息。
6: 煮饭煮到攰，到底同屋企人去边度食好呢？
7: 梗係去越南宫烧烤牛肉粉啦，佢哋嘅食品水准一流，地方宽敞，泊车又方便。
6: 好啊，我知妈咪最鍾意越南宫嘅沙爹牛肉粉，而爸爸每次呢都会叫鸡肉春卷檬，再唔系咪叫佢哋嘅晚饭特惠套餐囉。
7: 另外叫两碗指定越南粉，即送你一张 coupon， 俾你下次嚟免费食一碗越南粉。
6: 越南宫烧烤牛肉粉总店喺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分店喺 Marble Mall 停车场。
7: 快啲一齐家人同朋友嚟啦！
8: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

0: 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2: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关注咧八月嘅联邦重点新闻。啱啱讲到啦，加美贸易谈判，美方咧就宣布实施咧高达50%嘅关税，而加拿大咧亦都随即宣布咧将会喺9月8日开始，咁对价值咧280亿加元嘅美国商品咧会实施1:1嘅反制关税。而与此同时咧，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咧亦都会向美方咧发出咧强硬嘅一个警告，话如果咧贸易战升级，安省亦都会随时切断咧输往美国多个州份嘅电力啦，同埋关键矿产嘅供应啊。Brian 啊，而家两国嘅关系咧咁趋恶劣啦，咁加拿大以一个能源作为一个谈判筹码，到底系咪一个明智嘅做法呢？
3: 嗱 ，Anna， 將能源同埋關鍵礦產作為貿易談判嘅籌碼咧，其實係典型嘅利劍嚟噶。不過可能係雙刃劍，走一不慎咧，就會隨住其他嘅風險，包括影響到經濟啦同埋政治而嚟噶。電力供應方面啦，安省跨電嘅網絡係去到美國紐約州、密芝根州，甚至乎明尼蘇達州等等嘅地區提供電力噶。如果切斷電力又或者徵收高額的電力附加費，就會直接導致美國的邊境數以百萬計的家庭和企業他們的電費飆升，甚至乎在極端的天氣之下面對著電網的穩定性。關鍵礦產和高科技 產能和製造業方面，我們看到安省和加拿大輸往美國一種叫 Uranium， 是高純度油又或者高濃縮油，對美國的新能源車和其他國防裝備的業界、核電站等等是不可或缺的原料。切斷這些供應的話，會直接打擊美國的供應鏈的。整個做法呢，形同就向美國宣戰，所以會激怒對方，導致到美方可能會發動更加嚴厲的報復。至於向跨境電力和能源輸送方面，我們一般都會簽訂長約，這種的商業協作是跨國的貿易框架。如果單方面就是違約或者徵收附加費，可能會面對嚴重的法律訴訟，甚至乎影響到加拿大一直以來就是說自己是可靠能源供應國的長期聲譽。再加上如果切斷能源作為談判籌碼，加拿大本國裏面內部未達成完全共識，就以亞省省長戴斯敏為例，他隨即明確就是拒絕有關的概念，指出如果切斷亞省能源出口，對加拿大經濟損害其實非常之大，並不是可行的選項。若果各省沒有辦法就是協調一致，這種的威脅力即刻就會被打折扣了。
2: 嗯，冇错啊 ，Brian。如果贸易战升温咧，更加会直接引爆咗民间嘅一啲反弹情绪啊。咁除咗最近嘅关税战啦，其实早前咧亦都会出现过咧，以数万计嘅一个加拿大人咧签署一个国会请愿啊，要求驱逐咧美国驻加拿大大使胡克斯特拉，咁希望将呢一位美国大使咧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咁解除佢嘅大使职务咁话。Brian 啊，呢一种嘅外交紧张局势咧，其实喺过往系非常之罕见噶。咁究竟呢一位嘅美国大使做了什么或者讲过什么呢，而激起民愤要联署赶他走
3: 呢？有几点值得留意的。首先就是讲引申第51周这个吞并论，特朗普一直强调将加拿大变成美国第51周这种威胁，在胡克斯特拉的口中更加将他讲得非常之广泛，他亦都将这类侵犯加拿大主权的言论包装成为昵称，甚至乎在公开场合是讲到加美两国领袖会面的时候是一个极佳的讨论议题。国民就认为这样的言论严重损害了加拿大的主权和尊严，根本就并非是一名驻外大使应该有的外交礼仪来的。另外一方面，超越了外交官不干涉内政一种的国际惯例，也在胡克斯特拉的身上见到。他多次就批评加拿大的政客阻碍了他们去美国旅行，并且将美国的酒类产品

0: 品落架。咁比較咧就係過往啊驅逐外交官嘅例子咧，加拿大都曾經試過噶，咁曾經驅逐過中國嘅外交官同埋印度嘅外交官，咁背景亦都涉及咧就係秘密跨國壓迫、情報嘅威脅同埋其他重大刑事案件。咁相反啦，美國喺加拿大嘅第一大貿易夥伴嚟噶，而且咧向北約啦同埋北美空防司令部亦都係大家屬於盟友。就算咧就係驅逐啊，今次啊聯署咧係惹起廣泛嘅支持啊。咁對於胡克斯特拉嚟講咧，這個牽涉到政治嘅問題啊，可能咧比想象中咧更加之複雜。咁所以佢嘅言論咧係極具挑釁性，並且損害緊加拿大嘅尊嚴噶。喺外交公約上面咧，都係屬於公開政治言論，並非咧就係秘密嘅非法情報滲透。因此咧，喺外交嘅慣例上面啊，政府通常會選擇咧就係召見大使表達抗議，而並非直接咧就係升級去到咧驅逐嘅手段噶。
1: 嗱，咁啊，講完咧加美關税同埋貿易嘅呢個局勢啦，聯邦政府喺 AI 科技領域咧嘅投資咧，亦都引發咗民間嘅一啲關注啊。咁根據 Nano Research 嘅最新民調啦，有近六成嘅加拿大人咧都反對政府出資興建一個 AI 數據中心，咁包括有38%嘅人咧係極力反對，而26%嘅人咧係部分反對。咁啊 ，Brian 啊，其實咧就係政府一直都好想將加拿大咧打造成全球 AI 重鎮啊。咁但系民调而家就反映出一个强烈嘅一个反对情绪啊！咁其实背后嘅主要原因系咩咧？
0: 咁讲翻 Nanos 呢一份嘅民调啦，亦都确实咁显示咗咧，政府嘅政策同埋公众疑虑之间咧有好大嘅落差。咁啊，民调啊讲到28%嘅受访者系支持政府咧就系提供财政嘅诱因去兴建 AI 数据中心噶。咁相反，極力反對或者部分反對嘅人咧，比例就高達咧64%啦。好似你先前所講啦，反對嘅主因係集中向咧能源嘅消耗，包括咧就係清潔嘅水源啦，環境方面咧面對壓力噶。咁高達90%嘅加拿大國民都認為，民間使用電力同埋水資源呢啲天然資源咧，應該擁有優先嘅次序。咁數據中心嘅資源需求不應該咧就喺公眾利益嘅前面。另外啦，喺18至34岁年轻人嘅群组当中，反对声音非常强烈。部分嘅后生仔担心政府用公帑补贴大型嘅科技公司，唔单止咧会拉高咧电费，甚至可能会加速部分传统职位嘅流失噶。虽然咧联邦政府系强调数据本土化同埋经济转型系有一定嘅重要性，但系要说服公众啊支持兴建庞大嘅 AI 数据中心咧，政府仲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去沟通同埋倡议噶。
1: 嗯，冇错。咁我哋休息翻嚟咧，会将焦点咧放翻去省级同埋市政议题，包括咧会讲到咧亚省公投嘅一个预计使费啦，爱文顿嘅鸦片类药物嘅死亡个案，同埋亚省 iGaming 网上赌博开设之后嘅发展同埋风气。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转头第二节继续同大家回顾八月嘅重点新闻消息。
2: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咧？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里站暨 FM 94728周年歌舞河台庆大会特别鸣谢以下各赞助商户及机构：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全场月饼及饼卡赞助新之美饼店，张雨晨星级餐饮赞助亚洲餐饮集团，最佳衣着奖奖品赞助联邦拍卖行，大会鲜花赞助无忘我花店，大会印刷永恒印刷，大会音响 DSC Music Station Danny Choi， 大会摄影 King Low Photography， 大会发型及化妆 Antank Makeup， 工作人员膳食赞助亚洲轩酒家，舞蹈表演 Flora Lam and Brian Hong，礼品赞助 Trico Homes、 London Square Dental、 King Low Photography、 亚洲轩酒家、 A&W Don Zhang、 Apathini Chocolate、 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

0: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欢迎翻到嚟最后一节嘅时事对对碰，继续关注咧八月嘅重点新闻。呢一节咧，我哋会睇下咧亚省嘅省级同埋市政议题噶。喺八月啦，亚省新民主党党领蓝斯咧就根据政府资讯公开法 FOI 咧就攞得一啲文件，咁啊发现咧十月举行嘅亚省独立公投啦，竟然要花费咧至少36.5万加元啊！咁佢就批评咧省长戴思敏咧而家系玩紧一个非常之昂贵嘅政治游戏。Brian 啊，呢36万啊有冇一个大概嘅一个 breakdown 啦？咁公投嘅费用咁高昂啦，同翻去人手点票咧又有冇关系咧？
2: 今次嘅公投咧就係被以為啊，相等於咧聯邦大選啊嗰個嘅開支㗎。咁而家 Anna 所講嘅36万咧就係屬於額外嘅廣告費啊。呢個推廣嘅費用啊大致可以分為四類㗎，咁包括咗咧就係傳統嘅電視同埋電台廣告啊，向36万當中咧就要用18万元用嚟製作啦，同埋喺全省嘅各大主流電視台同埋電台播放咧就係關於公投嘅資訊同埋官方立場嘅宣傳片㗎。另外亦有95,000元会用在社交平台，包括 Meta 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X 的平台和 YouTube 频道等等，用来作网上的宣传。另外再有40,000元就是支援省长向全省发表电视讲话的媒体制作和转播费用。另外有50,000元就是用来设立公投的资讯网站、宣传的小册子等等的。所以呢36万仅仅就是亚省前期的宣传费用，还未计整场公投的行政和投票站的人手的预算的。讲到人手预算，以往用点票机，今次亦都会重返呢是原本的初心，用人手点票，当然所有的行政的费用和时间都会上升了。根据省府修订了选举法例，禁止使用电子点票机，并且就是强制要求公投的选票必须要在投票结束之后48小时里面完全以人手点票方式进行，直接导致行政成本几何级数地上升的。先讲下是过往的情况，用电子点票机的时代，亚省选举局就大约用13,000名的票务人员，但当而家改为全人手点票之后，选举局就需要在短期里面招聘高达6万名的票务的人员的。所以在人力的招募、培训、现场的监督以及超时工作补税都成为整个投资公投项目里面其中一个开支。但又要为了确保人手点票在48小时里面完成，所以投票站和点票中心每一个都需要租用更加大的空间，配备更加多的点票，例如台凳，增加警力、保安人员，和全程就是监送选票的运送的程序以及点票的过程，大幅增加了场地和安全成本的负担。
1: 咁啊，除咗呢一个嘅政局角力啦，咁其实亚省嘅经济同埋民生政策啦，都有啲新嘅进展噶。咁亚省喺7月13日咧，亦都系正式咧系开放咗网上赌博市场咧，俾一啲私人嘅营运商啦。咁而家已经咧开始咗2个多月噶啦，亦都引嚟咧唔少嘅成瘾专家同埋咧社区团体嘅忧虑啊。咁譬如系赌博广告咧，而家都遍布全省。Brian 啊，省府喺开放咗网上赌博啦，获取盈利啦，同埋防止青少年沉迷赌博之间，究竟是否选择了向前倾斜呢？
2: 我们用这几点尝试分析一下。亚省成为计安省之后另外一个开放网上赌博 iGaming 的省份的。安省就在2022年开始网上赌博合法化。亚省方面就在2026年7月正式开始。省府就希望透过将私人的营运商纳入合法的规管当中，亦都保住本来流向海外非法网站的博彩税收和一些经济效益。不过好像你所说的 Anna， 心理学和成瘾专家都指出，随着赌博广告已经经常在电视、社交媒体就是大肆宣传，加上网上赌博24小时只要有手机就随手可得了，极度容易诱发青少年和其他人士在这个赌瘾方面会出现更加大的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虽然省府就强调有拨出就一啲嘅资金作为戒赌嘅治疗，并且严格限制赌博宣传，不过专家亦都睇法就系话广告监管同埋情绪健康、心理支援必须同步跟进噶，咁否则社会嘅成本可能会远超于经济效益。
1: 冇错，咁我哋就睇完省级嘅政局啦，或者我哋将焦点

0: 而家咧翻翻嚟卡加里啦，同埋地區嘅民生議題啦。咁其實八月嘅卡加里咧，同樣都有單新聞咧係觸發咗全市啦，甚至全國對於保障兒童安全嘅一個討論啦。咁我哋講緊嘅咧就係早前卡加里咧一名患有自閉症嘅兒童 Parker 啦，佢不幸走失並且離世嘅悲劇。咁其實事件咧都引起全民嘅轟動啦。咁喺八月下旬，咁甚至有咧卡加里嘅市民咧發起咗啦請願啦，而亦都有咧國會議員 Mike Ling 嘅一個贊助。而且咧会倡议紧咧会推动一个叫 Parker's Law， 咁即系喺全国建立一个 Indigo Alert。咁请愿嘅第一日咧，其实已经咧迅速收到咧超过2000个签名。咁其实而家咧已经有40000几个签名噶啦。Brian 啊，建议推行一个 Indigo Alert 啦，同现行而家已经有嘅 Amber Alert 安柏警告啊，其实有啲咩主要嘅分别咧？
1: Anna 你所講嘅倡議咧嘅起因啦，亦都係源於咧患有自閉症嘅男童 Parker Wells 咧就係走失咗，未能咧就係及時揾得翻，最後咧就係出現咗佢離世呢一個嘅悲劇噶。咁當時咧係由於冇證據顯示 Parker Wells 係被綁架，因此咧就係無法係執行安柏警報。北省政府咧就係特許一次性嘅緊急警報 （emergency alert） 同埋民間稍後咧就係自發嘅搜尋啦，先至咧令到事件咧最終咧係有一個結局。不過大家要明白，現時嘅安柏警告啟動嘅門檻係非常之高而且嚴格嘅，通常咧都必須要有被綁架嘅風險啦，同埋該兒童嘅生命有即時危險嘅條件等等。當然啦，對於患有自閉症、冇語言能力又或者有認知障礙走失嘅人士咧，就會陷入一個灰色地帶。咁即使冇被綁架，佢哋喺戶外面臨極高嘅生命威脅同埋風險，例如冇辦法識別到危險，又或者冇辦法咧就係開口求助。咁呢啲嘅情況咧都令人擔憂。咁所以聯邦嘅層面就有人倡議 Indigo Alert， 好似 Anna 所講啦，希望咧就係聯合各省嘅政府、警方、關注自閉症嘅團體等等，制定全國統一嘅冇語言能力又或者有發展障礙失蹤人士嘅警報框架，去確保咧第一時間向特定嘅地區啦係發出全民嘅警示，咪讓到社區嘅居民、基層嘅搜救員，甚至乎咧就係其他相關人士咧即時提高警惕嘅。
0: 咁嗱，目前嘅請願行動咧已經喺國會網站度咧收集緊簽名噶啦，咁並已經獲得咧跨黨派國會議員嘅支持，咁希望咧推動呢一個嘅法案改革，同時咧防止同類型嘅悲劇咧再次發生。咁最後咧都要講下卡加里喺八月頭咧再次發生呢個爆水管嘅事件。咁喺布納社區咧，今次再次發生爆水管，並且咧出現沉降啊，咁亦都導致咧大約有20間嘅商户受影響而被迫停業噶。有商户就话咧停业几日就已经损失咧过万蚊嘅家园啦，仲好无奈咁话咧呢一种情况其实系唔应该成为常态噶。Brian 啊，今次嘅爆水管咧，其实个具体情况系点噶啦？咁市府同埋商户而家咧面临紧啲乜嘢嘅挑战啊？
1: 今次爆水管咧就系发生响8月8号嘅朝头早噶，咁地点就好似 Anna 所讲啦，喺卡加里西北嘅地区叫 Bowness， 一个社区里面有一条叫 Bowness Road 啊，亦都系主要嘅道路啦。因为水管爆裂咧就系导致路面出现沉降噶，咁市政府咧就系随即需要咧就系切断供水进行抢修。受影響嘅亦都骨牌效應啦，好似你所講，大約20間嘅商户，當中咧係有餐廳啦，有零售嘅商店啦，咁所以有餐廳東主接受傳媒訪問嘅時候咧，亦都抱怨啦，淨係停業三日咧，就損失超過咧就係9000蚊，營業額咧就固然係重要啦，但係之後亦都有一啲更加不明確嘅因素噶。亦都有新開張嘅商店咧，就話由於呢一區每隔一兩個月啊，就因為咧有工程又或者水管爆裂，需要咧就係維修封路，嚴重打擊咗響週末客源同埋人流呢一個嘅旺季噶。咁最令人無奈咧就係工程人員啦，原本係修復咗咧呢一個嘅沉降同埋咧就係爆水管，咁點知咧響一兩日之後啊，又再次發現咧第二次嘅滲漏啦，咁迫使咧係佢哋嘅修復人員再次挖開呢一條道路，更換另外一條可以話係細少少嘅水管，咁但亦都影響到咧就係當地嘅商店噶。市政府又澄清今次爆水管咧，亦都係本地嘅供水嘅水管，而並非咧就係主幹嘅水管。但亦都引致到咧就係 Bowness 係出現咧就係幾嚴重嘅問題噶。而當地Main Street Bowness BIA 商業促進會同埋市議員咧都強調，舊區嘅水管基建工程咧頻頻出事啊，已經對商業啦呢啲商户造成咧就係極大嘅厭惡感啦。所以市政府必须要加快检测，同埋咧就系翻新一啲旧嘅水管，就唔可以期待居民

0: 同埋商户咧对于频繁爆水管咧系变成习以为常。
1: 嗯，咁我哋跟住呢都睇下啦卡加里同爱文顿一啲滥药嘅个案啦。咁先睇爱文顿，全亚省呢有超过一半嘅鸦片类药物死亡个案呢係发生喺爱文顿。咁所以呢爱文顿市议会呢喺八月份呢亦都再次讨论係咪应该将纳诺松亦都係中文译做纳诺酮啦相关嘅一啲训练呢扩展到去更多嘅一个市政府嘅员工。咁包括係消防员啦治安官同埋部分负责啦公共交通安全嘅员工，本身已经接受开相关嘅培训咧，都要继续进修一下。咁啊，市议会最后咧仲未确定到咧一步到位咧，有关开放俾所有市政府员工啦，而系先从公车嘅巡查员开始推行一个试验计划，再评估安全同埋培训同埋相关嘅安排。咁而爱文顿嘅市长亦都指出，复康同埋房屋方面咧都仲有好多嘅工作咧要跟进。而省府亦都公布啦，话会增加咧一啲嘅纳诺酮嘅一啲治疗嘅床位啦，同埋相关嘅投资噶。
0: 咁无独有偶啦，卡加里都有类似嘅数据啊。消防咧按照2026年嘅趋势咧，就系估计全年咧要处理咧就系滥药嘅事件咧，可能会超过170% 噶，去到咧就系超过1500宗。消防总长咧就系话，佢哋原本系救火噶，点知咧出勤个案一半咧就要用嚟咧系出勤系处理滥药嘅问题，亦都响2026年估计咧会达到100,000次。咁啊呢一个滥药个案增加嘅同时啊，这个讨论就会涉及咁究竟边类型嘅事故应该由消防处理啊，定系由其他嘅服务咧系去承担嘅。
1: 咁啊，随住九月嘅到嚟啦，反制关税咧即将生效，咁同埋咧十月嘅公投咧亦都迈进咧最后阶段，咁各个政策同埋政治角力咧亦都会更加白热化啦。咁我哋会继续为大家咧紧贴最新嘅动向，分析最新嘅局势。咁好多谢大家紧贴今集嘅时事对对碰。咁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集再见。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ble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94.7 FM, the most complete and contemporary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5: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6: 各位听众午安，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卡加里市委员会通过以地面路轨兴建轻铁路线。卡加里市政府一个委员会以12票对1票大比数通过支持原西南 10 Avenue 以地面路轨的方式穿越市中心的轻铁路线方案。市长 Jeremy Farkas 说，今次是他第一次真正投票支持兴建路线，而有关路线是唯一估计能够在原有预算内完成的建议。市议员 DJ Kelly 形容今次投票通过是项目的重要一步，居民终于可以结束几十年来的争论。获投票通过的市中心轻铁绿线方案会由 Olympic Way 地面车站出发，沿10 Avenue 往西行走。市政府说部分道路需要重新规划和改建以作配合，目前仲商讨紧路线对交通、泊车和物业出入口的详细影响。获通过的市中心部分估计造价为8亿5千万元，不过市政府强调只是初步估算。建议兴建的市中心终点站将不会与现有的轻铁红线和蓝线提供直接列车转乘。目前构思是在新车站兴建一条新的行温行人通道，乘客可以经过这个通道步行前往乘搭线和蓝线，以及4条 MAX 快速巴士路线。建议下一步仲需要获得市议会、省同埋联邦政府正式确认先会推行。亚省将会建最少1460个可负担房屋。联邦政府透过加拿大建屋 Build Canada Homes 计划向亚省提供最多2亿2千万元，亚省政府再提供1亿6500万元，在全省兴建至少146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以增加房屋供应。省政府说，计划中的21个房屋项目将包括

0: Avenue 至101A Avenue 一带的道路需要封闭。不过政府说由今个月15号起，同一路段在夜晚8点至第二日清晨的6点又要再次关闭，等工程人员搭建棚架和围板，预料需时大约两星期。在封路期间，驾驶人士可以经过100街或者95街绕道行走。爱文顿运输服务 ETS 的 900X 路线亦会在封路时间改道行驶。而到了今个月底，97街其中一条北行线就会在日间非繁忙时间封闭，以便运送建筑材料。整个爱文顿唐人街牌坊工程预料明年完成。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系卡加里首间唯一嘅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俾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仲有扭蛋机同夹公仔机，成个体验就好似去咗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4: 一项新的季节性预测指出，由于可能出现历史性的厄尔尼诺现象，加拿大大部分地区会迎来较为温和的秋季。加拿大气象网的预测显示，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升高以及会更加干燥。气象网预测 BC 沿岸地区及大西洋沿岸地区的气温以及降雨量会更为接近典型的秋季水平，预计大西洋飓风季节会持续平静，不过非常温暖的海洋温度意味任何向上述地区移动的风暴都可能保持它的强度。Lionsbay 搜救队在最近两宗救援事件后，提醒行山人士在阴天高海拔地区步行的时候要格外小心。搜救队说，一名行山者在 West Lion 行山期间，由于浓云迷路而走错方向，几日后另一名行山者在 Scombs Mount Helbert迷失方向，由山的错误一侧落山，两者最终都要由搜救人员协助脱险。搜救队发言人说，行山人士在出发前应该留意天气预报中的低云层信息，如果路线被厚云遮盖而无法安全通行，应该立即折返。波逊巴尔东靠近 Elscrit 山火地区，有更多建筑物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Thompson Nicola 区域局说，山火火势受到控制后， Merritt 南部及西部248间屋的疏散警告已经解除。山火火场面积大约677平方公里，山火属于今年夏季较早时在波逊巴附近 Burnswick 山火群其中一部分。BC 山火服务处说，全省各地目前大约有130宗活跃山火。全国上月平均出租屋要求价2035元，按年计跌 4.8%。 Rentals.ca 和 Urban Nation 联合发布的月度报告显示，上月出租屋要求价录得自3月以来最大跌幅，平均要求价租金已经连续23个月下跌，同2024年相比跌 7%。 租金环比就基本持平，在经历春季和初夏连续4个月上升之后，比7月份跌 0.1%。Urban Nation 总裁说，加美贸易战升级正成为出租屋市场新的不确定因素。他警告，由于

0: 就业率同消费者信心下降，短期内需求可能放缓，而建筑成本可能上升，就威胁到供应。上个月新建百文平均租金按年减 3.3%， 跌至2038元。 Condos 平均租金跌 7.7%， 跌至2050元。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签署的行政命令，自9月29日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产品，包括乳清产品、糖蜜产品、无醇啤酒、麦芽啤酒、葡萄酒、苹果酒、烈酒、电单车。另外更多加拿大产品9月15日起被加征 50% 关税，包括铝棒及铝杆、竹制家具、部分纸制品、书台灯具、高尔夫球车、钢铁柱、钢管以及床垫。而美国亦下调部分商品的关税，包括床单、钓鱼竿、波特兰水泥、食盐及纯氧化钠、糖、卫生纸、毛巾以及餐巾纸。美国贸易代表就将华盛顿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蔡慧娴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更利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签署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日开始对美国关税采取反制措施。五项将于今个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了电单车、部分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更利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而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不是去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又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中的互惠原则。而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情况，并且已经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的时候本着诚意去合作。卡尼在昨日发布的预录全国讲话中就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是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代价更加大。加美两国的贸易谈判在上个月宣告破裂，美国随即对一系列加拿大货品征收关税。总理卡尼就宣布9月8日起实施对等反制措施。
0: 国际新闻方面，挪威尔故国王举办多个领袖的皇室成员出席葬礼。张子欣报道。
2: 挪威尔故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地星期三举办多国领袖及皇室成员到首都奥斯陆出席葬礼。葬礼在中午开始举行，载着哈拉尔五世灵柩的车队从皇宫出发，前往奥斯陆大教堂。哈拉尔五世的儿子新任国王哈康八世率领皇室成员随行。哈拉尔五世的妻子索尼亚皇后以及哈康八世的妻子梅特玛丽特皇后则乘坐汽车跟随灵柩，礼兵鸣放21响礼炮致敬。大批民众在市内不同地点沿途瞻仰灵柩，向这位在位35年的君主致意。车队大约一小时后抵达奥斯陆大教堂，礼兵将灵柩移送入内，随即举行葬礼，全国同时默哀一分钟。路透社报道，英国威廉王子同安妮公主、日本文人亲王、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以及瑞典皇室成员等都获邀出席葬礼。多名外国领袖亦都到场致意，包括德国总统斯泰恩迈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至于美国据报派副国务卿胡克出席。葬礼完成之后，哈拉尔五世的灵柩移送至阿克斯胡斯城堡，举行私人追悼仪式后下葬。过去一个礼拜，有超过46000名民众去到皇宫瞻仰灵柩。据报在周末期间，排队时间一度达到7个钟头。哈拉尔五世1937年出生，1991年继承皇位。他深受人民爱戴，被誉为挪威君主制现代化的创造者。哈拉尔五世上个月17号入院接受同血液细菌感染相关的治疗，到上个月28号去世，享年89岁。
0: 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

0: 持续强降雨。张子欣报道。
1: 日本气象厅话，日本东部至西部的太平洋沿岸等大范围地区暴雨将一直持续到听日，提醒公众防范山泥倾泻、低洼积水以及河流决堤泛滥等风险。另外，名古屋市昨晚的一小时降雨量达到有观测纪录以来最高的104毫米，当局向约117万人发布紧急安全确保资讯。名古屋市今日宣布3000多人在临时安置点暂避，大约200部汽车被浸，工作人员忙于清理。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太空售货活动在早上举行。
2: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3: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昨晚在养和医院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发声明，赞扬董建华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致唁电，形容董建华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行政长官李家超沉痛哀悼，说董建华在任期间带领香港面对各方挑战，社会保持繁荣稳定。董建华担任行政长官期间，香港先后经历97金融风暴、沙士爆发。他2005年以健康理由请辞，其后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由陈晓君回顾董建华的一生。
6: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星期二晚在养和医院病逝，享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董建华安详辞世，至亲随侍，赞扬他为人刚正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高风亮节的精神将会永垂不朽，长存心中。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向董建华的妻子董兆雄卿致唁电，对董建华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致以深切慰问，指他出任第十至到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又形容他是毕生贡献国家、服务香港的生动写照，为世人树立光辉榜样。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董建华为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作出卓越贡献，对方在任期间带领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面对各方面的挑战，令到香港经济强劲复苏，社会保持繁荣稳定，为香港长远的竞争力奠下重要基础。对他的辞世深感哀痛。董建华1937年在上海出生，是船王董浩云的长子，打理家族生意，80年代起涉足政坛，出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和行政局议员等。1997年7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成立，董建华担任首任行政长官。
7: 本人董建华经此宣誓，本人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6: 上任之初，董建华提出多项长远政策，包括每年兴建85000个住宅单位。不过遇上97年亚洲金融风暴，楼市股市大跌，负资产涌现，这项政策最终未有落实。
7: 由于97年和98年的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故此每年兴建85000个单位的这个目标呢，已经不存在了。
6: 香港2003年爆发沙士，经济跌落低谷，董建华推动内地和香港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开放内地居民自由行来港等的措施，以刺激经济。之后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结果引发50万人上街。董建华在2005年3月第二届任期未满时，以健康理由向中央请辞。
7: 由于长期的操劳，我已经明

0: 显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岁月呢不要人，如果我企得太耐呢，我是不得的。
1: 董建华之后获中央增补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在国际舞台发挥影响力，成立中美交流基金会，也都成立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多次就香港社会议题发表意见。国庆七十周年，董建华获颁授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2023年全国两会换届，董建华卸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之后，就甚少出席公开场合。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各界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去世表示哀悼。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说，董建华获得国家高度信任。曾经担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董建华是恩人，没有对方自己就不会加入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就表示，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爱护同事，经常形容大家是战友。仇志荣报道。
3: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网页对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逝世表示沉痛哀悼，话对方领导香港成立特区及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他责心人口，以理服人，亦都是后辈的典范。前特首曾荫权在声明话，董建华一生为香港鞠躬尽瘁，历史性的贡献将永垂青史。另一名前特首林郑月娥形容董建华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曾任问责官员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见记者时表现感触，形容董建华是恩人。
4: 如果没有董先生呢，我就不会加入政府的，我入政府他是我的恩人，所以我对他的离世是深表哀痛，亦都是希望呢他们对家人要哀痛一点。董先生的人爱国爱港，高瞻远瞩，他很有远见，大家都知道他提出了很多东西，有成事的，有不成事的，无论怎样都好，他心系香港。
3: 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接受本台访问时话，董建华是自己最敬佩的领导，对方非常爱护同事。
5: 董先生是一个我最敬佩的领导，亦都是一个很仁厚的兄长，咁样好爱护嗰啲同事嘅。时时都支持和鼓励我哋，因为特区政府成立的初期咧，都碰到很多挑战。每一次我哋都是大家一起去应付，他不会当我哋是下属，他成日都跟我哋讲话，我哋是他的战友。如果不得到董先生的支持咧，我哋是没办法应付过去的。
3: 行政会议召集人、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话：十分难过，董建华一直为国家同香港出力，又成立智库同基金会，为本港拓展国际关系同政策研究，对自己有好大启示。曾任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亦都发表声明，话对方是恩师，香港人不会忘记董建华的贡献。董建华创办的团结香港基金在声明话，董建华的远见、胸襟和承担为基金会奠定坚实基础。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董建华由在任期间至离任之后，为国家、香港以至对外联系都做了大量工作。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讲下董建华的贡献。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早上在黎家营的母校举行，学生可以同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包括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营展开天地对话，他亦都向学生介绍空间站内的设备。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同黎家营天地对话。黎家营话收到好多来自港澳学生的家书，提到在训练和执行任务的日子，有时感到孤单和艰苦，他会珍惜大家给予的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崔慧恩报道。
6: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李家莹，好开心同大家见面。
7: 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家莹联同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和港澳学生进行天地对话。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朝早举行，在黎家莹的母校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直播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的情况。从直播画面看到，黎家莹向学生介绍他休息的地方。
6: 这里就是我的睡眠区，欢迎大家过来参观。

0: 下，在睡觉的时候呢，我要将自己套在这个睡袋入面，然后拉好拉链，如果不是睡着的时候就会不知道飘了去哪里，还可能会撞伤自己。
1: 在天地对话环节，黎嘉莹师弟向他请教读书心得。
2: 我想问一下学校的数学和科学课程对你今日进行航天科研的工作有哪些重要的帮助呢？
0: 数学教识我怎样去分析数据里面找出规律，然后作一些有根据的判断，而科学呢就令到我习惯先观察再提出问题，然后尝试用实验和证据去找出答案。我希望同学可以认真学好数学和科学，打好语文的基础，同时也都要多些接触不同的学科，学会将不同范畴的知识融会贯通，将来学以致用。
1: 行政长官李家超亦都有到学校同黎嘉莹天地对话。
3: 嘉莹啊，你都离开咗地球3个多月噶啦噃，大家都好关心你嘅一切安好。香港同澳门嘅学生们特意写信俾你，你有冇睇过啊？
0: 系啊，特首，家书咧已经收到啦，非常感谢大家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阅读过。训练同埋执行任务嘅日子，有阵时确实会感到孤单同埋艰苦。但是一想到背后有众多港澳市民的期盼，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放弃或者松懈。我会珍惜大家给我的这份信任，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1: 李家超话：航天梦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特区政府正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和宣传活动，鼓励各界参与。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4: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表示，论坛期间将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以及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表示，香港有多方面优势，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构建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扩大区域优势，有更多新机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陈晓庆报道。
5: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一连两日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致开幕词时候说，活动汇聚来自70多个国家、6000多名政府高层、投资者和业界领袖，论坛期间会见证超过60项政府间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互换。他说，当前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和挑战，互联互通、合作与共识至关重要。他强调，香港可以作为一带一路完善经济体、通往中国和全球市场的门户，从而构建一个互联互通的枢纽网络。
6: Hong Kong can serve as Belt and Road Economy's gateway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global markets. In return, the countries we visited join us with their regions, creating an interconnected network of hubs. This network will amplify regional strengths through enhanced connectivity and doing so unleash fresh opportunities.
5: 出席论坛专题午宴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粤港澳大湾区集合科研、先进制造、供应链和大约8800万人口的市场，可以支援企业由研发、测试、验证至商业化，而北部都会区亦都可以为东盟企业开拓大湾区和内地市场提供平台。
7: The Northern Metropolis of a top development priority will deepen this collaborationfacilitating the flow of technology, talent, capital across the border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research, commercial application and production.
5: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论坛期间与孟加拉签订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邱应华说，投资协定确保双方投资者在对方境内的投资享有对等保护，有助加强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8: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
9: 他是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还是2026年乐坛女新人。
10: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还有想认识我多些，就要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身兼三职的 Nat Chan 联同强大的制作阵容 JRE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的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陆加拿大中文电台了。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这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什么音乐故事，工程师的理性头脑又怎样碰撞出感性的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行一点。

0: 有波斯尼亚屠夫之称，因为种族灭绝、战争同反人类罪被判终身监禁的波斯尼亚塞族军方将领姆拉迪奇在荷兰海牙联合国监狱去世，终年84岁。姆拉迪奇爸爸是南斯拉夫游击队成员，在二次大战期间阵亡。姆拉迪奇之后接受南斯拉夫人民军的军事教育，逐步成为职业军人，先后担任不同军事职务，并逐步晋升到高级军官。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各民族之间爆发血腥战争，他成为波斯尼亚塞族军队司令，率军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围城，由1992年到1996年和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艾西亚人交战，造成食物、燃料同医疗物资严重短缺。在整场战争中，大约10万人死亡，超过250万人流离失所。而最令世人震惊的是1995年7月发生的斯雷波雷尼察大屠杀。姆拉迪奇部队攻占原本被联合国定为安全区的斯雷波雷尼察后，在短短10日内追捕、俘虏、处决大批波斯尼亚穆斯林男性和男童，不少人双手被反绑后遭集体枪决，造成大约8000人死亡。国际刑事法庭后来裁定这场屠杀构成种族灭绝。塞族部队事后为了掩盖证据，将被处决的遗体埋入集体坟墓，之后又挖出尸体分散到其他地点掩埋。姆拉迪奇又被指犯下长达近4年的塞拉耶佛围城暴行，期间约10000人死亡，包括1500名儿童。战争结束后，姆拉迪奇1995年被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但他在塞尔维亚境内躲藏多年，一度受到军方和情报系统盟友庇护，成为全球最知名的战犯逃犯。直到2011年5月26号，姆拉迪奇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加勒以北一座农村落网，结束近16年逃亡。当时他匿埋在亲戚屋企，姆拉迪奇随后被引渡到海牙受审。2017年国际法庭认定他犯下种族灭绝、危害人类和战争罪，判处终身监禁。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明天12月28日呢，夜晚8:40呢，我有一个免费的公开的分享，个题目呢比较特别的，叫后圣诞的逆境神功。咁其实呢，我就分享一个好特别的角度，就是灵魂大学院，是我近一年可能是我最喜欢的 angle， 一个视野，一个维度。因为我发觉当我用了这个角度去看人生所有的挫败苦难呢，是能够豁然开朗。

0: 咁喺好幾個唔同場合，當用呢個角度去支持眼前一個比較傷痛嘅朋友嘅時候咧，我發覺效果非常好。所以聽晚咧，我喺個免費嘅網上嘅講座裏面咧，我想簡單分享一下嗰個靈魂大學院嘅精髓係啲乜嘢。並且最特別嘅咧，就係我會即時解答好多唔同市民寫出嚟提出嚟嘅問題，係透過一啲好真實、有血有肉嘅提問啦、處境啦、實況啦，讓我哋掌握到點樣去簡單、具體而有效去運用呢個靈魂大學院呢一個維度、呢個視野、呢一個 perspective 嘅。咁所以我係非常鼓勵大家可以參加，而聽晚嘅主辦單位咧就係新心靈平台，新心靈平台。咁新心靈平台咧都係我喺九年前同埋幾位前輩一齊創辦嘅一個慈善團體啦。咁我哋會做好多慈善公益嘅新心靈健康嘅一啲嘅活動啦。咁做過好多嘢噶啦。咁聽日咧係一個一整日有唔同嘅老師嘅一啲嘅分享嘅。咁8:40係去到10:00，咁我係最後一場嘅。就歡迎大家可以參加，特別如果你身邊有任何朋友而家正面對緊一個好唔開心嘅處境啦，無論事業啊、關係啊、感情啊、戀愛啊、婚姻啊、親子啊、經濟啊、團隊啊等等等等，因為聽晚咧，我會盡我所能解答回應最多嘅提問。我諗我講大約10至15分鐘，講出個精髓咧，然後透過啲提問嘅互動，讓大家掌握點樣去實際運用呢一個靈魂大學院嘅角度嘅，點樣去幫到自己。咁好渴望聽晚可以喺網上見到大家，我哋一齊去學習點樣面對困難，點樣面對逆境嘅時候咧，點解有啲人永遠都可以咁積極、咁有動力咧？咁唔係偶然嘅，甚至唔係天生嘅。譬如我自己咧，以前好多情緒嘅我嚟自一個典型嘅潮州大男人，而我自己就係一個典型嘅潮州大男人。直到我不斷撞板咧，我開始去學習，我跟好多好多老師上好多好多課程，咁由一點一滴咧，我發覺咦，我可以改變喎，係真正好踏實咁去改變喎。咁我逐漸去凝聚呢啲好簡單有效嘅方法，咁一路我統稱為全民 self coach 啦，即係一個每一個人都能夠掌握一啲即係自我啟導而且即時轉化嘅工具。咁靈魂大學院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近年最鍾意嘅，咁就同宗教冇關嘅，唔係任何宗教信仰嚟嘅。咁大家可以用自己嘅角度去演繹靈魂，即係講緊一個跨時空嘅愛，跨越時間空間嘅一個嘅祝福。咁啊，渴望聽晚可以見到大家。Thank you。
1: 嘉诚中乐推广社在1998年成立，致力推广音乐文化，所有获认可的资深导师均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会会员，为所有喜爱中乐不同年龄级别的人士提供正规化同有系统的各类器乐以及乐团训练。嘉诚中乐推广社每年还会举办考级试、音乐交流和多元文化的音乐比赛活动，报名及查询请致电阮振雄403-870-8878 403-870-8878。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瞩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你参加9月12号星期六傍晚6:30至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 Homes 盛大开幕日，当晚会有两场精彩无人机灯光汇演，还有小食招待，到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双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只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3: 最新一期的娱乐生活杂志已经出版了，现在就可以来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免费索取，内容丰富的娱乐生活杂志数量有限，派完即止。
4: 管弦之竹是由培训中乐演奏人才，推广发扬中国音乐文化的嘉诚中乐推广曲艺社赞助播出。
5: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雄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幅员辽阔的国

土蕴藏住好多美丽壮美嘅绝色河山，亦孕育咗好多好多歌颂祖国河山嘅好音乐。今日嘅管弦诗中，我将为大家送上颂扬祖国山山水水秀美风貌嘅主题音乐，以唔同嘅乐器同埋形式嚟演绎。首先为大家选播嘅是刘文金先生作曲的《长城随想曲》。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者的伟大创举。长城就好像一条钢铁巨龙，远远起伏在世界的东方，象征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力量，为世界亿万人所瞩目。这首乐曲所力图表现的是基于一种深刻的感受，当人们他们登临长城那阵时，一定会心潮激动，感怀万千。这首乐曲描绘了对民族深远历史的沉思，同埋长城内外气象万千的赞颂。请欣赏闵惠芬二胡演奏，中央民族乐团协奏的《长城随想》。

各位听众朋友，刘雪庵作曲的《长城谣》，原曲歌词充满了爱国热情，改编成交响乐段，用二胡

同埋弦乐嚟展现主题旋律，既深深体现咗民族气韵，又饱含深情，乐曲苍凉悲壮。现在请大家一齐欣赏中国广播乐团演奏嘅《长城谣》。

0: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1: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郭静爱小姐，403-204-0282。
2: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各位听众朋友，《运河之歌》是作曲家黄世光，他看电视片《话说运河》创作的主题曲，乐曲歌颂了沟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南至浙江杭州，北至北京通远北关，全长1794公里，贯通了6个省市，流经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时光流转，日月穿梭，运河唱着神州古国两岸的风光，一路传说几多曲折，几多欢乐，历史的运河，生命的运河。

赞助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请大家一起细欣赏中央民族乐团为大家演奏的《运河之歌》。

各位听众朋友，作曲家江文也在1934年作曲的《台湾舞曲》，在1936年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荣获管弦乐文艺作品银质奖。这次的获奖亦是中国作曲家在国际比赛第一次获奖。这一首乐曲在曲式结构、和声和配乐等等方面都反映出20世纪新音乐潮流的影响。乐曲表现了台湾民间音乐的韵味，抒发了思乡之情。请大家一起欣赏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台湾舞曲》。

各位听众朋友，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亦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全长6300公里。黄河是中国第二黄亚长河，全长5464公里。作曲家王立平，他以长江黄河为素材，创作了一首乐曲《江河》。全首乐曲结构简洁短小，音调精简，充满了激情，对长江黄河的万古源流给予无限的赞叹，对中华鸿运情诗给予深情的赞颂。请大家一起欣赏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演奏的《江河万古流》。

0: 打完波成个人都精神晒。喂，你知唔知道我以前打波系成日送分噶？
1: 吓，你而家赢金牌，升晒咧！
0: 入咗 G X Badminton Club 之后先翻身咋？教练够专业，练波就更加专心。
1: 我都系啊，喺 G X 练完波，做功课都专心咗。
0: 想做羽毛球高手，嚟 G X 啦
2: ！G 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喺东北区同东南区都有专业教练同训练场地，即刻打587-585-9806报名同查询。
3: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同全身嘅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同全家免疫力，系高血糖患者同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而家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呢、这个周末就去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4: 管弦会知音，丝竹全情意。阮振鸿带你漫游中乐的世界。管弦丝竹。
5: 各位听众朋友，西藏高原是一个传奇的地方，作曲家关乃忠他创作了一首交响音诗《拉萨行》，这一首乐曲充满了浓郁的藏族风情，表现了西藏人民心中的圣殿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是拉玛圣地，宫殿依山而建，宏伟而神秘，请大家一起细欣赏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奏的交响音诗《拉萨行》第一乐章。

各位听众朋友，刘庄作曲的《月之故乡》是一首游子怀念故乡的歌曲，真挚感人，抒发了海外赤子对祖国家乡的无比热爱之情。全首乐曲混了起承转合四句乐段结构，连续三次变化重复构成，具有浓郁古典的民族风格，柔和深切优美的旋律，使人感到思乡之情更加深沉内在。请大家一起欣赏中国广播交响乐团演奏的《月之故乡》。

各位听众朋友，云南迷人的风情，令人超脱的音乐元素，触动了作曲家刘星的灵感，他创作了一首中阮独奏曲《云南回忆》。这首乐曲表现了云南大地的动人风采和引人入胜的情怀，请收听为平凡生活带来了清新感受，魏玉如中阮演奏的《云南回忆》。

0: 佢系升降机工程师，科大硕士生，仲系2026年乐坛女新人。
1: 大家好，我是今年香港乐坛的女新人 Netchan 陈子晴。如果想听到我第一首的派台歌曲，同埋想认识我多啲，就会听实星期三有 Amanda 主持的

身兼三职嘅 Net Chan， 联同强大嘅制作阵容 ，J R 作曲，陈永谦填词，伍仲衡监制嘅全新单曲，我已经准备好了，登录加拿大中文电台。

0: 由后备席去到舞台中央，到底呢个 slasher 斜杆新人有咩音乐故事？工程师嘅理性头脑又点样碰撞出感性嘅音乐火花呢？9月9号星期三下午2点至3点，我 Amanda 将会在 C123 带你深入专访陈子晴 Nat Chan， 我们到时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9月9号星期三，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亚省扩大统一读写及数学评估至4至5年级。亚省政府话，针对学生阅读及数学能力的校内评估计划，会由今个学年起扩大至4年及5年级的学生。教育厅长 Dimitri Nicolaidis 话，相关评估需时大约15分钟，主要测试学生的阅读程度、词汇和数学能力。评估可以及早辨识和处理学生的数学以及阅读问题，避免日后演变成更严重的学习困难。省政府收到去年秋季阅读及数学的评估数据，初步显示同2024年秋季相比，1至3年级学生

0: 的情况有所改善。而在幼稚园至一年级的学生中，接受评估后有 38% 的学生在阅读方面不再被评为需要额外支援。数学方面就有41%学生不再需要额外支援。至于二年级和三年级学生当中，亦都有大约30%的学生能力有所改善，形容成果令人鼓舞。另外，省政府话将会进一步修改教育法 Education Act， 新规定要求学校和幼儿服务营办者必须要向家长分享评估结果，同时向省府和教育厅长提交数据。教育厅会每年公布结果，首份年度报告预料下个学年发表。亚省将会建最少1460个可负担房屋。联邦政府透过加拿大建屋 Build Canada Homes 计划向亚省提供最多2亿2000万元，亚省政府再提供1亿6500万元，在全省兴建至少1460个可负担房屋单位，以增加房屋供应。省政府说，计划中的21个房屋项目将包括支援性房屋和过渡性房屋，为有需要的居民提供住宿和相关支援。当局亦都说，今次这批单位内有至少500个单位会采用现代化建筑方法兴建，包括使用工地以外的预制组件和采用工厂生产组装等方式，以缩短建造时间和降低成本。埃文顿排屋火警涉及锂电池故障。埃文顿消防部门说，事发在星期二8号凌晨大约2点几，埃文顿东南区46街夹21 Avenue 一间排屋起火，消防其后将火势升做2级，派出近40个消防员到场扑救。火势在2个钟头后受控，到朝早先完全救熄，最少11个住户需要疏散，预料起火单位的损失涉及47万。消防部门经初步调查后，相信是屋入面的锂电池故障引发火警，亦已经是埃文顿今年以来第20宗涉及锂电池故障的火警。消防部门说，非常关注锂电池火警带来的风险，提醒这类火警的火势蔓延得非常快，一旦锂电池出现问题就要即刻逃生。消防提醒，保障安全的最佳方法是要了解锂电池的风险，建议应该使用获制造商认证的电池和充电器，亦都避免被电子设备通宵充电。消防部门亦都建议，千祈不要在入口、走廊又或者是大门附近为电子设备充电，以免发生火警的阻塞，阻塞逃生出口。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舒缓咳嗽，护生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的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的利桥合办的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是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着你。请即登入 wellnessjourney.nianqiam.com 参加或了解详情啦。
2: C123 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Hello, 各位听众午安啦，欢迎大家收听 C123 星期三有我 Amanda 喺度啊。好啦，今日呢如果大家有听到呢个 promo 嘅话呢，係知道我哋今日会有个乐坛女新人嘅专访嘅。咁啊，专访会喺2:30左右就会带俾大家㗎啦。咁今日呢就一如既往啦，就都会有我嘅笑话时间。咁啊，笑话时间之前呢， Amanda 要同大家补天气先。

好 ，FM 947，而家室外嘅气温咧系有23度，相对湿度系32%，吹紧每小时40公里嘅西北偏西风。今日系冇落雨机会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好啦，值得留意嘅系咧，喺未来嘅几日入边，今日已经系最高气温系超过20度嘅日子啦。咁即系话打后嘅日子咧，我哋唔会再见到超过20度嘅气温噶啦。今日嘅气温最高系可以去到25度嘅，最低系10度。而听日星期四咧，就是阴晴不定有雨添的，咁最高只会去到16度嘅啫，最低是7度。至于礼拜五呢是天晴有云，最高14度，最低2度。至于礼拜六是天晴，最高16度，最低3度。至于礼拜日呢就是天晴有云，最高14度，最低7度。好啦，咁啊天气就报告完毕啦，咁不如听下新歌先啦。咁啊我发现我歌单入面有首新歌，咁啊呢首新歌系嚟自于 Anson Bean， 终于要唱失恋歌。

0: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啊！今日好开心，我今日又嚟到呢一个挑战自己嘅笑话时间。
1: 咁啊，讲埋过嚟。
0: 咁我好开心啊！咁啊，我嘅好同事同事甲咧，就上个礼拜放咗假，咁啊邀请唔到佢入嚟。咁啊，今日好开心啊！佢终于翻嚟我呢个阵营啦。虽然同事甲系超级严格嘅，
1: 冇错。
0: 咁所以呢一见到佢呢我啲笑话呢我就觉得我今次要俾心机。
1: 加油。
0: 咁但係呢同一时间呢我现场啊喺直播室入面呢有另外一位同事就係超级捧场上次有参与嘅同事丁。
2: Hello,Hello.
0: 咁上次同事丁呢佢俾咗个史上最高分嘅分数俾我佢係俾咗五分满分嘅。咁所以呢我今日呢係面对住最严格嘅同事同埋最捧场嘅同事。
1: 有机会合格啦如果零分去五分你都合格。
0: 冇错。咁所以我今日嘅心情非常之忐忑啊 ,ok。好啦两位同事嚟咯噃。
3: 好。
0: 好啦而家呢一个笑话呢係讲关于小朋友嘅。咁啊一年级嘅小朋友上堂啦。咁啊，老师咧就想教啲小朋友关于家禽 ，OK？ 家禽，
1: 家
0: 禽系啦，鸡、鸭、鹅嗰啲啦，
2: 即系两只脚嗰啲。
0: 诶、哎，醒目，两只脚嗰啲。咁啊，老师咧就开始俾小朋友估下呢只家禽系咩家禽、啊。咁啊，老师就话啦，呢种家禽咧，呢只动物咧系有两只脚嘅。每日太阳伯伯一出嚟咧，佢就会叫你起身噶啦。而且佢会叫到你起床为止。咁我就问啲小朋友啦呢隻系乜嘢动物啊系。
1: 啊第一个反应。
0: 系系啊。
2: clock。
0: 就系公鸡系咪冇错。咁啊正常我哋系大人家会答公鸡啦、嗯。但系小朋友就答系妈咪。
1: 我第一个反应都系咁諗喎。
0: 你都系諗妈咪。我呀
1: 雞唔会叫到你起身㗎嘛叫完三次我叫几次可能停㗎嘛。
0: 你同啲小朋友有一样咁高智慧呀、啊。sorry, 我个同事丁我同事丁无好无奈呀、啊、对住我哋两个。
2: 咁咪答案真系妈咪呀、
0: 啊。呢个系笑话嚟㗎。係啦咁小朋友唔识㗎嘛咁小朋友咪答妈咪囉。
2: 咁而两隻腳喎、
0: 啊。啱呀、啊、所以啲小朋友系冇错不过佢唔知咩叫家禽。因为小学一年班嘅小朋友可能都仲未学到咩叫家禽类嘅动物，咁所以小朋友答妈咪都合理嘅，咁啊，请问两位同事呢个笑话有几多分呢？
2: 三分，
0: 五，三分，系同事噶，
1: 呢个够简单啊，四分，
0: 五。
2: 松过我
0: 嗱，佢平时好严谨噶，
1: 太难嗰啲唔得呢啲名啊。
0: 系啊、嗯、，OK， 好啦，咁所以今日 Amanda 嘅笑话分数咧系有七分嘅，咁啊满分系十分啦，咁我今日系攞到七分嘅，咁啊多谢两位同事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我嘅烂脚踢歌，一个咧就好简单，好简单，系日文歌嚟嘅 ，OK， 俾个提示你系日文歌嚟嘅。咁啊，但个问题就系、是、冬甩嘅爸爸系边个？
1: 冬甩，
0: 冬甩嘅爸爸，
1: 冬甩，
0: 系啊，
2: 日文歌，
0: 系啊
2: ，Sakura，
0: 毕加索，对住两位有啲年历嘅同事，佢哋唔知道冬甩嘅爸爸系边个？唔识 ，OK，
2: 冬甩嘅爸爸，
0: 系啊，冬甩嘅爸爸，冬甩嘅爸爸。估到未啊？答案就是哆啦 A 梦

0: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老公，有人敲门啊。
1: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0: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2: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三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卡加利站 KFM 947 28周年歌舞河台庆，主办机构新时代传媒集团，协办机构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娱乐生活杂志，大会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冠名赞助 Trico Homes 在卡加利及周边超过30个社区，用心打造优质住宅，成就理想生活。至尊赞助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钻石赞助以客为先，为客户提供专业保险、理财及财富规划服务的永恒保险。
0: 白金赞助包括有齐机票、旅行团、邮轮，俾足你最好价钱嘅 ING Travel 加乐旅行社，品味日式精髓嘅 So Sushi 同体验创新美食嘅 Pon Sushi。专上赞助包括超过35年丰富经验卡加利嘅地产界精英 Jessica Chan 房地产及物业管理公司，将港式茶餐厅、中式小炒、广东点心、功夫烧味同日式料理带到你身边的亚洲餐饮集团。
2: 金赞助包括住宅、商业、土地定自雇按揭、真诚服务、专业稳扎，盛世集团首席房贷策划师 Anisa Wong 帮你轻松搞定。印刷稳永恒，唔使四围腾的永恒印刷。服务专业，有丰富法律经验，值得你信赖的欧卫中律师行。由兴趣到专业比赛，与你突破界限，成就每一个可能的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重拾好声音，拥抱新生活的 Hearing Arts 声韵听力中心。服务专业认真，助你应对各项税务问题。CLW 会计师事务所。要 check 牙、洗牙、植牙，一定是找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评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银赞助包括帮你搞赔偿，法律界最强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天天惊喜价，优质生活好选择的 Bettington 郑家超市，凝聚华埠力量，传承文化，共创繁荣的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经典港式烧腊味道，绝对值得回味的冠华烧味。
2: 同赞助包括买钻石定瑞士名表，价钱都最优惠的联邦拍卖行，八子宝神胶囊及黄道益活乐油，加拿大总代理国盛行。无论饮茶、摊下午茶定食晚饭，几时都做足100分的 Bobby Charles 私房菜，以及降低三高、提高免疫力巴西进口的野花牌绿蜂胶。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到三点，欢迎收听 C123。
4: Amanda 在歌单入面咧，除了见到有 Anson Bean 出咗新歌之外咧，还有一位前辈，资深前辈出咗一首新歌。而呢位资深前辈咧，系我觉得佢已经有少少销声匿迹嘅感觉。但系我见到佢出新歌，我就觉得，哦，我一定要播俾大家听啦。佢就

是夏绍星。讲起夏绍星呢，就大家都知道他是同研究好多关于 UFO 嘅嘢。咁我听到呢首新歌，你又觉得好有神秘感喎、咁所以 Amanda 都想喺度推介俾大家佢嘅最新新歌夏绍星嘅《凡间》。

0: 真实嘅屋企到底系点样嘅咧？楼上走廊传嚟小朋友打曲棍球嘅欢笑声，狗仔一听到主人话去散步，已经兴奋到第一时间冲出门口。一大班朋友围埋食饭，厨房嘅烟雾感应器突然响起。真正嘅生活从来唔系样样都井井有条，而系充满欢笑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建筑品质、精心升级配备，打造真正切合你生活所需嘅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1: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2: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嘅联系。
1: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0: 当然啦。
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0: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八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迎接中秋佳节，梗系要够热闹、够气氛。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二零二六华埠灯笼节，9月11日星期五下昼4点至晚上11点，喺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现场几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细齐齐感受最温馨嘅中秋气氛。9月11日，2026华埠灯笼节，约定你。
3: 先知啊先知，我天生好奇八卦，有好多嘢都想知先过人，有咩办法解救啊？
4: 好简单啫， Amanda 嘅娱乐先知帮到你，你
5: 娱乐先知知先过人。
6: 好，欢迎大家收听 C123 又有我逢星期三的 Amanda。今日 Amanda 呢就有啲特别啦，除咗同大家讲下娱乐圈嘅消息之外呢，我今日好开心啊，可以邀请到我哋远到去香港咁远嘅新人，佢就係 Net 陈子晴啊。你好啊陈子晴。
7: Hello， 大家好啊 ，Net Chan 陈子晴 ，Hello，
6: 系啊，咁啊好开心啦，今日可以同阿陈子晴 Net Chan 去做个访问，做个专访，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系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想同阿陈子晴去倾下啊，首先要讲下子晴呢个名，因为咧以我所知，我身边都有好多子晴嘅，咁我想问下子晴阿 Net， 你嘅子。情究竟是哪一个字哪一个情呢？
7: 太好了，问得好好这个问题。因为呢我好像可能有些网上的都写错了个名字，所以都可以澄清一下。我的子呢其实就子女的子，
6: 嗯，
7: 情呢就是情天的情，
6: 嗯。啊，子女的子，晴天的晴。咁又没有说为什么，或者这个都是爸爸妈妈改的名字。
7: 呢、這个就是我公公改的名字的，系啦，咁就系咯，就是一个好阳光、好温柔的一个人啦。咁系咯，双休我都可系，大过咗我都觉得我是嘅。咁但系其实我另外其实仲有一份疯狂的一面嘅，
6: 疯狂
7: 嘅我自己。
6: OK， 好，
7: 不过就唔会
6: 系
7: 可以形容一下。
6: 好啦。好期待，跟住
7: 都系比较偏向 positive 啲嘅。
6: 啊 ，OK， 呀呀，咁啊，人如其名啦。咁我听到你把声咧，都感觉到你有一份好温暖、好阳光嘅感觉。好，
7: 嗯，
6: 跟住咧，我就想问下你，咦，你系咪第一次接受我哋嘅海外电台访问啊？
7: 系啊，而且除咗第一次之外，系我人生第一个海外嘅访问，冇错。所以多谢你又揾到我。
6: 哎呀，好开心啊！
7: 有机会可以俾加拿大嘅朋友听到我嘅声音，
6: 系卡加里嘅朋友仔有福了。系啦，咁啊 ，Net Chan 陈子晴咧，佢都系第一次接受海外访问，估唔到就系我哋 FM 947啊吓。好啦，跟住啦，就想问下你对加拿大嘅印象系点啊？你有冇嚟过加拿大咧？
7: 其实我就仲未去过加拿大嘅，咁最近我又系去美国嗰边，
6: 纽约，
7: 我就去咗，系啊，我去咗北部嗰边咯。
6: 哦，Niagara Falls，
7: 叫做
6: Niagara Falls， 系啊，
7: 加拿大个大瀑布，
6: 呀，值得去，值得去，
7: 就最近加拿大噶啦，但系就未踏足咯。
6: OK， 唔紧要。咁你有冇话嚟紧会话最想去边个城市？或者点解咧咁样咯？即系加拿大入边嘅城市，有冇对加拿大嘅城市有啲谂法啊，或者想去咁样噶？
7: 通常由细到大对于Canada 嘅印象就系可能系枫叶啦，即系一啲好多风景啊，或者系其实唔同季节除咗枫叶之外，我以我嘅印象应该仲有其他好靓嘅植物嘅。
6: 系。
7: 咁所以但系如果俾我拣嘅话，就应该系

0: Wikipedia 系有你嘅资料嘅。咁我而家咧就大概介绍一下喺网上边对你嘅形容，睇下你有咩谂法 ，OK？ 好啦，陈子晴，
1: okay.
0: 陈子晴喺香港出世同埋成长，现职升降机工程师、歌手、硕士学生。佢喺2000年7月15日香港出世，26岁。咁佢哋佢识讲嘅语言咧系粤语、英文、普通话。咁就曾经就读九龙塘德，唔系喎，系根德园幼稚园、九龙塘宣道小学、培基书院、香港理工大学学士毕业，而家咧就读紧香港科技大学硕士学位。咁啊，自小就对音乐有浓厚嘅兴趣啦。幼稚园嗰阵学芭蕾舞、爵士舞，小学就开始学长笛、钢琴、打篮球，中学就自学 ukulele， 吉他，大学就开始夹饼啦。好啦，最后一句就系2026年正式推出新歌，我已经准备好了。系以上咧就系 Wikipedia 对你嘅形容啦，你点睇咧？啱唔啱啊？其实有冇错啊？
1: 有少少更正嘅，我嘅出生年份系1999，我系90后嚟嘅。
0: 我呢个好笑，呢个好笑，我帮你 mark 低佢，系90后嘅，唔系2000年出世。
1: 睇嚟要 edit 下，
0: 系睇嚟要 edit 下，我一阵 edit 一下。
1: 90后
0: ，OK， 90后 ，OK， 哦 ，OK， 咁你而家睇算27岁噶咯噃，系嘛？咁所以如果咁样计嘅话，
1: 系啊，啱啱
0: ，OK，
1: 啱啱生日。上个月生日，所以就27岁啦，冇错。
0: 补翻个生日快乐俾你先，生日快乐。
1: 多谢。
0: 好啦，咁跟住佢就有形容啦，讲你嘅读书嘅唔同嘅学校啦，咁嗰啲都啱噶，系嘛？
1: 系啊，都啱啊，系啊，而家读紧 UST 就 master， 仲有一年咯，下年5月就毕业啦。
0: 哦，原来是这样。
1: 是啊。
0: 哇，咁你都真的好忙啊。你又已经出道啦、
1: 啊、
0: 做歌手，跟住再读緊书，跟住你仲要做緊是不是升降机工程师啊？
1: 冇错。
0: 要返工。
1: 是做緊 full time， 是啦。咁就放工，如果嚟緊9月1日呢就放工就要去返学咯，就返7点至10点。咁、但是我都今年、报咗两科嘅啫，咁所以就一个礼拜有两日要翻学嘅啫。
0: 哇！你系时间管理大师嚟嘅。O K。
1: 少少系即系想放工嘅时间系想充实啲，就唔想斋做一个普通嘅 full time 嘅打工仔。咁所以我就变咗，我一开始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放工，即系搵咗份 full time 之后，放工其实我都会有好多嘢做嘅，安排自己。
0: 啊、
1: 好似有啲似小学咧嗰啲课外活动咁样。系啊，
0: 自己安排课外活动俾自己。
1: OK，
0: 咁我因为咧，我知道你嘅课外活动咧，就正正同你嘅入行经历系咪有关系咧？
1: 冇错，
0: 咁就可以俾你讲下，咦，你嘅课外活动点解可以令你正式踏入呢个音乐界同埋出道？
1: 咁我其中一个课外活动咧，其实我就喺餐厅做驻场嘅歌手嘅，咁就有一次喺一间西餐厅度啦，咁就唱咗首黑玻璃，陈嘉豪嘅黑玻璃。咁咁啱嗰阵时咧，就有个观众就行前都话啊，好好听、哦，你唱呢首歌咁样。咁就不如我哋交换下 contact 啦，想睇下 IG 咁样。咁佢就顺话顺便不如介绍下同台食饭嘅另一个系啦，另一个人啦。咁就系话佢系佢嘅另一半老公嚟嘅。咁行到去咧，就发现原来就系、是。伍仲涵先生喎、喺度食饭喎，系啦，咁就认识咗呢位音乐人，系啦，咁就之后其实都冇话系好 即刻聯絡我嘅，咁都可能有段時間，大概半年之後，咁佢都有 keep 住，可能我哋有食下飯，啊，咁或者過嚟再聽我唱歌，咁就之後咧就佢揾到我唱 demo， 不如你試下入 studio 試下唱 demo 啊，咁樣，咁對於我嚟講，我都覺得係一個新嘅嘗試，同我唱 live 咧係兩樣嘢，咁所以。

0: 当然我都一口去答应了啊，好，我要去决定去试这个唱 demo 的经历。咁啊，后来咧唱唱下 demo 咧，就话啊，会唔会想试下呢首 demo 系你嘅出道嘅歌啊？咁样你会想试下成为歌手啊？咁样，咁呢个就系我嘅入行嘅经历啦。
1: OK， 好啦。听众咧听呢个故事嘅时候咧，就可能对人物咧有啲五纵横，跟住咧就系唔系五纵横揾你，系五纵横嘅太太啊，五太去上去个台前边去同你对话，系咪啊？你嗰阵应该系表演紧定系台下啦？已经
0: 系啦，系啦，五太嚟台下、就话想认识下咁样咯，系啊，
1: 即系跟手同一晚，即系可能已经系下一秒就带你去到五纵横面前去介绍咗，系咪啊？
0: 冇错啦。
1: 哇，咁你嗰晚嘅影像应该仲系历历在目，我估计系咪啊？
0: 系啊，因为成件事好神奇咯，亦都系好感恩。咁啱好考完嗰一晚就遇到嚟，系一个系巧合，真系一个神奇嘅事情。
1: 不过 Amanda 咧有啲八卦想问你，你话咧嗰晚唱吓爆你啊，啲人有冇揈嘢啊？
0: 系。啲人佢哋会揈羹嘅，
1: 揈羹啊，
0: 通常都有反应。
1: 我通常
0: 系因为唱黑玻璃就系、是、系啊，
1: 就系搵嘢揈。OK， 哇，好神奇嘅经历啊，就系、是、啊喺个。餐厅入面做驻场唱歌，咁就点知就俾我哋嘅音乐界嘅伍仲衡同埋佢太太就发掘咗出嚟啦。好，就係我哋而家收音机面前嘅陈子晴啦，欢迎你啊。好、好啦，跟住啦，你第一首歌，我想讲下你第一首歌就係我已经准备好了。咁啊，个歌名已经係非常之 eye catching。 Amanda 係真係一见到呢首歌个歌名真系要播咁样，即系觉得要播系，就系、是、因为呢个歌名。好啦，咁啊
0: 已经准备好了。
1: 系啊，冇错啊。好啦，咁啊作曲咧就系雷心如，填词咧就系陈永谦嘅。咁啊Amanda 咧就喺呢首歌入边咧，我真系好中意佢个歌名啦。首先歌名非常之吸引啦。咁啊，然之后就系第一句歌词啦，因为哇嗰句歌词咧真系令我觉得。你是表现出你的乐观啦、直白同埋真诚啊，而且是因为啱啱开段啊嘛，首歌开段，咁所以就冇乜伴奏啦，你把声系非常之好听。咁个歌词系讲咩咧？咁Amanda 就可以同听众讲讲第一句歌词，好短嘅啫，就系、是、后备席看世界那样完美，我想参与这游戏，我想观众向自己打气。好啦，咁啊 ，NetChan 你又点样？睇你自己嘅呢一首歌，或者点样介绍俾我哋听众知道咧？
0: 我想讲嘅就系好多时候，可能大家都会去好追求外在，就会佢都可能会怨言，觉得点解有时啲机会唔属于我噶咁样。咁但系就会令到个态度就系好似你所讲咁样，好调翻转就系负面啦。咁但系其实有时。我哋可以将呢一个力量变做一个内在嘅力量。我哋其实可以谂翻，其实我哋只需要就系做好自己，准备好自己。咁当有机会、有时间、有天时地利人和，一叫你出场你就 OK 噶啦。咁样
1: 冇错，
0: 系啦，就唔需要真系可能要成日都觉得啊要等啊，要怨天怨地啊咁样嘅一个内在心态嘅。系咯嘅正向嘅表现咯，我会咁样
1: 讲，
0: 系啊。
1: 哦，咁所以你都好认同呢一句歌词，可唔可以咁讲？
0: 系啊，exactly 就系我一个好正向嘅人生态度，因为所以我都好投入地唱到呢一首歌。
1: 因为咧我就哇呢首歌真系好正面啦，咁我感觉到真系你真系准备咗好耐啊。真系唔可以唔夠膽講話你本身已經有呢個諗法要入行，但係你係一個已經係哦，我隨時都 ready 噶啦，有人發掘我咧，我就上場噶啦嘅感覺。咁同埋咧，你係一個係嘛？同埋咧，我好中意最後一句就係、是、我想觀眾向自己打氣，即係呢個感覺就係覺得啊，係咯，新人就係咁咯，真係會抱住一個希冀啦，對未來嘅想像啦，同埋都會有嗰份自信，企喺人哋面前喺台上邊去發光發熱，呢個就係我嘅感覺咁樣咯。
0: 嗯，冇错，我都俾你影影

0: 用嘅呢一个打洞个翻转头，
1: 打洞翻转头
0: 系都几稳，系啊
1: ，OK， 咁如果俾你自己拣嘅话，咁你自己又最中意边一句歌词咧？
0: 本身我都唔系呢句嘅，但系咧咁样讲讲下，我变咗系签案呢一个第一句。
1: OK， 系嘛系嘛系嘛。
0: 因为本身我系会拣 chorus 嘅头两句嘅，因为。谁人在墙内如沐春风，谁人在墙内上通
1: 哦呀，
0: 系啊，本身系好有画面嘅，我会形容佢除意思之外，我会觉得哇，如沐春风啊，
1: 系啊，
0: 在墙内上通，咁就系一个好一个画面咯。
1: 嗯，
0: 对我嚟
1: 讲，
0: 咁但系如果而家啱啱同你讨论咧，系啊，呢一个第一句系一个态度咯，
1: 系。冇错，
0: 系
1: 你要上场嘅态度，
0: 我都好
1: 中意。系啊，冇错，
0: 成首歌都好中意。
1: 嗯，成首歌 Amanda 听完又听，听完又听，我真系哦，好正，好中意啊！即系嗰种心态咧，我觉得好好，系一个带到一个好正面嘅心态俾大家。咁所以听众，如果你最近有啲咩烦恼啦，或者对未来迷茫啦，都可以听听 Net Chang 嘅新歌《我已经准备好了》，为自己打气。好，
0: 嗯。
1: 我想问一下你是不是第一次跟雷心如和陈永谦合作的？
0: 是啊，这个是我第一首出道歌，咁啱就第一次就可以跟这两位资深的音乐人去合作。
1: 咁有没有什么难忘的 经历呢，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所有东西很新鲜的？
0: 都有。都是很新鲜的，因为始终我第一次接触圈内的人，而且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入了圈内，其实我要会是一个什么的，就是的 physical 或 mental 要怎样去应对。咁啊，佢所以而家遇到他们，我就会哦，原来圈内的人其实都是不会说是特别是一个 superman 或者 superwoman 咁样。咁反而原来可以是好，即是好贴咁样，好 friend 咁样嘅，可以。系以前可能有少少啊，佢哋可能会系圈内普通人咁样，会有个距离感啦。咁而家就系啦，我讲下 Jerry 先啦。咁第一次见佢，其实佢系超级有 energy 嘅一个女仔啊。所以佢嗰阵时佢作曲人啦，咁佢都俾咗我录音同埋系咯嘅时候咧，都俾咗好多信心我，即系教我点样可以将最坦白嘅情绪透过声音去。再表达得更多，亦都好 inspire 到我喺录音上面嘅过程。系啊。咁陈永谦咧，佢啲词咧就即系 exactly 就写穿咗我个心声。所以其实最难忘就系、是、即系见到份词就会觉得啊，佢好似可以写到我可以，好似做工程师或者边追梦嗰个犹豫同埋个坚定咧，而家可以用呢首歌表达咗出嚟。就系咁。
1: OK， 咦，咁头先你有讲到自己本身系做紧电梯工程师啦，升降机应该系升降机工程师啦。你当时候系咪其实你知道呢份系你嘅工作，但系未必系你嘅兴趣，定系你都系一心谂住啊，我嚟紧都想入行啊，定系睇机会啦，咁你都定系点样样咧？你系个心态上，
0: 其
1: 实
0: 我系好中意。是一个 engineer 的身份，因为我觉得去识一个 technical 的用手落手去做的事是很实在很贴地的事情。所以我是都挺喜欢我是做工程的人来的。但是当然也都会有少少犹豫啦，始终它是一个稳定的 full time 工作，那我会想我要追梦会不会是很不稳定呢，所以当然都有意。但是现在我是两边都兼顾到的时候呢，我就是咯，就是我要这些啦。
1: 我就是要这些啦。是没错。
0: 是咯，我就是要这些啦。
1: 恭喜你，你可以两者兼顾 ,ok? 可以有稳定的收入，同时间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非常好。好，咁啊，我见到啦，你
0: 即系会系两边俾养分嘅感觉。
1: 啱，系啊，即系尤其是头先提及到啦，你系可以即系自己落手做一啲嘢，维修一啲嘢或者完成一啲嘢咧。咁呢个喺我哋加拿大咧就叫做 handy， 咁啊，通常呢啲男人就叫 handy man， 咁你咧就叫做 handy woman 嘅。

0: 系啦，都真系有，系真系会有班人咁样。Yeah， 好啦，咁啊，诶，我见到你个 MV 入边咧系有篮球场喎，咁我哋着埋篮球嘅装束啦，攞埋个篮球喺身噶，咁就喺 MV 度见到有呢个咁样喺呢个形象啦，兼且个篮球上面写住我已经准备好了。请问呢个篮球系得一个噶？
1: 冇错。系啊，得一个噶，得1000元一
0: 个。哎呀，我谂住你可以发行下添，限量发售下。
1: O K， 订一个。
0: 系，你可以考虑下啦。系啦，咁又好正啊，嗰对。好啦，咁啊，呢个 M V 用篮球有冇特别寓意嘅？例如你本身系识打篮球嘅？
1: 系啊，我本身系识打篮球嘅，由细到大嘅一个运动啦。咁我中学就系篮球队嘅，冇错啦，
0: 都估到啊，系啊。
1: 有冇寓意？除咗我识打篮球之外咧，喺词上面咧都有好多关于篮球嘅一啲terms 啊，例如后备席啦、三分线啦，所以就亦都会将佢放咗去个 MV 入边啊，亦都系象征住，即系篮球有少少象征我
0: 落场打波，
1: 即系我会练习啊，我会系啦，准备好我就接波啦，正式上场啦，咁样嘅感觉。
0: 嗯，冇错，我都感受到啊，系啊。好，好啦，跟住落嚟呢， Amanda 想同你玩个快问快答嘅游戏，唔准諗，要即刻答我嘅， OK？ 二拣一。
1: 好。
0: 第一题，冇咗把声定係冇咗对手？
1: 一定係冇咗对手。
0: OK，
1: 因为如果我前排病咗啊，我病到得声，我真係好唔开心，即係冇得用声线去唱歌，嗰个咁心情系好差嘅，系啦。咁点解会搞冇对手？咁冇对手都好似仲可以用脚、用口去打拍子，都仲可以有做到啲音乐嘅嘢。咁但系如果冇把声，我就直接冇得唱唱歌。
0: 咁睇嚟你系真系一个 performance， 即系你系一个真系中意用歌声、声音去表演嘅人。
1: 冇错。
0: OK， 第二个问题，
1: 我系会好唔脱。
0: OK， 好。好，第二个问题，你会做自己中意嘅嘢，但系唔稳定，定系做自己冇兴趣嘅嘢，但系稳定？嗱，二拣一噶咋吓？你冇同我讲两者兼得啊吓？二拣一，
1: 我会拣做自己中意嘅嘢，
0: okay，
1: 但系
0: 稳
1: 定。
0: OK， okay。
1: 因为人生得一次，咁个中意嘅梗系做啦，难得揾到自己中意嘅嘢，有热情，咁所以就算唔稳定都可以靠努力去创造佢，变咗一个稳定嘅嘢咯。系，我会觉得系咁。
0: 冇错，冇错，人生只系一次，所以大家有机会嘅话，就真系要把握前边。冇错啊，讲得非常好。好，最后一题咯，好，究竟你会拣 punk rock 嘅 style 定系 lolita style？二拣一。
1: Oh my god， 应该唔会系 lolita style 嘅，应该系 punk rock 嘅。我本身夹 band 个底一定系夹 rock 噶，系同埋个态度系。
0: 系啦，因为暂时啦，你啱出道，跟住俾我哋见到嘅形象咧，你依然系乖乖女、邻家小孩嘅感觉。咁所以阿 Manda 喺设计呢个问题嘅时候咧，我谂话，match 佢究竟系嚟紧嘅走向会唔会走啲比较stylish 啲嘅形象咧？咁啊 ，punk rock 定系 lolita style 咧？咁啊，咁所以就好奇，究竟你会想即系俾你拣啦？咁当然你未来有好多个 style 可以塑造建立嘅。咁啊，纯粹就呢两个咁极端嘅，你会拣边一个？咁啊，你就会觉得punk rock 会好啲又啊？
1: 冇错，系啊，嗰、那个
0: 态
1: 度啊，
0: 态度 ，OK。咁如果要你做啲好夸张嘅衫，然之后系梳个好夸张嘅头，染晒色，个 eyeshadow 系全部都系画到好厚嘅，咁你得唔得咧
1: ？OK，OK， 一试
0: ，OK，OK 啊！各位听众嗱，记住佢讲呢句，我哋期待陈子晴 Natchan 佢嚟紧嘅新形象 ，OK。好，好啦，最后啦，就想问下你对未来嘅计划啦。咁你有冇话而家已经准备好下一首歌啦？定系计划当中？
1: 计划当中，但我都可以讲已经准备好了，即系准备多。

0: 当中啦，已经准备当中。
1: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可唔可以透露一下呢首歌今次系同边个合作啊？
0: 同边个合作嚟讲啦？我会话同自己合作。
1: 哦，
0: 因为呢一首歌系我自己作曲嘅。
1: 哇，好期待啊！喂，
0: 咁亦都有有有大师填词嘅，咁到时就大家敬请留意啦。
1: 大师填词，哇，好期待啊！你咁样讲，好啦，咁啊嚟紧下一首歌咧，就会系阿 Nat 佢嘅自己嘅作曲啦，同埋一个大师级嘅填词，咁各位听众留意住啦。好，跟住落嚟咧，你未来有冇啲咩计划？定系而家仲系啱啱入行，未有咩谂法？定系你已经有好有谂法啦？嚟紧我要除咗唱歌之外，可能会上台或者做戏，定系点样样？有冇呢啲咁样嘅想象咧？你
0: 都有嘅。咁我头先都透露咗，我嚟紧首歌会系自己作啦。咁所以我都会朝住系。唱作的方向去再 create 多啲俾自己唱又好，有机会都可以作俾人都有机会，可以嘅，我都会想嘅。咁做戏方面，我都有谂过嘅，因为我都有去学做戏啦。咁就原来都除咗做戏之外，原来做戏都可以帮到音乐方面，即系我表达去唱歌演绎都系好有用。所以我都对呢样嘢都几有兴趣，想试下 develop 下嘅，系啦，冇错。
1: OK， 咁即系Nat 你嚟紧咧就会系一个唱作人嘅身份再次上场啦。咁啊，好期待啦！你有机会吓，会唔会今年嘅创作歌手由你份 ？OK。好，朝住呢个方向去。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嘅访问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咁好多谢好多谢陈子晴 Nat Chan， 佢为我哋带嚟一首出道歌曲叫做《我已经准备好了》。咁啊，下次有机会或者 Nat Chan 有机会嚟到我哋加拿大嘅话，甚至乎卡加里嘅话咧，咁啊 Amanda 非常之推荐佢可以去到 Banff 嗰度食一餐牛扒。因为有靓景啦、靓人啦、靓嘅嘢食啦，咁就系我哋喺卡加里最大嘅享受啦。今日多谢晒陈子晴
0: ，Thank you Amanda，Thank you， 多谢听众。
1: 好，咁我哋而家就听下陈子晴嘅新歌《我已经准备好了》。

0: 视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1: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将华盛顿决定将贸易战升级归咎于加拿大。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签署了新的行政命令，以报复加拿大昨天对美国关税采取的反制措施。五项会在本月稍后生效的新命令将完全禁止进口某些加拿大的商品，包括电单车、部分的乳制品和酒精类饮品等。格里尔说，加拿大歧视美国的出口，并且选择采取无理的报复而非达成已经几乎达成的最终贸易协议，而贸易战升级是自然的后果。他说，特朗普计划捍卫美国工人和出口商的利益，恢复双边贸易关系当中的互惠原则。而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就说，联邦政府正在评估最新的情况，并且准备就绪，在美国准备好时本着诚意合作。卡尼昨天宣布的预录全国讲话当中表示，加拿大要摆脱美国会有代价，但不采取行动的代价将会更大。本国的慈善机构 Children First Canada 发表报告，列出加拿大儿童目前面对十大威胁的名单。网络伤害首次成为最大的威胁，超越了欺凌、贫穷和虐待儿童。而报告指出，网络的欺凌、引诱儿童性勒索、用人工智能助长的虐待以及精神健康带来的影响风险越来越高。报告指出，警方的数字显示，网上性虐待儿童的个案在过去十年上升了超过 300%。 该机构促请渥太华加强在社交媒体平台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公司要施加新责任的 C34 号的法案，并且将法案涵盖的范围扩大到包括提供游戏、串流还有短讯服务的平台。安省市政选举将会在10月26号举行。在多伦多市长选举的选情方面， Liaison Strategies 今天早晨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有投票意向的受访者当中， 50% 说支持争取连任的邹智慧， 39% 支持白雷德， 10% 支持亚历山大， 51% 的受访者认同邹智慧出任市长的表现，不认同的比率 45%。 分析指出，多伦多市民对于城市是否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意见分歧，47%说方向正确，48%表示方向错误。在市政服务和政策方面，民调结果发现，大约1/3的受访者认为，即使可能要削减部分的服务，都应该冻结或者减少税项。被问及到哪些服务是加税的合理理由时，受访者所选择的头三位是可负担住房、露宿者服务、公共运输以及警队消防救护服务等。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指出，星期二摧毁了5艘伊朗的运油轮，报复伊朗过去2天2度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的军舰。而外媒引述美国官员说，美军在行动当中打击伊朗南部的哈尔克岛对面多艘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联的运油轮。伊朗国营通讯社报道说，一艘伊朗的运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遭到美军导弹的袭击，无人伤亡，

船员正在撤离，而另一艘的运油轮也在港口的城市贾斯克的附近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随即反击，革命卫队指出用弹道导弹攻击美军两艘搭载巡航导弹和神盾系统的驱逐舰，包括布莱克号和琼斯号，导致美军的军舰严重的受损。而革命卫队指出打击的目标也包括8艘运油轮、10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航区的船只，并警告将攻击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的运油轮，以回应美军的袭击。美国三个安全机构发表联合声明，指控6间中国人工智能公司利用蒸馏技术恶意抄袭美国先进 AI 模型的技术。6间被指控的中国公司包括 DeepSeek、 月之暗面、阿里巴巴、 MiniMax、 智谱以及是接月星辰。美国国家安全局、国家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声明指控6间中国公司很可能在中国政府执行下利用美国 AI 模型各种版本训练自家 AI 的产品，目标包括美国公司 OpenAI、 Anthropic、 Google、 SpaceX 等等的 AI 模型。而美方形容中国 AI 公司正以工业化的规模进行带有侵略性、恶意、针对性的蒸馏活动。美国官员今年7月份也曾经指控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窃取美国公司 Anthropic 最先进的 AI 模型，中国否认指控。而美方这次提出指控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习近平9月底访美做准备。日前有报道说中美计划9月中针对 AI 安全风险展开对话。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的框架。党内立宪民主党和公民党大部分的议员将离党，而立民党将筹建新党，公民党保持原有党名。三党计划在秋季临时国会召开之前，在众议院组成统一的会派，以维持最大在野党的会派地位。日本传媒报道说，中道改革联合目前有49名的众议员，其中21个人来自立民党，28人来自公民党。相关人士称，为处理政党财务等善后的工作，中道改革联合计划暂时保留1名来自立民党的议员，而待善后的工作完成后，中道改革联合将正式的解散。中道改革联合是立民党和公民党为抗衡极右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今年1月22号成立，但是在日本众议院选举当中仅获49席，远低于预期，三党上月底决定放弃合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2: 真正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楼上走廊传来孩子打曲棍球的欢笑声，狗狗一听到去散步，立刻兴奋地冲到门口。一大群朋友围坐一起吃饭，厨房的烟雾报警器突然响了起来。真正的生活从来不是事事都井然有序，而是充满欢笑和温度。Trico Homes 以卓越的建筑品质、精心升级的配备，打造真正符合您生活所需的理想家园。浏览 tricohomes.com 了解更多。
3: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有子弹。

0: 让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1: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2: 我的budget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3: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4: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5: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6: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5: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7: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0: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今天是星期三，这是一个星期的中间一天。如果你平时的上班时间就是周一到周五的话，那真的是可以把今天呢当成是一个小周末。比如说啊，今天的晚餐呢吃得好一点，不是说量要很大哦，就是吃得比较精致一点，或者呢吃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东西。当然也可以在吃完晚饭休息一阵之后呢，给自己安排一些平时不一定会每一天都做的事，比如说可以舒舒服服的泡个澡啊，给自己弄一些什么好闻的这个蜡烛放在旁边啦，听听舒服的音乐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小小的仪式感呢，就是要多花一点心思，并不见得需要用很多的钱。我常常觉得我们很多时候呢是挺愧对自己的，好像下了班吃了饭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手机拿出来，这边看看那边看看，看了好多跟自己其实没有太大关联的事情，知道了又如何呢？更不用说有一些事情看得你一肚子的气，那就真的少看为妙。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三影音风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尽量少说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我们就多听听歌吧。其实在每个星期三呢，都会尽量给大家安排一些不是国语歌的歌曲。那如果你经常听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话呢，你可能也知道了，我自己呢是非常喜欢90年代甚至是80年代尾声的一些老歌的。而且这些歌或者说唱歌的这些歌手们，他们似乎每一个都是我很好的这个粤语老师。我相信收音机旁应该也有不少讲国语的听众是喜欢听粤语歌的。那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这一连串的歌曲也曾经是你的心头所好。我记得在八月初的时候呢，有一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播的歌都是在八月份过生日的一些天后级的歌手们唱的歌。那进入了九月份了，今天要登场的这一些男歌手们，他们都是在九月份出生的。首先要听到的这两位实在是不需要多做介绍了，他们都可以说是香港歌坛甚至是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每一次被提起还是会让人心痛的。今天为你挑选的第一首歌来自陈百强，《偏偏喜欢你》。

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为你挑选了一连串生日都是在九月份的香港的男歌手们唱的歌。刚才这首《偏偏喜欢你》唱歌的是生日在九月七号的陈百强。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同样也是有着一些中国风的调调，而且这首歌的歌词是特别值得认真聆听的。这是出生于九月十二号的张国荣，他自己独唱的一个版本《沉默是金》。

1988年的一首《沉默是金》，作曲的是张国荣，作词的是许冠杰。这首歌呢，大家很多时候听到的是他们两个人合唱的版本，而刚才呢，为你播放的是张国荣自己的独唱。想想那个年代的流行歌曲，不单单只是好听，歌词是可以写得很有警示作用，又不会让听的人觉得反感的。而且这都已经是将近40年前的歌了，现在看看歌词，依然还是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当中应该要懂得的道理。只是很遗憾，听归听，明白也是明白了，但真的要能够做得到，谈何容易。陈百强和张国荣都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只能说唯一可以庆幸的就是他们有留下了这么多经典的宝贵的好歌曲。那在我们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呢，为你挑选的都是在九月份出生的男歌手们唱的歌。继续要登场的这位虽然是一把年纪了，不过依然还是在歌坛打拼呢。听说明年他的巡演又要开锣咯，你会不会也想计划回亚洲看个一场两场呢？当然抢票肯定是很难的。这位就是刘德华，刘天王。今天在节目里，我们一起来听听9月27号出生的他唱的这首《真我的风采》。

0: 眼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眼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1: 人生在世，应从宁静中安顿身心，从信仰中发掘潜能。战身法语每周六早上8:30至9:00，战身精舍主持达义大和尚带你走进佛教历史，探讨佛教真理。愿你住大慈悲，常随佛学。
2: 卡加利西北区全新注目焦点即将登场 ，Trico Homes 诚邀您参加9月12日星期六傍晚6:30到9:30举行的 Verona North Townhomes 盛大开幕日。当天晚上更有2场精彩无人机灯光秀，还有小时招待。届时你还可以参观全新示范屋，探索位于 Sage Hill 设计现代化、配备相连车房的3房及4房联排住宅，全盘仅有40个单位。详情请浏览 tricohomes.com。
3: 迎接中秋佳节，当然要热热闹闹。卡城华埠商业促进会呈现2026华埠灯笼节，9月11号星期五下午4点至晚上11点，在西南第二大道及大庆广场盛大举行，免费入场。现场有数百个璀璨灯笼装饰，商户摊位，美食餐车，精彩现场音乐，一家大小一起感受最温馨的中秋气氛。9月11号，2026华埠灯笼节，我们约定你。
4: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三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刘德华的一首《真我的风采》。在我记忆当中呢，很多时候他在演唱会唱这首歌都是穿着长衫的。刘德华虽然也不是个子很高，但他真的是一个很有衣架的男明星，特别是他最新的上一轮的这个巡演，几乎每一个造型、每一套服装穿起来都非常的好看，哪怕他脸上呢是有一些岁月的痕迹，我相信他也没有特别做医美，你是能够看得到皱纹的。但他站在台上就还是很有光彩，跳起舞来依然还是很有活力，穿着长衫唱歌又会让你觉得就是气宇不凡。目前呢，网上传出的他2027年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哦，应该是在今年的12月呢，会在香港做一个跨年的场次，然后到了27年的2月会在上海，3月会到广州，还有北京，4月呢应该会在南京，5月到杭州，还有成都等等。当然，目前还距离有点遥远，这些应该还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

说真的，我自己还是挺期待的，不知道有没有可能可以抢到票呢。而下一位要登场的，同样也是在九月份出生的男歌手，真的是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播他的歌了。其实他很有知名度的代表作也绝对是不少，比如《越吻越伤心》《从不喜欢孤单一个》《那谁》，他也有国语歌，像是《相遇太早》《爱一个人很难》等等等等。他是苏永康，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这首《从来未发生》。如果在很多年前你也看过 TVB 的这一部《一号黄庭》的话，应该对这首歌也不会陌生的。苏永康在这里面呢，也是一个很主要的角色，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也是演了好多季的。一起来听这首。

这是9月24号出生的歌手苏永康唱的一首《从来未发生》。说真的 ，TVB 是非常擅长拍摄一些和某一个特定职业相关的电视剧。《一号皇庭》这一部电视剧，我记得至少有4-5季。故事呢，主要就是围绕着一群好朋友们，而他们呢，基本上都是律师或者是跟法律。

当时也得到了亚洲中文金曲颁奖礼全年最受欢迎年度专辑大奖。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他也参加过央视的春晚。不过从2003、2004年开始呢，他主要就是进入了这个内地主攻影视方向，拍了好多的剧集。那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里要为你播的他唱的这首广东歌，可能你听到名字会觉得诶，是不是有一点冷门呢？说真的，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也是愣了一下，我有听过这首歌吗？哦，后来呢听到了副歌的时候就发现有的有的，这首歌曾经也挺火的，叫做《一万年》。一起来听陈晓东的歌声。

0: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1: 哇，眼前这款招牌火焰寿司真的很有特色，是不是让你也想马上尝一口呢？来 Shaw Sushi 一定可以享受 A 级高品质的寿司，看看这个双人寿司刺身船，现叫现做，一次有36件寿司，加上6件刺身，只要59元，新鲜美味，分量十足，性价比超高。Shaw Sushi 采用现代日式设计，打造舒适的用餐空间，合理价格，顶级享受。Shaw Sushi 东南区7212 Macau Trail 110号铺，订座403-252-5199。
2: Hey, here's some drug impaired driving laws simplified. If police suspect you're driving impaired by drugs, they have the tools to arrest you. First, a roadside test, and if you fail, further testing at the station.Which can lead to your arrest and a criminal conviction for impaired driving. It's not just alcohol, it's drugs too. If you drive high, there will be consequences.
3: Let's keep our roads safe. A message from Med Canada.
1: 想学打羽毛球，又想认识更多朋友，立即加入 GX Badminton Club 羽毛球俱乐部，由多位专业教练亲自指导，全年开办儿童、青少年及成人课程。无论你是初学者，还是以比赛为目标的进阶球员，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GX Badminton Club 在卡加利东北区及东南区均设有训练场地，报名及查询587-585-9806。
4: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大家好，我是杰颖。喜欢听歌的朋友呢，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啊，也会喜欢看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说真的，现在歌手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不管是哪一个年代的这些歌手们，像是我们前两天有播过的一些千禧年前后的这个女歌手啊，或者呢是现在一些比较新的新人，其实我觉得每一个年代的歌手他们都是很需要舞台的。但你说是不是每一位歌手都能够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或者开一些拼盘演唱会？我其实常常都听到关于拼盘演唱会的这个吐槽，所以我觉得应该真是不怎么样，还不如去参加一个比较高质量的这个音乐综艺节目，真的是能够让更多的观众也都听到你。那这两天呢，我看到了打歌2026呢，哇，挺了不起的。这个音乐节目呢，官宣了从9月11号开始，每周五的晚上呢，会有一个直播。那这一次呢，他们一下子官宣的这个艺人歌手们非常的多，听说是超过了30组。他们还邀请到了王俊凯担任他们的打歌召集人。那到底有哪一些歌手会出现呢？说真的，里面有大概1/4的名字我也是不

熟的，我们就来说一些我比较熟悉的啊，像是有刚刚参加完浪姐的乌兰图雅，有王月星、邓恩熙、小鬼王林凯、傅辛博，有玄子、李佳薇、胡夏、姚小棠、傅龙飞、曹阳，还有吉克隽逸、海来阿木等等。这个节目呢是由江苏卫视和腾讯音乐联合出品的，而且他们也会以全开麦无修音直播的硬核规则来亮相。那刚才看到的这个名单当中呢，当然实力唱将也不少，比如说有李佳薇、胡夏、玄子、吉克隽逸等等。然后偏偶像类的呢，就有像是王林凯、傅辛博、种地吧这个节目当中的蒋敦豪、陆卓等等也会跨界加盟。有两个相当年轻的这个新的偶像团体呢，也是在这个官宣之列的。那王俊凯在时隔6年之后重新回到一个常驻的音综节目，而且首期呢就会带来一个全开麦的新歌舞台，应该也是会让他的粉丝们相当开心的。终于这一次不只是看他做菜当服务员了，看到这个节目当中有李佳薇的名字，我想我们很大几率又会听到最近火得不得了的这首歌，就是甲乙丙丁。

来自李佳薇的这首甲乙丙丁，最近可能大家在网络上听到不少歌手的翻唱。刚刚说到了他也会参加打歌2026这个节目，喜欢听歌的你到时候也可以关注一下，马上就要开始了。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现在又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再说一次，就是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用我们电台的这个 WhatsApp 的号码，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你也是可以随时发消息到这个号码点歌的。那就请你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要点什么歌，还有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来自我们的听众小包包，他也选了一首广东歌呢，这是 CO Star 这个组合相当经典的一首《天梯》。我记得这首歌的创作呢，也是来源于一个真实的相当感人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听。

刚听到这首广东话的歌曲，名字叫做《天梯》，唱歌的这个组合是 CO Star，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点了这首歌。那下一首点。

播歌曲，哇，这个也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了。我记得我应该前几周在节目里是有播过的。今天我们的听众 Vivian 说想要听彭羚的这首《囚鸟》，就把它送给所有喜欢这首歌的听众。

语歌坛彭羚也是有着相当高的地位的，唱歌的实力真的非常的强。刚刚这首《囚鸟》是我们的听众 Vivian 的点播。那继续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它当然也是非常的老，不过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新的翻唱的版本。今天呢在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说想要听的是单依纯翻唱的《橄榄树》，就送给大家。新生代的女歌手当中，单依纯在我心里肯定算得上是数一数二了。我喜欢听她唱歌。